0: 以及滨海路沿线呢，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大连管段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限速80开通的，请各位留意。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局部有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3到26度。
1: 2026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7: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7: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9: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心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大海泉试水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反馈的路况是西部通道机场方向，就是在沙区交警大队的位置，在这中间有两车发生了刮碰的交通事故，西部通道机场方向在沙区交警大队的位置中间的这个地方，两车发生了刮碰的交通事故。还有郝曼说了，在黄河路市入市区的方向盖州街的位置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好的朋友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啊，9月1号开始起呢将会换新出发了，全新的节目，全新的搭档，要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感受。新节目表现在已经上线了，您可以前往大连云，然后这个客户端呢找到车生活频道进行直接查看，也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一键获取查看方式，换新精彩等您来听。我觉得行驶在路面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要去做那种有素质的人，不给自己添堵，也不为别人找麻烦。无论你开的是哪个地方的车，这应该是基本的条件和素质。还有这位哈，Ghost 发来一张图片，是一辆骑着三轮小摩托的这么一辆车，前边的这位男士戴了一个草帽，后边的这个女士这咋也没老老实实坐在车头里边，而是站在这个车辆的上方呢，像演杂技似的，真是太不安全了。好嘞，路面上如果有一些最新的更新情况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直接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曹说，早上好大子轩，我家就是庄河天门山漂流附近的，哎呦我给你问了，现在出太阳了，漂流没问题，太好了，这家里面还有一群小崽崽们正在等着我下了节目之后可以啊信守承诺带着他们开学前再玩一波。

在现在这个安全驾驶的情况下，打个卡报个到，说说你的点位呗。小一说，子轩，我就想知道节目改版之后你会几点钟起床呢？我4:30起床，穿了衣服直接就出门，啥也不干。我觉得来到台里的时间刚刚好啊。就以后有没有4:30想结伴跟我一起从大金石滩出发的，加我微信啊，咱们私聊，我可以带上你。赵还说了，新改版的节目9:00到10:00是整个一小时都是欢乐购吗？当然不是啊，9:00到10:00是小林和大海主持的节目，一档全新的节目啊，让你耳目一新的。哎呀，就 Ghost 刚才发来的这个图片哈，确实就是这样的车，这样的人真是不应该行驶在这个机动车车道上啊，太危险了。你这不出事儿怎么都好，出了事儿你这可就是大事儿啊。好的，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继续更新着路面的消息，也可以直接把节目表这三个字抠过来，然后就可以通过链接查看我们的9月1号新改版的节目咯。那么说到9月1号哈，我们的节目会改版，学生们会开学，然后呢还有全国的一批新规也会正式实施，条条关系你我，子轩也为大家来梳理一番。马上就要进入到9月份了，有一大波的全国性的新规将会准时落地，覆盖了教育、出行、消费、医保还有公共服务，每一条呢都是实实在在的会影响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所以说啊，今天就一次性的给大家梳理讲清楚讲明白。首先是关于中小学新学期的新规，今年秋季开学，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全面优化课后服务，明确就提出要求了，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必须匹配家长的下班时间，严禁学校利用课后服务变相补课、集体授课，同时呢，要严控作业总量，分层布置作业，杜绝机械的重复性的作业，真正落实减负。同时呢，全国的校园的食品安全再度升级，食材溯源、食堂公示还有后厨透明化全面普及，来守护孩子们的舌尖安全。第二条呢是关于出行客运新规升级，9月份开始起，全国的长途客运还有旅游包车、校车安全管理再度收紧，严格管控司机的驾驶时长，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城市公共交通加大对外的声音，还有霸占座位以及不文明乘车的劝导力度，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第三个呢是预付消费维权的新规优化，针对大家非常头疼的像健身房啊、理发店呢、还有培训机构办卡跑路的问题，新规呢也是简化了投诉流程，明确商家赔付责任，消费者维权更加简单高效，减少维权难、举证难、拖延不处理的情况。第四呢，就是医保便民新规，多地扩大普通门诊报销范围，常见病、慢性病还有常用药品将会纳入报销，门诊看病花钱更少，减轻居民的就医负担。

南北有缘说，早上好，大子轩，带上你的微笑，我们就要出发啦，奎英街打卡报道。哎，我就特别想知道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哈。

有呢，第五条是公共服务新规，9月1号开始起，毛主席纪念堂将会恢复正常对外开放，有出行计划的朋友需要提前的实名预约，避免现场跑空。同时啊，智能家居还有老年适老化产品国家标准也落地，老年家电操作更简单更安全，适配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其实这些新规看似一条条文字，实则都是老百姓真实生活的缩影，不断优化，不断完善，就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更省心，更便利，也更有保障。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初听不知曲中意说，今天的天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公司啊今年是8周年团建徒步旅行，小天真好，周六还不堵车，完美，都感受到你的心情忒好了。老陈还说了，轻工学校开学，这个杨树街这条路目前堵死了，说能不能请交警过来协调一下，已经堵这半小时了，一动也没动，进是也进不去，他出也出不来呀。好的，老陈，我们将把信息啊反馈到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哦。瑜伽说了，我现在是边听着节目边坐着高铁，来一趟说走就走的长白山之旅，开启完美的周末之旅。你别说雨佳，你这安排的忒好了哈。哎，我就想了几次，到了长白山之后一定要去天池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了好几年了，到现在我也没看上。但是哈，我看各种信息平台呀，因为知道我老往长白山那边跑的时候，就各种给我推送天池今天天好不好，能不能看到等等一系列的信息。大数据真是挺可怕。子飞鱼还说了，西山街出现了交通事故啊，就是在新宫街派出所门前是有一辆水泥车和一辆 MPV 发生了刮蹭，目前的水泥车的后方跟随着为了超车驶向对向车道给左转的 MVP 刮蹭，刮掉了左边的保险杠，零件目前也是掉了一地，水泥车占用了对向车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道路拥堵，望大家提前预判。谢谢各位的热心提醒哈，也感谢大家提供的路面情况。哎呀，木可说，报告一下啊，普兰店现在下雨了，希望今天的这个就是一点雷阵雨。来，我们接下来的这条信息要跟大家说一说，要提醒一下所有爱美的听众朋友们，近期呢全国爆火的各类网红抗衰针、青春针还有除皱针也是被媒体深度曝光了乱象重重、风险极高的现象，奉劝大家千万不要盲目去跟风。最近呢，在某些短视频平台有大量的博主是种草了平价医美针剂，宣称几针年轻十岁，无创抗衰，无需恢复期，人人可打。很多爱美的女生真是心动去跟风，网购了针剂，在普通美容院还有美甲店就可以直接注射。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操作呢看似简单，但是我想告诉你，实则它暗藏了巨大的健康隐患。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网红抗衰针本质上呢是严格管控的医用处方药，必须凭借着医生的处方，在正规医疗机构是由执业医师操作注射的，对剂量啊、体质啊还有适应症、操作环境都是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但是呢现在啊，灰色产业链非常猖獗，很多的微商是私自售卖处方药，然后呢冷链运输又缺失的，所以说这个药品到你的手中它可能就是变质过期的。还有一些美容院啊，根本它就没有资质人员，它就是违规给你注射，这家你能相信它吗？完全就不懂得解剖结构，也不懂禁忌人群。很多使用者呢是被忽悠的超量注射了针剂，叠加了注射，有的针剂还超量了几十倍。有人说我就胆大，哎，我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注射让我永葆年轻。朋友，永葆年轻是靠注射这些针剂的吗？而且敲黑板啊，提醒各位，临床上目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不良反应案例，像面部僵硬、面瘫、红肿感染，还有过敏休克、神经损伤，甚至是脏器受伤的鼻。

比皆是，很多消费者啊误以为是简单的美容项目，殊不知您是在拿着健康冒险。子轩在这里必须要给大家来划一条终身受用的底线啊，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凡是所有爱美的人士，只要是破皮儿的、注射的、侵入式的项目，它全部都是属于医疗美容，美容院、养生馆、美甲店，所谓的某某某工作室，是没有任何资质开展注射项目的。朋友们，爱美之心可以理解，人皆有之，但是美丽永远要建立在安全之上，不要被网红种草洗脑，也不要贪图便宜图着方便，因为盲目尝试来路不明的针剂，一旦是受伤了，那真就是无法逆转的。哎，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会尝试那些网红的所谓轻医美项目吗？还有，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就那么接受不了本来的格格吗？哎呀，船长提醒哈，在民权街和抚顺街交叉口的这个武装押运运钞车，希望司机师傅呢能够素质提高一下，不要把随手用的纸就随意抛出车窗，你扔的那是你的素质和教养。提醒各位不要随便的车窗抛物啊。像某位刚说，你这样一家，你下次旅行的时候，你提前告诉圈姐，你把它也给带上好不好？哎，你带上我就相当于带了一个旅行团，我这拖家带口的人老鼻子了，一个大家庭啊。雨佳还说了哈，这两天也确实是做了很多的攻略，看直播的时候都说看天池啊，不是你想看天池，而是天池想看你，真的格外看缘分。哎，希望雨佳，法院是最终判决了购房者来承担部分的补偿责任。这个判决一出，很多的网友就发出了疑惑，怎么事儿？我难道货比三家不行吗？我买个房，我不能去便宜的那家买吗？那么法官呢，也专门做出了通俗的权威解读，也帮所有人分清界限。第一呢，全网公开房源，多家中介共有的房源，您可以随意比价，择优选择，完全是合法的，不算跳单。第二，就是独家房源，中介付出了专属劳动，独家提供了信息，但是你却刻意的绕开了中介去逃单，这就是属于你发生了一个违约的行为，需要承担责任。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你正常比价，选低价服务，那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你想白嫖专属服务，刻意的逃费来跳单，那就是不尊重劳动，属于违约。那么这条新闻啊，其实非常有现实意义啊。我觉得买房这件事儿，就是咱们人生的大额消费之一。大家呢，既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理性的去比价，规避套路。当然了，咱们也得尊重人家从业者的劳动，理清权责，避免官司纠纷。同时呢，也想提醒大家，看房协议确认书千万不要乱签字，看清了条款，留存了沟通记录，买房路上不要踩坑，才会不吃亏。

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像莫微光说，这要是发老高的 U 盘，那队伍不得从广电中心排到香炉礁啊，肯定特别火爆。哎，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一九八零还说了，能不能提前跟你说一说，约定订个 U 盘啥的呀？到时候有好消息哈，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支持。好，我们接下来呢说到的这条新闻真的是非常的治愈，非常的开眼界，也带领着大家呢看看国外超贴心的城市交通改造。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很是羡慕啊。

近期呢，韩国首尔官宣了重磅城市更新计划，也就是说呢，到2028年全面建成全域的遮阴步行城市，让市民们走路通行、逛街出行全程不见烈日、不淋阵雨，实现全天候的舒适步行。你说咱们平时出行啊，开车有车棚，坐车有空调，唯独走路的行人最受罪呀。这夏天暴晒，雨季淋雨，大风天吹风，短短几百米的步行路经常是让人烦躁疲惫，很多人不爱走路也不爱骑行，很大原因呢就是出行体感非常差劲。而首尔这次改造思路呢非常温柔而且超前，不再只优先机动车，而是把舒适度还给了行人。说未来呢，在首尔主城区的主干道、还有人行道以及商圈步道、小区连通的这些道路以及地铁出入口，全线搭建那种透光防晒、遮阳连廊，还有空中的绿荫顶棚、连续的步行雨棚，就是整条街道哈，还有整条片区啊，就是全部都给你连通起来，让你呢从家门口出发走到地铁站、公交站、商场、学校，全程阴凉，全程无暴晒，全程可避雨。除此之外呢，道路通行也配套了同步升级的一些内容，像人行道加宽、非机动车道独立隔

隔离还有路口等覆盖全区域的一些遮阳棚，街头休息点位密集增设，不仅呢会提升步行的舒适度，更能减少高温天气之下行人急躁抢行、闯红灯引发的交通事故，大幅的来提升道路的通行安全。就是这项改造啊，一经宣布之后，立刻冲上了多个国家的热搜榜。网友们纷纷感慨啊，真正的城市文明不是马路有多宽、高楼有多密，而是要善待每一个走路的普通人。城市交通的终极目的啊，从来不是让车更快，而是让人更舒服、更安全。但我觉得咱们大连的主干道街哈，如果是增设这样的不遮阳的遮雨的步行长廊的话，那造价可太高了。还有朋友哈，明天在平台当中发来信息，问问大家伙儿，目前熟食品交易中心往孙家沟方向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堵车呢？有没有可能是周末熟食品交易中心这边就是去的人特别多呢？那个地方除了有熟食品交易中心，对面不是还有个大早市吗？UMIS 说了，滨海西路的限行是不是每年的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就取消了呢？理解的对。幸福的小雨滴说了，大子轩，你纹没纹过唇线、眼线还有眉毛呀？因为我见过你好多次了，好像没纹过，那就恭喜你喽。还真不是，就是这么说吧哈，第一波啊，那种半永久纹眉的时候我就去纹了，纹完之后老后悔了。为啥呢？后来就是那个本来我纹的吧不是纯黑的，就是那种棕黑色，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发得非常橘，但也确实没有半永久，后来也补过几次啊，但其他的那些没有。就是在我的能接受度当中，纹个眼线呀、纹个眉呀、去个斑、去个痣啊，都是属于最顶配的了。

时间来到8:50，我们接下来呢打开眼界来切算一下这个周六的轻松模式，来几条全球的新鲜趣闻。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荷兰街头的雨水回收马路，下雨不积水还能浇花呢。荷兰呢新建了一批新型的透水马路，自带雨水回收系统，下雨天路面是快速透水，无积水不打滑，那么地下管网自动储水，晴天用来浇灌路边的绿植还有街头的花草，一条马路就实现了排水、节水还有绿化的三重功能，非常智能环保，黑科技满满哦。我们再来说一条日本推行的安静斑马线的事儿。日本多个城市呢现在开始推行了静音斑马线。那么什么叫静音斑马线啊？就是路面采用了特殊的吸音材质，像车辆刹车还有碾压路面的噪音呢是大幅降低了。这样的话，城市早晚高峰车流的噪音以及刹车的噪音、鸣笛的噪音，其实平时是居民最大的困扰，但是呢静音马路落地之后，临街小区的噪音明显下降了，早晚通行更安静更舒适。网友们也纷纷感叹，城市通行不只要快，更要静，更宜居。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英国。英国有一座小镇是专门设立了猫猫狗狗的专属红绿灯，郊区马路小动物穿行频繁，夜间车速又比较快，经常发生了小动物被撞的事故，所以说专属的红绿灯落地之后，行人车辆就可以避让过路小动物，温柔守护了城市生灵，细节拉满了城市温度。就是针对于这条新闻哈，当时我就心里面合计呢，这到底是给人看的还是给动物看的呢？你要给动物看的话，小动物

们就是智商都已经发就是发展到这个程度了，都能看懂红绿灯吗？再来说一个啊，新西兰目前是多个城市都推出了新生的新的这个惠民的服务和一系列的福利啊，市民步行还有骑行通勤，你不开车不拥堵就可以积累绿色积分，积分呢就可以兑换超市的米面粮油，还有公交券、公园门票，就是为了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减少尾气排放，缓解城市拥堵，既环保又惠民，非常非常值得借鉴。

那么离着9月1号开学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哈，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啊送上一些开学文具的选购提醒。首先呢是要尽量避开香味浓郁、颜色过艳、廉价的三无文具。部分的劣质文具、甲醛还有香精以及重金属是超标的。如果是长期接触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您应该优先选择正规品牌、有质检标识的用品。再来说一个初秋的养生提醒，大连现在呢是昼夜温差也拉大了，遵循春捂秋冻，不要过早的穿厚衣服，循序渐进的增减衣物，预防换季感冒。今天呢提示各位，局部是有雾还是有阵雨的天气，出门随身要备一把雨伞。再就是周末，如果说您选择海边游玩，提醒各位，初秋海风比较大，潮汐变化也快，带孩子游玩务必要看好自己家的小朋友，远离危险的礁石、深海区域，安全愉快出行。再有一个网络消费提醒啊，就是各类现在网红医美还有偏方护肤以及低价针剂，坚决提醒大家不要跟风，不要贪便宜，守住好自身健康以及自己的钱包。8:49的时候，红颜知己提醒各位，西南路应该是过火车了，这个头道桥上路市区方向呢也非常的堵。好了，时间来到了8:55，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再次提醒各位，雨天雾天出行要减慢车速，愿大家周末轻松愉快，出行一路平安，生活顺遂舒心。我是子轩，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就是节目改版之后再见喽，拜拜。

0: 任谁让蝴蝶翩然起舞，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啊，请猜一猜，能够让蝴蝶翩然起舞的音乐作品真的是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徐老师会选择哪一部呢？给大家一点提示啊，这部作品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中西方音乐交融的典范之作。好的，谁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啊。好的，以下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听徐恒夫聊音乐。
1: 听徐恒夫聊音乐。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聆听1122期的直播节目了。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就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第209期。那么这一期呢，徐老师的专题内容就是是谁让蝴蝶翩然起舞。我们首先还是要有请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那就是徐恒夫老师，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徐老师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哎，听到您的声音非常的开心啊。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从下个月开始会有一定的变化，非常非常感谢徐老师的体谅和理解。那么变成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月后两周的我们的周日来做我们的听徐恒夫聊音乐，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的，徐老师啊，我们还是万分期待您的这个专题内容。今天的您的专题内容呢，其实是一个小问号：是谁让蝴蝶翩然起舞呢？那么这个答案其实按来说作品呢会比较多一些，中西方的都有。但是呢，大家呢现在主要指向的好像都是这个梁祝会比较多一些啊。像很多的听众呢，其实现在还是在给您发送相关的这个信息内容。徐老师，您先接收一波好吗？今天比较汹涌。
1: 好的，
0: 好吗？
1: 好。
0: 那这个下马飞将就说了，说徐老师早上好，又到欣赏您的音乐的时间了。今天的主题是蝴蝶起舞，那么就是梁祝化蝶，千古爱情故事。所以呢，他也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应一下景。徐老师，咱们来接诗啊。说是梁祝化蝶，一曲梁祝千古情，诉尽相思化蝶身，忧郁谁识相思苦，曲调惆怅意在君。英台巧思半男装，山伯梁家好俊才，草桥结拜一拍土，十八相送意满怀。长亭泪眼别离去，一缕相思化为烟，归家良兄两相牵，复许婚姻心不甘，情比金坚心已定，抗婚不嫁感苍天。蝶恋双双结伴舞，唱尽人间悲死情。古道斜阳芳草边，南鸿北雁几声寒。何如化蝶久徘徊，孔雀长向东南飞。千古恩怨今犹在，红尘多少寂寞归。
1: 好，
0: 徐老师是一首长的打油诗啊。
1: 好的。
0: 另外呢，像这个相貌微光也说了，说是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千古传颂声声爱，山伯永恋祝英台。他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化蝶，这是大家猜的啊。
1: 嗯。
0: 彩虹底下能问好，他说徐老师好，是谁让蝴蝶起舞呢？那么是梁山伯和祝英台至死不渝的真情让蝴蝶翩翩起舞了。然后明星如水也说是梁祝吗？这个问号啊。
1: 对。
0: 还有呢，像这个月光茶坊就说了，他认为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而且呢课本已经准备好，认真听课等徐老师。好，徐老师这样的回复还有非常多啊。那么像小小也说了，小提琴协奏曲让蝴蝶翩然起舞，还有三哥说了陈刚的梁祝。就是大家呢这个回复是越来越丰富了啊。那么徐老师，大家的答案是对的吗？您今天选的是梁祝。
1: 对。
0: 嗯，
1: 答的非常对。
0: 好的，那我们还是

0: 起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您精心写的本期的导读，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加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答了梁祝，那我们今天呢，如果要是把这个标题说得更全一点，徐老师，我们要共同欣赏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吗？
1: 嗯
0: 嗯，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想问问大家，是通过什么方式收听的梁祝，什么版本呢？因为徐老师，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版本，包括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题预告出去之后，我们的听众还给我发了一个我今天早前还仔细的去又听了一遍啊，应该是苏州的交响乐团，应该是苏州的民族管弦乐团，吕思清老师和彭家鹏老师指挥啊，吕思清老师独奏这个协奏的这个我们的梁祝，其实版本很多了，是不是徐老师？
1: 对，很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问问大家，电视电台的直播还是您收藏的碟片音频资料等等，徐老师，我们等待大家的回复的同时，我们先电视电台的直播还是您收藏的碟片音频资料等等，徐老师，我们等待大家的回复的同时，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您的导读，看看您的创意初心，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有请啊。好的，徐老师是这么说的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音乐史上一座高峰，是当代中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美丽杰作。自从作曲家陈刚先生故去，关于署名，关于这支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技法结合的无比高超的音乐作品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再做无意义的发言，我最想，徐老师最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那些促成这部杰作诞生的无名英雄和那种代表着中国智慧的伟大决策。1958年的时候，人们俗称大炼钢铁的时代，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管弦乐形成这个成立了一个小提琴的民族化的实验小组，从浙江越剧团来的何正豪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为作品呢它的技法和规模上富有最好的现代气息。作曲系还派出了高材生陈刚加入，著名的作曲家教育家丁善德的女儿丁芷诺也是加入到了其中啊。当他们把大炼钢铁和女民兵和梁祝三个选材呈报到党委书记同样是著名作曲家的孟波老师面前的时候，非常出人意外的就是孟书记在排序第三，也就是梁祝的题材上面画了个条，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对于音乐界来说，前进的方向是将最富有中国文化魅力的东西运用欧美先进的作曲法去创新。于丽拿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精彩，她说梁祝协奏曲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无可否认，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对梁祝这部作品的诞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留下了话题，那就是除了最先动笔的何正豪，在技术上贡献最大的陈刚，任何人都没有署名。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实今天成为了争论的背景空隙。我们不说有多少误会和故意，只是想强调所谓署名权或利益之争并不客观。不仅当初上海音乐学院已经把何正豪同陈刚的署名加以定论，也让不具名的高尚永远沉寂，给广大的听众留出了只需要欣赏音乐的纯粹空间。本期直播听徐宏甫聊音乐，在分享美妙音乐的同时，我们来勾陈一下曾经的岁月，既理清史实，又向一群高尚的艺术家们致敬。好的，以上呢就是分享了徐老师本期创编的初心。徐老师，您再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好不好？
1: 好，好的，就是梁祝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但它绝不是哪一个天才的个人之作，它实际是那个时代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前面导读当中讲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这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啊，他们报这个题材就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嘛，报了三个重大题材，一个是大炼钢铁，一个是女民兵，因为当时全民皆兵的时代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梁祝，民间传说梁祝。

0: 他们到这三个题的时候，实际心里都在打鼓。他们认为头两个这是符合当时轰轰烈烈的那个时代、热火朝天的那个时代，而第三个他们感觉这个行吗？也是个民间传说，就是个人的爱情和封建的礼教啊，和爱情的悲剧。但是他们还是报上去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当时的党委书记兼学院的副院长、作曲家孟波，就是在第三个人们最没看好的那个题材上，《梁祝》他画了个跳。这是，其实回过头来我们看，这是出于什么一种考虑？实际是艺术家。他高瞻远瞩，另外他是从艺术本身出发，从这个啊，就是小提琴特点出发，从音乐的表现出发，他画了这么个条儿。当时这个条儿画的是有很引来很多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为的。这是一，没有孟波这一条，就没有后来的《梁祝》。然后，当《梁祝》写完之后，孟波听了初稿之后，孟波又发出了疑问，说：“那个化蝶哪去了？”后来学生作曲家啊，陈刚啊、何占豪啊，他们就解释那是封建的迷信的，人死了怎么还能变蝴蝶飞了呢？我们就给拿下去了。啊，他们所以他们知道那个《梁祝》那种哭坟那段很激昂的时候就结束了啊。孟波说，那不是封建的，那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东西，是对封建的一种反抗，啊，必须把化蝶加上去，这样化蝶才今天我们才能听到这个美妙的、动人的化蝶。然后孟波所做的还不止这些，他把作品写，看听完了以后，他又跑到市里方面有关方面去说，要给梁祝要一张出生证，这样就有了后来俞丽拿首演的，在这个兰心剧场演的《梁祝》，啊，这样他要了这张出生证，这样《梁祝》一下就飞到了全国，嗯。
1: 好的，许老师。许老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啊，我们觉得呢，就是好像当时的情境啊，真的是在我们面前就历历在目。咱们的孟书记真的是力排众议，而且呢，当时是高屋建瓴。就像许老师说的，没有他这个条儿，真就是少了咱们的传世之作《梁祝》啊。而刚才呢，徐老师在导读当中的几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对于音乐界来说，当时呢，在至少在孟书记的心目当中，前进的方向就是最富有中国文化魅力的东西，是运用欧美先进的作曲法去创新它。就是我们这个俞麟拿当时那句话，《梁祝》就代表着我们的文化自信，确实是非常有远见，是吧，徐老师？有艺
0: 对
1: 术的纯粹感，还有呢，真的是很好的这个格局啊，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作品，非常的不易。当然，我们后期的这个作曲家们，在这个我们的孟书记的引领之下，他们也找到了方向。最后呢，这一部传世之作，今天我们就可以重温了，而且呢，也会代代相传。非常感谢徐老师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创作的故事非常的重要，这个背景非常的重要啊。那徐老师，接下来我们是否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赏析的阶段了呢？
0: 好的，
1: 可以了，是
0: 这回
1: 吧？
0: 咱们一边听一边讲
1: 好的，
0: 啊。
1: 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心思在这其中啊！
0: 哎，
1: 哎，
0: 对。
1: 太精彩了。好，接下来呢，先有一个问题啊，徐老师让我问的，徐老师想问大家，说是这个《梁祝》啊， 是并列为我国四大民间传说的其他三部是什么？就是一共有四部是咱们的民间传说，和梁祝并列的还有另外三部是什么呢？谁如果知道，可以在稍后的过程当中发送过来。好，另外薛老师还是有很多的信息要和你进行沟通啊，我是不敢拦截的啊。比方说这个渔翁也说了，说这个徐老师您好，祝咱们文艺大龄节目收听长虹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听众发来了信息啊，比方说呢，都讲的是关于这个和梁祝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们刚才问了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收听呢？像这个阿勋就说了，他说是吕思清和盛中国的版本他都听过，然后呢今天早间呢给我这个就是传相关江苏的这个民乐团的这个版本的，就是相貌微光，他说呢他是通过上学时候的音乐课，还有呢严肃老师作词的歌剧，还有程派的京剧英台抗婚，他都从这些角度当中都了解过梁兄的故事啊。哎呦，真的是很丰富。另外呢轩轩老师就说了，听过轩轩小学的时候还在全校拉小提琴当中演过梁祝，哇塞，真的吗？好厉害啊。好，然后呢这个就是小小也说了，记得在春节晚会上面演奏过，中央民族乐团的也听过。马飞将也说呢，李晨二人的梁祝呢在京演出过，连京剧名家余奎志老师、李胜素老师都禁不住感叹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月光茶坊说呢，小时候看过粤剧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尽管听不懂但是觉得很唯美，之后呢听过小提琴演奏的盛中国老师的版本，对梁祝的故事有了更深的体会。好的，徐老师，信息很多，大家呢和这个梁祝的故事呢也很多。英杰也说呢，这个梁祝啊最早是在广播电视里欣赏的，后来在舞台上欣赏过，听过看过小提琴独奏的版本。那么徐老师，今天我们就让大家跟着您来重温好不好？咱们来听听由徐老师讲述这个版本啊。好的，我们一起啊。好，另外呢关于我国的四大民间的传说是什么，大家也在陆陆续续的作答啊，稍后和大家分享答案。好的，徐老师，我们先说说这个主创吧。作曲目前署名的就是何正豪和陈刚两位，对不对？
0: 对。
1: 要说这个首演的话呢，是于丽拿老师，他是咱们中国小提琴演奏家，他呢是在应该算是在1959年的时候，首先5月4号在上音的礼堂里面有首次试演，到了5月27号的时候，在兰心大剧院有一次正式的首演，对吗，徐老师？
0: 对。
1: 然后同时直棒的管弦乐团的是这个樊成武老师。
0: 对。
1: 也是
0: 当时也是学生啊。
1: 是这样的啊。好的。
0: 那个实际。这里就说他是多位艺术家和这些人的结晶的心血，实际和于丽拿当时首演，现在大家已经定论了。实际还有一个叫沈荣的小提琴家，他实际演的比于丽拿还要早，因为那天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沈荣是下午那一场，于丽拿是晚上那一场，但是后来，于丽拿呢，因为这表现能力还比他更强、更浓烈，沈荣的技巧比于丽拿更高、更内敛，后来呢，就是大家都用于丽拿的版本，而且是沈荣的后来。这个移居到香港了，所以淡出了人们的这个视野，所以但也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如果叫戏剧的 A B 角的话，那就是于丽拿、沈如两位小提琴家共同首演的《梁祝》啊。
1: 那徐老师在5月27号兰心大剧院那一场是由于丽拿老师来担任的，是不是？
0: 对。这是晚上，实际在他下午演了一次是沈荣的。
1: 哦，是这样的。
0: 那是因为影响没有那么大呢，他是学校内部的一些老师啊学生，晚上是对社会的。
1: 今天的徐老师创意这个主题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向那些默默无闻但是对《梁祝》这部作品诞生做出过历史贡献的所有的艺术家们致敬，当然就包括刚才的这个沈荣老师，当然这个就是他可能现在这个名字我们才刚刚听徐老师来说啊，一并致敬啊，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啊。好的，徐老师，那我们就开始聆听啊。说到这部作品的话呢，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听众发来的说是28分钟，但其实呢这个我看过很多的版本啊，就是有25分多，有26分左右，28分钟为什么会有呢？是前后掌声太长了前后的掌声太长了、
0: 另外你说那个它是一个、另外它这个因为它中间的一些速度也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有的
1: 是有速度问题、
0: 这个速度、
1: 没错，
0: 速度音乐的速度、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今天咱们选择这个版本啊，我还是选择了于丽娜老师的版本，然后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那么我们总括一下这个作品的话，其实呢主要是分三个主要情节啊，一个是草桥结拜，一个是英台抗婚，还有一个坟前化蝶。那么前面这两个环节大概都是10多分钟，最后一个坟前化蝶大概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全曲大概还是在26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从头开始听，从头的话呢，石老师他这个呢应该是前面应该有个引子，是这样的啊，对，引子，然后呢会进入到主部，主部呢分了三个，咱们的主部一、主部二、主部三，咱们一个来听啊。首先是引子部分，1分09秒的引子部分，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有鼓声，然后呢弦乐有颤音，之后首先出场的是长笛，对吧？长笛有一段，之后呢还有这个比方说咱们的竖琴、长笛还有双簧管，这样的话组成了咱们的引子部分的1分09秒、咱们先来欣赏一下好不好，徐老师？
0: 对，
1: 好，有请。
0: 这就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江南景色、
1: 鸟语花香啊，好，来听一下。

0: 好，徐老师，我们的前面的影子部分就到这儿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主部部分，就是这个滴啦啦，就是开始了，对不对啊，徐老师？
1: 就是爱情的主题。
0: 哎，是这样的。好的，徐老师，那么爱情主题呢，我们说它是属于这个主部，它分了三个部分。稍后呢，我会把这三个部分呢连续来听。那比方说，先由小提琴奏出了爱情的主题，然后接下来呢，大提琴和小提琴呢有一个对答，相互之间啊。
1: 对。
0: 再最后呢，就是全乐队。进行了一个合奏，这一小段是我们的主部部分，大家完整的聆听一下，徐老师好吗？
1: 好的。
0: 好，主部部分徐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这个主题呢这么优美，这个这么耐听，它实际是从越剧这个尹派的这个唱腔和徐派这个的唱腔两句话来的啊。
0: 所以说大家呢就觉得非常的亲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耳濡目染了很多和粤剧相关的内容，就是在您的祖辈可能是一点点传下来的时候，所以你就觉得就像在和你说话一样啊，非常的亲切，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对，
0: 这个呢确实徐老师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啊，因为它是用西洋的技法，然后把咱们这个粤剧的这个骨髓里面的民族的东西把它演奏出来，你真的觉得是在对话的感觉，真的很神奇，是不是徐老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来听这个主部的这个一二三主部连续在一起，小提琴完了以后是大提琴小提琴的合奏，然后是全乐队，好吗徐老师？这一段
1: 好的。
0: 好，不算太长啊，两分钟钟左右。好，听完了之后咱们进入到半点路情，徐老师您稍作休息，我们就马上回来啊。好的，有请

0: 各位好，9点半钟的时候呢，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北路南行线的方向，川岭路交汇的路口，华北路与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包括北站的二楼平台略微有点车多，但整体可控。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从20高中到石块弯道，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联路目前从千山路的附近一直进入这个海口路的桥上，车头行驶缓慢，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从造船厂一直到焦金山隧道石块弯道，包括中段造船厂开始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持续到莲花山隧道的入口位置，车辆的压力很大。建议各位出入市区呢，可以适当的，尤其出市区哈，可以适当走一下东联路，或者呢通过海底隧道以及华北路、西北路来绕行。东快、东联这两条呢，不是不能走，但是多多少少都有点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阴，局部有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2到26度之间，22到26度之间。
1: 听徐恒夫聊音乐。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文艺大林地1122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第209期，是谁让蝴蝶翩然起舞。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交响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传世经典，它承载着东方人独有的浪漫情愫，记录着一段家喻户晓、荡气回肠的爱情绝唱。乐曲呢，是将民间的故事和西方的交响

0: 弦乐的技法相互融合，婉转悠扬的琴声直抵人心，历久弥新。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跟随徐宏甫老师的引领，深度去品赏这一部不朽之作，一同读懂旋律背后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力量，向杰出的音乐家们致敬。我们的主讲嘉宾呢，还是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我们非常喜爱的徐宏甫老师，向徐老师问好。徐老师再次向您问好。
1: 好，谢谢。
0: 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刚才呢，徐老师在上半程的时候给我们讲了很多的故事。那我们刚才欣赏的呢，还是我们的主部部分啊。那我们连续听了三个主部部分，给大家留的问题呢是关于我们的四大民间传说，大家呢答的也非常的好。那像以小小为代表吧，他说牛郎织女、孟姜女，还有呢像《白蛇传》，都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同名的。徐老师，这个是正确答案，对不对？
1: 对。
0: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个徐老师的问题啊。徐老师问的大家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古人话别的地方为什么叫做十里长亭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梁祝当中呢是有一段啊是和送别相关的，也和长亭相关，对吧，徐老师？
1: 对。
0: 所以说呢，徐老师问这个问题啊，看谁能回答为什么古人话别的地方叫做十里长亭呢？好的，徐老师，那我们就继续进入到我们音乐的欣赏部分啊。欣赏完了刚才的这个主部的三个部分之后，将会进入一段很短的自由华彩，它算是连接部，只有50秒。徐老师，我们先听一下这个连接部好吗？
1: 好的。
0: 连接了之后呢，将会进入到副部，这个副部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段落，是三载同窗，对吗，徐老师？
1: 对。
0: 好，我们先来听这个连接部的这个华彩部分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于丽娜老师她的这技巧啊。

0: 石老师，这是一段这个华彩的部分啊，可见他的功力啊。好的，石老师，那么您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就进入到腹部，就是刚才那个三载同窗啊，大家来听听，完全气氛不一样了。好，来听。好的，石老师，您可以随意的插出啊，您的这个感受和我们共同来想啊，对。
1: 好。
0: 非常的生动，是不是，徐老师？
1: 生动，
0: 可以想象
1: 活泼。
0: 对，
1: 啊、
0: 就类似于像我们在这个上学期间的时候，和同学们在一起啊，学习，
1: 诗词对答，
0: 一起玩，
1: 弦歌啊，唱和。
0: 是的。可以是《梁祝》当中最开心的一段，是不是，徐老师？
1: 对。
0: 嗯，
1: 他也是读书这三年最美好的时光。
0: 哎，也是共读共玩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1: 对。
0: 哎呦，这段写的真的是太好听了啊！
1: 嗯、
0: 我觉得呢，如果是在现场的话，很多人都要跟着打节拍子的，是不是，小石？
1: 嗯。
0: 好，
1: 实际这段音乐你是从越剧的这个越剧《红楼梦》的过门当中来的。
0: 嗯，把这一段过门然后放在了西洋音乐当中啊，就呈现了这样的一段啊，很精彩啊。这一段呢其实是2分30多秒大概的时间啊。好，那么我们的听众其实呢也有这个反馈，比方说呢像悠扬茶坊就建议说，大家可以看一看由范瑞娟老师和袁雪芬老师主演的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堪称经典当中的经典。我相信在大家如果看粤剧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和这个梁祝啊，它有很多的交集部分了，是不是，徐老师？
1: 对，很多这个血肉相连的这个啊姻缘关系。
0: 哎，而且呢，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个整个的感觉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血脉当中就流淌的，所以就特别好接受啊。这里面也尽显了我们演奏家的他的这个智慧，他的技能，哎，难度是非常大的，徐老师，是不是这个啊？好的，我们这个腹部，我们非常愉快的三载同窗的这个时间可能就要结束了啊，还有倒计时10秒，然后我们可能就要进入到下一段了啊。好，薛老师，这一段就算结束了。你会发现它，嗦啦嗦啦西啦嗦，它就会在慢慢的往下行啊。它在放慢，就要接结束部了。结束部呢，是依依惜别，就是您刚才问那个问题，它的名字应该叫《十八相送·长亭惜别》，对吗，薛老师？
1: 对。
0: 给我们讲讲这一段。
1: 就是这一段呢，就是在粤剧里唱腔的慢板的音调上创作的这个结束部，啊，它是小提琴和竖琴啊，悲怆的曲调再现了十里长亭依依惜别的情景。
0: 就是我们三年的同窗，
1: 它也是从那个爱情的主题整个引申过来的。
0: 哎，结束了之后，我们总要有分别的时刻，就难舍难分的那一段，是不是啊？好，尽管是很唯美，但是还不至于非常的痛苦啊。但是呢，确实是啊，这个非常依依惜别啊。我们来听一下依依惜别啊，好。这是大提琴啊，咱们先铺个底儿，气氛到了。好，这还是爱情主题，是不是，薛老师？
1: 哎哎。

0: 石老师，您看这一段的拉扯感啊。
1: 哎，欲言又止，
0: 是
1: 啊，想告诉这个梁山伯，我是个女儿身，
0: 哎，
1: 想一想，话又
0: 咽回去
1: 了，是吧？哎，
0: 就是走两步，回头看一步，哈，
1: 哎。
0: 我觉得彩虹说的非常好，他说戏剧性太强了，用乐器角色对话。那么像刚才呢，他说小提琴是祝英台，大提琴是梁山伯，然后呢，另外呢，他说不用看文字，听旋律就能听懂故事啊，真的是咱们的这个功力就有这么强啊。
1: 哎，这就是作曲家的，学作曲的人呢，这个何赞豪呢就讲过，说那个大提琴和小提琴楼台会对话那一段。这个主意呢，这个用大提琴代表梁山伯，小提琴代表祝英台，这是陈刚出的主意。哎，陈刚就说，这样好呢，他就感觉这个，哎，因为何赞豪他是主要是从粤剧团来的，他对民间音乐非常熟。哎，
0: 何赞豪老师主要其实还是小提琴演奏，是吧？他应该是和小提琴演奏有关的啊。然后，但是陈刚老师呢，他是钢琴。所以说呢，他是有这个交响的这个思维的，所以呢，对，就是两个人的融合、啊。
1: 这话讲的对，
0: 还
1: 有交响乐思维。
0: 是的，哎，徐老师，我们的这个听众就回答了您刚才的问题。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十里长亭的依依惜别嘛，然后大家都说呢，像这个古代的说法，像以小小为代表就说了，秦代就确立了十里长亭，五里短亭，十里呢是距离的长度，而现代的说法呢，来自于马飞将，他说古代的长亭相当于现在的高速服务站，长亭就是驿站，十里长亭是供旅途人们休息的地方，也是古人经常送别的地方。徐老师，那么大家这个答案对吗？
1: 对，我
0: 还
1: 要讲的再充分一点呢。这个十里和五里是指距城，距离那个哈、出城的那个距离，啊，
0: 就是你怎么算十里五里？对，我们离城已经多远了？
1: 离城里五里的时候设一个亭子，这个亭子规模小，它主要是靠工人们在那临时去歇息，

0: 这个十里面是聚成十里地的时候，一个长亭规这个亭子的设施规模大，这块还可以举行这个一些摆个酒啊，弄
1: 机场围街双向大压力，北行方向尾端南沙，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黄河桥的附近，包括西快路和曲街部分，想要进入西南路车辆的压力也不小。马兰北线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以及在西南路的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方向，西安路南行在这个新宫街的部分，中长街的北行在中央大道的附近，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入市，包括在南沙街和五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位置入市方向，车辆的密度都会略微有点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比较大。此外呢，早间我们说过的，今天大菜市周边就是文具会卖的比较多的位置，确实它会压力很大。现在看到呢，在大菜市周边，包括通海街还有这个双星街建设街都呈现出了移动速度缓慢的状态，建议各位如果有去往的需求呢，公交车也是不错的选择哈。其实挺多公交车到那儿的，或者您远端停车，因为今天呢，在不管是凯旋的停车场还是这个立体停车场，可能它的车位余量都不太够用，心里稍微有个谱，做好提前量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十七点前后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3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八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4: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关怀你所关切，关注关怀，沟通无间隔，打开车窗说亮话。
7: 2026九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

0: 新畅路，
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0: 畅所欲言。
1: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0: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0: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

0: 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法官，我还有上诉
3: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律师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1: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0: 欢迎大家呢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呢会热情的帮助您啊。
11: 今天我们的第一单元是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件事儿。一位男子在12楼安装空调的时候坠亡，家属说呢，他是免费的帮朋友安装，对方在室内未拴牢安全绳，事后呢还会推诿，而当事人表示早已经包工付全款了。警方排除刑案之后，那么这件事情最终是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在稍后的法律身边事来关注一下。
10: 哎，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呢是法规视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民政局福利彩票中心销售运营部的徐小田部长，还有李航部长，哎，给大家聊聊福彩那些政策法规哈。
11: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新版惠民实事。
6: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0: 我是鸿飞，
11: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1: 法律身边事来关注，最近呢，从事空调安装维修有10多年的孙先生啊，他在朋友的弟弟家高空作业的时候，不慎是从12楼坠下，经抢救无效，不幸的身亡了。事后呢，他的妻子啊就致电某媒体，称自己的丈夫是被朋友周某叫去帮其弟弟安装空调坠亡的，没有收取一分的人工费。可事发之后呢，对方却推卸责任。周先生委屈的表示，虽然与死者是朋友，但是活呢是包给他的，并不是免费，而且早在今年的4月份就已经付清了全款。
10: 居住在西安市某小区的这个孙先生的妻子告诉给媒体记者说，丈夫今年近50岁，从事空调安装维修工作呢已经10多年了，高空作业经验丰富，安全意识也非常强，从来就没有出过事儿。但是在今年的7月29号的下午，被朋友周某叫到他的弟弟家安装空调的时候，因为室内人员配合严重失误，导致他的丈夫呢从12层的楼上坠下而身亡。
11: 妻子说呢，当天中午啊，丈夫的车辆是限号的，朋友周某是专门来到他家里，请丈夫去给他的弟弟家安装空调，这也是碍于多年的情谊，丈夫无偿前去帮忙，并没有收取一分钱的人工费。去了之后呢，按理说啊，这个高空作业需要室内人员配合拉紧安全绳，可是周某在室内没有把安全绳拴牢，造成了防护不到位，致使丈夫失去保护，从楼上坠落。这孙先生的妻子就说呀，一直以来丈夫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本来是好心帮忙，谁想到呢却酿成了如此的悲剧，令整个家

0: 庭也是陷入到了巨大的困境。主动邀请人周某既是他的朋友，也是造成事故的直接的过错方，于情于理都应当主动的来慰问家属，并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可是时至今日，他是不闻不问，一味的推卸责任，让他非常的寒心。
1: 在8月10号，周某表示他与孙先生呢属于朋友关系，但并不是免费的请他安装，而是由他的弟弟委托将空调的活包给了这个孙先生来干的啊，并且呢在4月下旬就用微信转账付清了全款6300块钱。那周某呢告诉记者说，空调呢早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安装了，事发当天呢是请孙先生来调试充电来开机的，当时呢他在室内拉着安全绳，而孙先生腰际绑着这个安全绳在室外作业。对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他表示说，空调的外机其实很重，放在室外的台子上，当时他在室内，具体不清楚孙先生是怎么掉下去的，估计啊可能是把空调外机给搬掉了，结果空调外机把他一起给带下来了。
0: 那么现在呢警方是排除了刑事案件。周某回忆说呢，事发一瞬间绳子的力量非常的大，直接将他拽到了窗子跟前，手心里面火烧一样的疼，当时呢仅听见孙先生啊的喊了一声，事后呢他是赶紧的拨打了120并且报了警，但是最终呢还是没能挽救回孙先生的生命。
1: 死者的家属说呢，出事的头一天，周某啊就到了孙家，并且呢以借钱给了家属50000。对于自己啊推卸责任的说法，他表示无法认同。
0: 在采访中呢，记者也了解到啊，事发之后呢，警方介入调查。8月4号的时候，由西安市公安局某分局出具了公民死亡证明书，这个证明书显示，经过该局调查，该起死亡事件不具有机械性损伤致死的特征。该所调查意见告知书当中称，经过调查访问和现场的勘查、初步尸检等工作之后，没有证据证明是刑事案件。
1: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事件当中的法律关系。首先我们要明确事件当中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是这个案子的关键。那么这件事的法律责任该如何划分呢？那么律师是这样表达的啊，说孙先生和周某之间的法律关系直接决定了责任承担的法律依据和规则原则。根据司法实践，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产生或者是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帮工的这个人在无法律义务和约定义务的情形下，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的行为。如果完全符合义务帮工关系的构成要件，那么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5条第1款的规定来进行规则。这个规定是怎么说的呢？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另外律师认为呢，这件事情是属于义务帮工关系，那么则是适用于过错责任的原则，由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根据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作为帮工人，从事空调安装维修有10多年的时间，他是属于资深的从业者，对于高空作业的风险应当有充分的认知，同时呢，身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尽到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也构成了重大的过失。在类似的案件当中呢，法院普遍会以安装工因为未系安全绳、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导致坠亡的，判决其自担65%甚至是95%的责任。
1: 从这一点我们能看到，法律上是要求你自己对自身的安全义务要有高度注意的义务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义务高度注意的这一点，那自己要自担。你看这里说的是65%到95%的责任啊。所以这一点呢要给大家划重点。假如说属于义务帮工的关系，这次事件当中被帮工的周某可能要承担大约5%到15%的次要责任。如果被认定为承揽关系，作为定作人这个周某

0: 没有审查孙某的高空作业的资质，可能会承担过失，承担5%到15%的赔偿责任。如果被认定他们之间是一个雇佣劳动劳务关系啊，作为接受劳务方，如果未尽到提供安全设备、进行安全提示等安全保障的义务，需要其过错程度啊，按照他的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律师说呢，如果死者的家属称没有收到一分钱的人工费用，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话，那么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无偿帮工，而这个时候周某作为被帮工人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如果周某称四月份已经是付清了全款，这个说法呢是属实的，则更倾向于承揽关系的特征。至于事件当中的业主或者是购买方，如果没有对安装的过程进行指示或者是干预，一般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嗯，那么律师建议呢，这样的情况下，死者的家属要全面的收集证据，包括孙先生和周某的这个微信、电话沟通的记录、付款的凭证、现场的照片、证人证言等，用以证明双方关系的性质，同时查明孙先生是不是持有高空作业证，这直接能够影响到周某是否存在选任过错的认定。如果周某或者是相关方存在违规用工、缺乏安全资质等问题，也可以向应急管理部门进行举报，他们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1: 嗯，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时候，我们不要私下里的进行任何的交易和这种关系的确定，一定要找正规的公司跟他们签署一个合同，这样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有一定保障的。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法规视线。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您买不买福利彩票？
1: 嗯，
0: 有些人啊，就是我身边就有朋友，他总是只买一个号
1: 啊，
0: 他说我就想看看我这一套号到底有没有机会中上500万。
1: 嗯，
0: 但说实话哈，到现在为止我没买过福利彩票哦，就是我也不会这个看这个福利彩票
1: 怎么玩
0: 怎么中奖。那这一次呢，我还特别邀请咱们今天的嘉宾啊，就徐小田部长和李航部长，我说给大家讲讲玩法吧。
1: 嗯，
0: 哎，如果大家会玩，那可能也会更愿意尝试一下。因为买福彩不仅呢是我们就是娱乐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是一份公益的事业。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法规视线。
2: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好，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民政局福利彩票中心销售运营部的徐小天部长和李航部长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福彩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怎么玩啊，或者是你是个老手，这么多年你都中没中过奖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发送你想说的话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嗯，首先我们来问候一下徐部长。徐部长好。
3: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大连市福利彩票中心销售运营部的徐小天。
1: 嗯，
3: 今天特别高兴来到交通广播跟大家聊聊福利彩票发行销售以及公益金方面的这个情况。
1: 好，那我们再问候一下李部长。李部长好。
4: 各位开车的朋友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连市福利彩票中心销售运营部的李航。今天我主要和大家聊聊福利彩票销售网点购彩过程中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1: 既然说到这个福利彩票，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福利彩票究竟是什么呀，是不是谁都可以发行的呀？
3: 嗯，当然不是。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证。国务院特许发行呢，就是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未经国务院特许禁止发行其他彩票。所以啊，福利彩票是国家依法特许发行的彩票，福利彩票的发行、销售、开奖都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0: 嗯，也就是说福利彩票不是谁想发行就能发行的，更不是社会上的个人呐，或者是企业可以自行发行的。
3: 对对对，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彩票的发行、福利彩票的发行、销售都

0: 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要求，大家参与福彩的投注呢，也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
1: 嗯，接下来我们就请徐部长说一说福利彩票都有哪些游戏。哎，大家的也可以把您在参与福利彩票的过程当中你的问题呀或者你的经验呀分享到平台上，我们看看就是大家对福利彩票这块呢他们的了解程度啊。嗯，
2: 问一下菲菲，你玩过吗？
1: 哦，我呢是这样，就是我有身边的朋友啊，他是开福利彩票站的，他的福利彩票站呀，在前不久有一个人中了一个1000万，
2: 嗯，
1: 不知道他怎么中的1000万啊？
2: 这个你不用好奇，
1: 哎，不知道他怎么中的1000万，他玩了什么游戏中的这个1000万啊？但是我觉得他的福利彩票站特别有福气。然后呢我就因为我们有一个群，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哎，那个这个朋友他的福利彩票站有1000万的那个中大奖啊，咱们都沾沾喜气儿。从那之后我的这个朋友每一次和我们这些人聚会的时候他就自己花钱给我们买彩票，但是他的彩票送到我的手里之后我从来没有兑过奖，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兑奖。啊，这钱花的啊，就可能我都错过了，不知道错过多少钱，
2: 几个500万了。哎，那你知道就是都有什么玩法吗？你就没买过的话，你知道有什么玩法吗？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有个刮刮乐，就是在里面刮一刮能刮出奖，那个还真玩过。
2: 是，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福利彩票主要可以分为电脑型福利彩票和即开型福利彩票。电脑型呢主要是包括乐透型、数字型和基诺型，比如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双色球呢，它就属于乐透型福利彩票，是每周二、四日开奖。3D 属于数字型福利彩票，天天开奖。快乐八呢属于基诺型福利彩票，也是那个天天开奖。那刚才说的即开型福利彩票就是大家平时比较熟悉的刮刮乐，
2: 随时开奖，
0: 购买以后就可以进行刮奖兑奖。
2: 是刚才说的那个 3D 就是三个数字吗？3D 就买的时候是三个数字吗？
1: 有请李航部长呢给大家讲讲，因为刚才啊咱们的徐小田部长呢和大家说这么种的，其实啊对于不懂的人他真听不懂。您给大家一一讲一下呗，就咱先说一下啊，就是双色球到底是怎么玩的。
3: 双色球呢，这个顾名思义就是33选六个和16个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的单注是2元。
1: 我翻译一下，我可以理解为33个数字里边我选六个数字，然后呢还有在哪在什么数字里面选一个数字？
3: 在另外一个区里，我们俗称为蓝色区域，16个里面选一个，
1: 16个选一个，然后组成了7个号码。
3: 对，是6+1。
1: 啊，
2: 6+1，
1: 你看，这是一个是红色号码，一个蓝色号码，这个叫双色球。
3: 对。
1: 那么它有这个什么？就比如说，我要通过这个计算机，我要说这些数字的顺序有关系吗？
3: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这个双色球就是一个组合形式的，
1: 就是只要我这个数字对上，我就可以，顺序无所谓。
3: 对对对。
2: 它这个一张彩票是2块吗？
3: 是2元钱。
2: 2元钱，那么最高奖它是根据池子里有多少钱来决定的吗？
3: 对，这个要根据我们的奖池有多少钱，以及当期中一等奖的人数和这个注数啊，主要是注数这一块和奖金这一块的奖池来看我们这一期的一等奖奖金到底是多少钱。
2: 双色球是一周开3次奖。
3: 对。
1: 怎么才能够，你像他那1000万是怎么，是不是等于是需要复选或什么呀？
3: 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双色球是2块钱一注。那么如果他要是中1000万，有可能是全国中的注数比较少。我们的奖池足够多，可能就中到1000万。
2: 就如果你对你这个数字号码特别有信息，哎，我特别有灵感的话，你可以不仅买一注，如果你要是买2注的话，你要中奖的话就会翻倍，是这样吗？
3: 对的，是可以的。
1: 那么像双色球这种福利彩票，就是你买的这2块钱，这7个数字，你可以买10张，不同的，也可以买相同的10张，对吗？
3: 是可以的。
2: 嗯
1: 啊，还可以怎么玩？
3: 我们可以打复制票，
1: 什么叫副食票？
3: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双色球是六个红球加一个蓝球，
1: 嗯，
3: 对吧？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投注方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红球选七个，选

0: 八个也可以。那么篮球我们可以选一个，可以选两，可以选三个。那么随着我们红球和篮球的这个个数的不断增加，那么你投入的金额也是非常大的。
1: 哎，就是在你们印象当中，我就买了一个叫双色球，就买了一个2块钱这么一注的，咱们大连最高中奖有没有统计？
0: 这个我们以前有过这个派奖，我们每年双球会在10月末10月初会有派奖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有派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最高有可能达到1500万到2000万。
1: 就是买2块钱就能中这么多
0: 对，
1: 啊。
0: 不，这个我们当时是有条件的，可能你单张票超过20块钱或者是多少钱，它是有条件的，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在所有的玩法当中，中奖最高的是双色球吗？就是钱数，如果中奖了，是双色球吗？
0: 从我们目前的这个玩法来说，一个是双色球，一个是快乐吧，它两个的一等奖都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快乐
2: 快乐
1: 八是什
2: 八是
1: 么？
2: 什么？
0: 这个快乐吧游戏啊，刚才我们徐部长讲的，就是基诺型的一个游戏。
1: 什么意
2: 思？基诺型游戏？
0: 这个基诺型的游戏呢是，一共是80个号码，啊，八种，它每天摇出20个号码。
3: 路况报道。
0: 那么我们可以买1个号码到10个号码等。当然，每一个玩法的奖金它也是不一样，但投入。

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峰，
1: 每天早八点
2: 连心畅路，
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1: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6: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7: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8: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7: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5: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大菜市双星街的沿线、建设街的周边，以及中山路和解放路交汇、解放路的北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呢在南行线的方向，从这个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一直到莲花山隧道出市区方向，目前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这个信号灯的位置，卡位的等候时间会比较久，各位得稍微留意。另外，在东快路的北段，目前呢是在这个交金山隧道，从海口路的附近吧，进入交金山隧道，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多。另外，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交金山隧道一直持续到梭鱼湾的部分，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那相对于东北路、东快路比较复杂的高压力之外呢，现在东联路其实它的通畅度是真的比东快路好很多，所以大家可以适当选择绕行。目前虽然说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在华南下桥，包括海口路到春柳下桥这一部分略微有点压力，但是通畅度是没有问题的，移动的状态也比东快路好很多，一定要适当绕行一下，如果你还没有上东快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包括在河川街部分的双向以及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以及南行的黄河路路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圣克拉的附近一直持续堵到了暖山，南行方向暖山是一个卡点，另外一个卡点在柏林一山，再堵呢就是在柏芝街的位置了。这三段南行方向是有压力的。阮建元路东行进入数码路路口以及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黄埔路目前从数码广场进入黄埔路之后一直持续到海事大学，高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天，局部有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3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那么只要在开出的这20个号里面有这一个号码，我们就中奖。你也可以买2号码，也可以买3个号码，也可以买4个号码，等可以一直可以买到10个号码。
4: 嗯，那全买了花多少钱呢？那全买了是不是就代表着能中奖，肯定能覆盖到中奖吗？
9: 这个是
4: 不可能的。
9: 对，这个是不一定的，不是说你投注的越多，
4: 嗯
9: 啊，你可能你中奖概率越大，这个是不一定的。
4: 嗯，
9: 那么我们像刚才说，像和双色球一样，我们这个快乐吧选10中10，
4: 嗯
9: 啊，它的高等奖就是有可能达到是500万。
4: 嗯
9: 啊，对，
4: 嗯。那你举个例子呗，我还是没听懂。
9: 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每一期，这个选10个号码，选1、2、3、4、5、6、7、8、9、10。
4: 好，
9: 好，那么它开出不是20个号码吗？
4: 哦，
9: 只要你开出的这20个号码里面有这10个号码，就1、2、3、4、5、6、7、8、9、10，你就中了，叫选10中10的奖金。
4: 哦，这个的奖金最高是
9: 500万。这个是500万，对对对。
4: 哦，500万。
9: 嗯，
4: 这种中奖的几率是高还是低呀？啊，我觉得应该就50%。
9: 这个我们快乐吧的这个反奖是57.5%啊，是
4: 有57.5%的人都能获奖啊？
9: 不，
4: 不是
9: 的，他的这个是有这个这个叫反奖率
4: 啊，反奖。
9: 我们这个彩票分为彩票的这个这个奖金、彩票的公积金和彩票的发行费分3部分。
4: 嗯
9: 啊，除了给我们彩民来返这个中奖的奖金之外，我们还有一部分公益金，就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福彩除了我们中奖之外，还有这个给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筹集一些公益金去使用。
4: 嗯，
9: 对，还有一部分就是发行费，给我们就是福彩机构的一些平时宣传的搞活动的一些费用。
4: 嗯，
9: 大概是这3部分。
11: 嗯，那3D 呢？3D 就是3个数字，3D 的最高中奖是低于前面2个的。
9: 那么3D 游戏呢，在我们辽宁或在我们大连是受我们广大的这个购彩者的喜欢。
11: 嗯，
9: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游戏，就是0到910个号码，
11: 哦，
9: 就是0到910个号码。那么它也是在所有的游戏当中比较复杂，也比较难的。但是呢，我如果你要是明白了以后，就特别的简单。
11: 嗯，
9: 那么我们这个3D 呢分为单选和组选，什么区别呢？那么单选呢，它就我们所说的用数学的角度来说叫排列和组合。
11: 嗯，
9: 啊，排列呢就是你的顺序一定得对，第二个组合呢你的号码一定得是相同的。
11: 什么叫组合是相同的？
9: 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一二三，
11: 嗯，
9: 那么一二三我们排列数就是百位十，百位一，十位二，个位三，
11: 嗯，
9: 对吧？这个叫我们叫排列。
11: 嗯，
9: 如果要组合的话，那么一二三还可以分为321、312、对，213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叫组合。
11: 嗯，
9: 对，
4: 你想中奖的话，必须是排列和数字完全一致才
11: 能
4: 够中奖，
11: 错一点。
9: 这个是我刚才我说是，如果是光说是排列的话，
11: 嗯，
9: 那么我们的中奖是花2块钱中1040。
11: 嗯，
9: 如果要是组合的话，你没有变成排列就没你的，比如说你买321，它是一个开奖号码321，那么你买的是123，
11: 嗯，
9: 那么你只能中这种组选奖是173元。
11: 嗯，这个就很低了，除非你买很多倍。
9: 对，但是这个呢，你要在投注的时候要跟我们的这个投注站的销售人员要跟他讲清楚，我是买这个排列的，就是我们俗称叫单选奖还是组选奖。
11: 对，我记得那天我买的时候他问过我，我非常有自信说不排。给大家讲一讲，有一天呢我就去买了这3个数，打个比方咱就以一二三来说吧，我就告诉老板我要一二三，然后人家确实问了你要不要什么像组选刚刚说的，我说不用，就要一二三，开奖是321。
4: 哎，那个组选是不是只要你
11: 选上了就和顺序没有关系了，只要这三个数字是对的就中奖了。
9: 对对对，只要号码相同就可以，不用考虑它的排列顺序。
11: 你看看我，
9: 嗯，
11: 迷之自信，过分自信。再一个，有的时候吧，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些好心的提醒，可能会被接受的人认为你这是想多挣我钱，于是我拒绝哈。但实际上，你错过了173，
12: 我可以多几倍吗？我就不止173了，我最起码与100块钱擦肩而过。
11: 可以多多少倍啊？可以做多少倍
9: 啊？啊，这个我们是有规定，就单张票你是不能超过是99倍，不能超过这个倍数。
11: 99倍啊！
9: 但是从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不希望大家投这么多，
11: 嗯，
9: 我们是希望理性购彩。对，就刚才我说了，不是说你投入的金额越多，你的中奖概率就越大，这个它是不成正比的。对对对对对。
11: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组选哈，他如果是投99倍，那他会花多少钱呢？
9: 那就是99倍乘以二嘛，对吧？
11: 它也是2块钱，
9: 对，也是两块钱
11: 啊，2块钱，然后得到呢。
9: 对对对，
11: 当然，如果是他这种组选就覆盖，他如果对这三个数字非常确信，
9: 嗯，
11: 他组选的话，他要是99倍的话，那实际上他的金额就会很高了，对不对？
9: 嗯，对，
11: 嗯，反正这个顺序无所谓，颠倒也是中奖的。
9: 对对对对对。
11: 好，就是我搭档啊，他是做梦梦见了那三个数字，于是他去3D 去弄了，结果这三个数字还真对。如果呢他真的组选了然后99倍的话，
12: 我一会儿算一下，我拿计算器算一下。
11: 所以以后你们要信任你们的梦境。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5: 我是鸿飞，
16: 我是小薇，
1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2: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11: 我是鸿飞。
12: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嘉宾，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是大连市民政局福利彩票中心销售运营部的徐小天部长和李航部长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说福彩方面的事儿啊。
11: 我们在刚才放广告的时间里算了一下小薇的损失，
12: 17000多。
11: 说呀，我们要是组选哈，然后99倍的话，实际上花费的这个
12: 198，
11: 花费的这个彩票金额是198，但是可以获得17300的这样的一个彩票的彩票的中奖金啊。
12: 是全当我中了。
11: 就是说其实这个 3D 还是挺好玩的，如果你对你的那个三个数字啊比较有信心，你可以通过这样的玩法啊去体验一下。其实一注呢就是2块钱，不是说组选是2元，那个叫什么选，
12: 组选也是2元，
9: 单
12: 选也是2元，
9: 它都是2元。
11: 都是2元，
9: 只不过是我们单选呢只有一次中奖机会，那么我们组选呢有6次中奖机会。
12: 对，还有个区别就是最后的中奖的额度是不一样的，单选是1700多，
9: 单选是1040
12: 啊，1040，组选是176。
9: 对，刚才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的组选是组选6，那么还有一种型叫组选3，组选3就是3个号码中有2个号码是一样的，比如说122啊，883啊，这样呢是叫组选3，因为我们按照比如说112，那么你排列和组合的话，一共是3个，比如说112、121和211是3个，那么它也是花2块钱，就是可以中346。
11: 啊，它的这个中奖的金额要比那个六选的要
9: 对，要这个组选6要翻一倍将近，
11: 其实就说明它的难度，中奖难度要比那个也要高一点。
9: 因为从我们这个 3D 的游戏来说，就是我们是从00到999之间来选出一注号码，一共是1000注号码，那么1000注号码如果按照单选来划分的话，那么一共是那个什么是1000注。如果是按照组六的形式是720注，是720注。
11: 对，我想问问徐航部长，您买不买上色球？您中没中过奖？
9: 这个我以前就是从事彩票行业这么多年了，
11: 嗯，
9: 自己也没事儿，也是可以就是玩一玩，对对对，因为平时除了正常的管理之外，还做了很多培训和宣传工。
11: 嗯嗯嗯，
9: 这个工作，因为你只有你自己先了解你的这个游戏，我们在培训呢，在宣传中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游戏给讲好，给宣传好。
11: 对，问一下部长，刮刮乐随即开奖的，刮刮乐的最高的中奖是多少？
9: 这个刮刮乐一般情况下，它是我们像最早卖过2元，有5元，有10元，有20元，现在还有50元的一张票。那么每一个票种的这个
11: 中奖
9: 投注的金额它不一样，它中奖的金额它也不一样
11: 啊。那50的话最高是多少？
9: 我们50的话最高是100万元。
11: 100万啊，也不少哎。
9: 对，
11: 2元的呢？
9: 那2元的这个我们到现在。从开始卖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卖2元的了，就基本上已经就是退市了。
11: 那就是
9: 我们最少的是
11: 5元，
9: 5元和10元啊，还有20元。以前2元有最高奖是3万和5万的，这个不一定，看哪个玩法。那么现在呢，一般在10元或20元、5元等这个情况，一般分为有40元，有这个40万元的，有的也有中100万元的。这个、
15: 啊，刮刮乐还能中出100万啊？
9: 对对对。
15: 什么情况下是中100万呢？
11: 就是你选对了的情况，
15: 刮
11: 对对
15: 刮出有
9: 这个，就刚才我说可能有20元一张的，或者有3元、有50元一张的，这样的可能一等奖就是100万元。对，
15: 好。这个玩法有很多呀，大家在开心之余也要知道自己呢在为公益事业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啊。那么咱们买者是做为公益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啊。其实经营一家彩票站也是在为公益做贡献。
11: 是。
15: 想问问啊，有些人挺喜欢这个行业的，他想经营一家福利彩票站，这个是可以什么人都可以申请的吗？怎么去办理啊？
16: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地市的福利彩票中心呢都有关的规定和程序，进行这个就您说的这个销售网点的公开征招并设立。设立这个销售福彩销售网点呢是根据省市福彩中心有关的规定和程序进行的。目前大连福彩呢实行这个常态化征招机制，符合相关条件有意愿参与销售的可以关注大连福彩发布的有关的这个福彩销售网点常态化征招公告，按征招公告要求进行申请。
15: 这个福利彩票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它就是这个好像在某一个期间有过说哎征招这个福利彩票站，然后开起来之后好像一直都是他们，还这个还有什么退出新增加每年都有吗？
16: 对，现在我们是大连这实行了这个叫常态化征招。2026年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开展征招工作。
11: 一年4次呗。
16: 对对对对。
15: 你想开一家福利彩票站，就是每年有4次机会你可以申请。
16: 2026年。目前是
15: 哦，2026年是这样的。
16: 常态化征招是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
11: 才开启，那也就是说，今年的下一次是9。

0: 月份、
1: 十二月、
0: 九月份和十二月份，
1: 对
0: 吧？
2: 开一家福利彩票站都需要有哪些条件呀？
1: 这个我们会在这个大连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相关的征招公告。征招公告里面有相应的条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条件很多比如距离中小学中小学的距离有要求，距离临近销售网点距离也有要求，还有面积要求等等的，还有这个
2: 有投资要求吗？
1: 申请人也有一定的要求，那他得有相应经营福彩的一定资金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福彩发布的有关的征招公告。
0: 好，记住咱们这个公众号是大连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有具体的申请条件呢、征招范围啊、申请方式。那有人可能会问，还说有没有这个内部指标啊？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福彩的销售网点征招都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的，相关的信息以大连福彩中心官方发布的，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大连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为准。所谓的内部指标，什么花钱就能办等说法呢，不要轻信。更不要向非官方人员支付所谓的办理费，避免上当受骗。
2: 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的朋友他开的那个彩票站哈，他中有这个顾客中了1000万。那像这样的彩票站还会获得咱们官方的奖励吗？还会获得一些荣誉吗？这块有规定吗？
1: 这块没有规定，我们但是给这个受大奖的投注站呢发放这个中奖牌匾。发放一个他这个中大奖的牌匾，
2: 就是相当于向公众哈告知
1: 这个，
2: 这个彩票站非常的有彩头。
1: 有的彩站呢中大奖自己也搞一些这个
2: 庆典
1: 活动，放放鞭啦，还有摆摆拱门啦，他们自己做一些这种。
2: 是不是只有中大奖的时候是就是彩票站的人会去通知一下中奖的人，还是说所有的都要依靠于中奖人自己去？如果你中了奖你不去兑奖是弃奖的。
1: 对，60个自然日不来兑奖就视为弃奖。
0: 但是福彩中心他肯定找不到人头啊，不知道是谁中了奖，但他只知道有人中奖，
2: 就是得全靠自己去找。
0: 他只知道有人，但不知道具体是谁，对不对？
3: 对，这个我们就是投站能够通过我们的投注机能查到他的彩票站确实中过奖，但是谁中的他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个我们中奖的这个彩民拿着他的彩票和身份证到我们福彩中心来进行兑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这个人中的奖。
0: 像这种大奖肯定是在福彩中心兑，但是多少以里的奖可以直接在彩票站兑？
3: 这个10000元以下就可以在投站兑。
2: 那彩票站这个奖金是福利，你就是
0: 就意思我自己先出这个10000吗？
2: 是他垫钱吗？还是说
3: 就是你在兑奖的时候，这个中奖的奖金就直接进入你的账户里了？我们就把钱给彩民，大概这样一个流程。
0: 这是瞬间的一个过程，非常快。我们有听友说，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哈，顿时感觉这个情绪高涨啊，总感觉自己已经中奖了，脑子里就开始规划买一套房子、一辆法拉利，再买一艘游艇。想问这钱够不够啊？
2: 看你中了是500万还是1000万。
0: 你可以多做点这样的梦啊。刚才我们是提到了应该如何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去申请啊，去开这么一家福利彩票。其实我现在知道很多，因为我们的福利彩票很多是在小区下面的楼下的，那么经常跟这个彩票站的站主来往，那可能都成为朋友了。然后有些人呢就会加微信，比如我今天没有时间，我就说你帮我打印这样的一个号吧。你说这样的安全吗？就是因为你打印出来的话，它这个票其实是在彩票站站主的那个手中，就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相信？有没有什么风险？
3: 这个从我们官方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彩民到我们的现场投注站去购买。这样是最安全的，因为你的票是在你自己的手里面，对吧？
0: 你们兑奖的唯一的凭证，
3: 对，我们彩票是兑奖的唯一的一个凭证，所以说我们建议我们的购彩者一定到现场去购买。
0: 现在有没有网上的一个方式？ 去买，我在网上直接下单，有没有这样的方式？
1: 目前我国明确的禁止是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这个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2: 一定要在线下，
1: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必须在线下实体店，没有开展网络售彩。如果大家就是在网上看到说这个福利彩票线上购买、网络代购，这个
2: 一定是假的，
1: 警惕假的。
0: 那现在网上这么方便，为啥不在网上售？是有一定什么考虑吗？
3: 这个就是从国家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规划。我们市府的中心是按照国家彩票中心来这个进行这个工作的。
2: 如果在网上能够实现的话，你想这么多的福利彩票站，就等于一下子就会失业了。不是啊，
0: 为了安全吧。
3: 对，一个是主要是为了安全，国家有国家这个统筹来规划我们福彩的发行和销售的。
2: 那咱再问一下哈，你像刚才我们说了，想要开一家福利彩票站，那你可以通过大连福彩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了解人家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自己符不符合，然后他这个报名是属于这可以在网上报名对吗？
1: 对，我们那个基本上是在刚才说的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嘛，发布征召公告，在这个网上进行申请，通过辽宁省福彩一个申请系统，他按照公告要求的提交相关的这个资料，比如身份证，还有这个无犯罪信用证明，还有拟建销售场所的这个门头地址、照片等等一系列材料，通过网上申请，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公告的要求，按照工作方案进行实地查看。
0: 那你
1: 定的程序，
0: 您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先预期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先选好了差不多了才能提交申请吗？
1: 对的。
0: 而不能说我先提交申请我再找地方。
1: 你当然是要有地方
0: 才能
1: 对，你就是大概的这个一个地方。
0: 我们有
1: 意向的一个地方，
0: 我们就有说这个傅家庄这个地方缺一个彩票站啊。
1: 你可以关注一下大连福彩微信公众号九月份的这个征召公告。如果有合适的地点可以进行申请。
2: 也造福一下傅家庄的彩民们。申请这个福彩的销售站是不是只要符合条件就一定能申请成功呢？
1: 不是的，因为它这个场所的面积刚才我说了，以及它这个场所距离中小学的距离以及距离

家也可以通过大凌云车生活频道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进行搜索哈、啊，那进一步的了解您心仪的车型。那在盘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呢提出您的问题啊，我们也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大家的问题时候呢及时的回复。然后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回复的，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这个通过大凌云车生活频道给我们留言。另外呢，我们也会呢点对点的为大家进行回复。这次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呢，我们呢是通过了几方的这样的信息的交叉比对，整理出来了大概呢目前我们认为值得看的6款车型。首先说到的是我们的新能源的排头企业，就是比亚迪。那比亚迪这次在成都车展呢是推出了它的大汉，还有第三代的唐。那这两款车呢我们可以放到一块儿来说，因为对于比亚迪来说呢，这两款车应该说算是意义非凡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向上的这种产业支柱啊，离不开这两辆车，应该说是也比较走量的。更多的朋友其实了解比亚迪从最开始就是从汉开始，然后后来呢 SUV 呢就是唐。我们来先说说汉啊。目前在整个王朝网的在售的汉的这个车型呢应该是有3款，就是 C 级的汉。这个呢是很多朋友一开始接触到汉的时候呢，这个应该说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一个车型。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C 加级的，就是汉 L。还有这次呢在成都国际车展全新推出的就 D 级的旗舰款，就是叫旗舰大汉。这款旗舰大汉呢车长是5米2，轴距呢是3米1，它整个的预售价呢大概是在249,900是到299,900。整体的这个价格的变化波动不是特别大，然后主要它的整个的性能搭载呢堆积的确实比较满，给的也比较多，搭载了像全系的云辇 A， 然后还有它的空气悬挂，加上后轮的转向，另外呢它这次搭配的电池呢是它比亚迪自研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在辅助驾驶方面呢，它搭载了天神之眼 5.0，这个应该也是加了顶配。另外呢就是车顶的加入了激光雷达，这也是之前没有的。然后另外呢它是支持呢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一个领航。从它给到的这些辅助方面的一些科技感，我觉得拉的确实是比较满，然后整体的售价呢变化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对于享受科技成果的很多的我们的新能源车主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就它的第三代的唐。第三代的唐呢，它的整个定位呢是大五座的一个纯电的 SUV， 这个对于比亚迪来说也是算是一个往上的一个尝试，纯电。而且呢，这款车呢，它没有6座。它定位呢就是大五座，然后它的整个的车长呢也是超过了5米，然后轴距呢是2米9，比汉呢要稍微的小一些，第二排空间设计的比较合理，我们的这个同行介绍说呢，它后边的腿部空间是超过了1米啊，这个第二排人坐的非常舒适，就是大五座嘛。而且它的座椅支撑的最大可以支撑130度的后仰，虽然做不到180，但是这个在车上这个稍事休息是比较舒服的。三代的大唐呢，它同样是有云辇 A 的加入，另外呢，它加入了一个双腔的空气悬挂，还有这个路面的预瞄，配了一个4驱，然后呢。由于呢这个它的一个定位还有空间的需求，它没有这个配备后轮转向，跟汉的是有区别的。另外在辅助驾驶方面

也是全系的天神之眼，然后标配激光雷达，但它没有车顶的激光雷达。这款三代唐目前呢，它没给出一个明确的价格。然后我和笛子我俩在猜，预计呢应该也是20万起，但不会超过大汉。其实从这次大连国际车展到，应该说从4月份的北京国际车展，然后到我们大连国际车展，然后再到成都车展。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比亚迪现在整个的旗下的车型的划分就是越来越细，就是可能会未来呢更精准的对标每就是这个用户的人群的这个非常的精分，可以更精准的然后达到就是小众客户的需求。另外呢，在本届的成都国际车展，我们盘点到的一款我们都比较感兴趣的车呢，就是响界的 G9。其实 G9 来说呢，它其实是符合很多朋友的审美，尤其是有一个越野梦或者是喜欢那种方方正正的方盒子车型的朋友。但是呢，其实提到方盒子，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大差不差。然后笛子的说法呢，就是说，就是方盒子就很难有特别丑的方盒子。对，就是这次的响界的 G9 的轴距呢是超过了3米1，而且呢，这个我记得在3月14号、15号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在天津街有一个春季的出行体验季。本来呢，当时想调这个仰望的 U8 啊，然后到现场去，但是，由于这个场地的原因啊，当时呢，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就提到了仰望的 U8 是3米，大概是3米50。那这次呢，响界的 G9 呢是超过了仰望，这个它的基础车身的外车长呢是5米2，整个的体量啊。网上有这么一段比较的话，就说它比这个，同样外挂备胎的路虎卫士，还要长这个大概130。另外呢，这个车呢，这个城市开呢是配备了正负12度的这样的一个后轮转向啊。最小的转弯半径是达到了5米2，相当于呢这个，轿车A 加或者是 B 级轿车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关于越野属性，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啊，它是有一个双腔的空气悬架，然后悬架的总行程呢是130，然后标准离地间隙呢是202，然后最高呢是285，涉水呢是800。另外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亮点了。我当时比较关注的，它就是有一个叫全球首发嘛，全球首发这个800瓦的全主动的这个稳定杆，然后这个公路锁死的这样的一个防倾斜、防侧翻，然后等等啊。这个纯电版的电池也是用到了120度，增程版的是75度。这个辅助驾驶方面呢是有一个乾坤智驾啊，这个就不用过多的解释了。那这个华为的乾坤智驾就没什么可说的，而且加载的是38颗的传感器，车辆呢是按照 L2 架构 L3 的这个架构开发的啊，就是另外呢它还拿到了这个 L3 的这个每小时120公里的这个测试牌照。在成都车展的前一天，它其实呢就已经发布了它的价格，整体的价格水准呢在42万9千8到54万9千8。但说实话，这个价格对于我和苏迪来说，我们俩认为这个价格它定的有点高。但是呢，它确实给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就这个就是它的。越野能力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拿这种，
不管是它的纯电版还是增程版，

去这种深度越野啊，这个不建议。其实我们要盘顶的另外的一款车型，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嘉宾瑜伽已经这个和大家分享过了，但是今天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平时的工作日当中呢没有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把这个呢还是要拿出来说一说。另外要跟大家盘点的一款车型呢，就是我觉得是宝马有史以来算是在中国市场当中这个诚意满满的。因为之前的很多的传统的我们的造车企业，尤其是很资深的像这个 BBA 的这几款车，相对于呢是关上门我只干自己的活，但是呢发现呢这个越离中国市场越来越远，所以呢这次我觉得这个宝马的这种抛去了固执己见，然后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整体的我是感觉 i 叉三的颜值还行，比这个宝马的像这个五系啊，叉三呢，这个我觉得都有区别，而且它的颜值确实是，在绝大多数人的审美点上，而且这次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充分的拥抱中国的消费者的需求。它整个的全系呢都是8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然后最高的支持呢它的这个400千瓦的这个快充。电池方面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属于大圆柱的电芯啊，最大容量呢是113。另外它的续航达到了919。我为什么说800多呢？因为这个当时有实测，这个其他城市的同行测了一下，就目前因为它刚刚上市嘛，在整个夏天秋季的这段时间它整个的续航是800多。另外呢就是它的辅助驾驶的合作方仍然是 Momenta。反正大家也知道 Momenta 和 BBA 的合作呢是非常的紧密的。目前呢它的预售价格呢是269,900到339,900。按照这个以前呢我们的一些这个经验来看，这个价格的还是可以被很多宝马的拥趸所接受的啊。应该说呢基于它的整个的品牌的价值，这个预售价不算太贵哈。昨天也讲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是目前呢整个的调整呢都是昨天我们在说这个事，应该是在11月中旬或者10月底大概能第一批的交付，所以我说的交付之后马上在北方地区就会迎来它的冬季的大考。具体的情况呢可能大家会和之前的一些想法有偏差，就是比如说过去我们提到的 i3 呢 i3 呢这个可能都会不会像大家想象给到那么大的优惠。具体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这个自行参考啊，或者是到各个 4S 店去看一下啊。之前六七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我们接到了大概有七八位左右的朋友，就是要想选，然后比如说家里有宝宝的，或者是我想换代升级的，就是在纠结宝马的 X5 和奔驰的 GLE 到底怎么选。然后当时就有一个说法说奔驰的 GLE 马上就要国产化了啊，然后可能价格现在也说不准，然后就建议比如说能选公路之王的就选，想选这个驾控更好的选公路之王，选宝马的 X5， 然后如果说想选它的豪华度就等一等这次奔驰的 GLE 的上新。那这次呢在成都国际车展是上的是国产的奔驰的 GLEL。它其实不是全新换代车型，但是呢它国产化之后呢确实让大家呢是关注点啊全集中过来了。它之前呢它的标轴的 GLE 的轴距呢是2995，在国产加长之后呢是加长了120，就加长了12厘米啊，达到

到了3115，超过了这个目前的国产的 X5L。这次我个人认为啊，就国产的奔驰的 GLEL 上市之后，有可能的会影响到现款的宝马的 X5。虽然 X5 呢一直被称为呢是公路之王，但是呢这次的奔驰的国产 GLE 国产之后呢，会有，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下一代的宝马的 X5 目前呢还没有动作，然后也没有太明确的消息，因为宝马现在所有的精力呢可能都放到了这个 iX3 上面。我觉得有可能 GLEL 国产之后会有一波小高潮啊。然后有朋友昨天在节目当中就问了，说这个宝马的 X5 和这个 GLE 现在都国产了，是不是下部奥迪的 Q7 会跟上？非常好的一个想法，这个拭目以待吧。因为但是从它这个 BBA 的整体的动作来看，大家其实还是可以了解到，就是我们在节目刚开始说的那样，就是以前我这个孤芳自赏，然后我闭门造车，然后现在呢我可以把更多的一些想法、设计理念，包括一些政策全身心的来拥抱整个的中国市场。北京时间的11:27，我们前半段的盘点呢先盘点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为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汽车音乐，来自梁静茹的暖暖，然后紧接着的是我们半点的路径，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事方向在967医院的部分，包括广电中心，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真是比较低。另外海口路的部分向北行驶，一直到石沪石矿弯道的附近，包括入室方向石沪石矿弯道一直到焦金山隧道。另外呢，就是在香炉礁高架的部分，广电中心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今天啊，东北路真的会比较繁忙，双向的压力都不小，相对来讲东联路就真的是会好不少。目前看到双向基本都是绿色畅通，虽然说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这需要排队，但整体这个队如果在东北路面前，那真的是什么都不算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双向车多，中长街在中央大道的部分，包括西南路从村柳一直到中心医院，以及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向南行驶，持续到河川街的部分，河川街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布。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大赛事的周边，中山路进出这个解放路进出中山路，另外在这个长江路兴业街路口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点。长春路的南行在东北路路口位置，桃园桥下目前在桃园市场的沿线，滨海西路从海淀白云一直到金沙滩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而在东行线的方向，车辆尾段已经排到了国宝小广场，这个队说实话也不算短了。中山路目前在西南路的东行方向，包括学院广场进入黄浦路之后，一直持续到海事大学，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另外提醒大家，刚才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留下了很多的路行信息，赏心悦目。您提到焦黄这里呢出现了这个一些情况，那我们已经把这个信息的反馈给指挥中心了，那我们的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请耐心的等候。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局部有阵雨，下午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4级转偏南风3-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3-26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全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4: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8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

0: 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0: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0: 我是高峰，
1: 每天早八点，
0: 连心畅路。
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0: 畅所欲言。
1: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0: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0: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风从远方吹来，
9: 我们也向往风来的方向。
6: 1008车世界，为您打开全新的假日生活，让远方触手可及。

这里是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燃峰。我们先来关注微信平台让大家提到了几件事儿哈。奥乐陶说了，他说这个欧拉五的激光雷达怎么样，他说有没有用。没啥问题，也有用，但是你能不能用得到。确实是因为加入激光雷达之后呢，这个我们对于它其实辅助驾驶啊，包括一些整车的一些性能方面，尤其是愿意享受科技感或者是科技感拉满的朋友，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奥乐陶这个头像就是一个女士嘛，欧拉这个车还真的挺适合女性朋友来开。扶我起来，她想看起源的 A07 和 A06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把这个刚刚已经转过去了，您等相关的负责人给您回电话就行了。东他说我想买这个广汽的埃安的 N60 这个车，他说有没有什么 bug， 可不可以入手。只要是市面上国家这个质检总局包括国家的工信部然后批准上市的车没什么 bug， 有 bug 也是上市之后然后等召回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当然这个开玩笑哈，就是提醒大家一下，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的 bug。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埃安在整个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销售的政策呢和北方地区呢还是有差别的。我不知道这个车您买来是做什么，就纯家用代步还是有这个营业的这个需求，这个您要一开始考虑好。另外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啊，就是不能违规啊，不能违法，就是您的手续必须要齐全，如果作为营运的话。另外呢，如果说您是把它买来作为私家车代步然后偷偷的进行了营运，那这个一旦出现问题保险是不予理赔的，因为您在上保险的时候经营性的车辆和我们平时的私家车的这个车辆它的保险是不一样的。车没啥问题，但是政策你得详细谈一谈，因为跟我刚才说到了，它跟广汽集团离广汽集团有点远，所以它的政策一定是有不同的地方，而且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刚刚呢，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我们盘点了这次成都国际车展的像全新国产的奔驰的 GLEL， 也就是它的长轴版，包括比亚迪的大汉，然后加上大唐，还有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享界的 G9。在这次我们的盘点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加入了就是之前大家比较关注的类似于方盒的车型当中的，就是之前比如说这个泰三、泰七，这个确实是性价比很高，然后大家这个颜值也够，城市内使用也这个确实没啥问题。然后这次呢，在成都国际车展的时候呢，推出了方程豹的泰九，同样是一款方盒的车型，这回的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就是。它的介绍是这样的，说定位是一款的大型的插混的 SUV， 确实是，这个比泰七还要大，而且呢，它的这次展车呢是所谓的这个叫土豪金的配色哈，其实配色还挺好看的，这个没就是一开始在传的时候就很多人讲说，哎，这个太土气了什么的，但是你别忘了就是。在很多的旗舰型的手机里面也有这个配色，其实卖的还比较好的，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并不追求这个传统的这个黑白灰啊。这次呢，方程豹的泰九的公开信息呢，确实不是特别多。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它采用的是这个承载式的这个车身结构，同样是搭载了云辇的，Ultra 啊，然后呢，这个搭载的是智能的这个液压悬架啊，就是它基本上靠拢于越野的属性，而且呢，它是全系标配的后轮的转向系统啊，这个懂的朋友就是一看就比较明显了啊。另外呢，它搭载的是第六代的 DMI 技术啊，这个因为它定位是。大型的插混嘛，所以呢就是 DMI 技术是它的核心，这次呢它搭载的是第六代的 DMI 技术，然后配的是 1.5T 的发动机，然后前后的双电机还有插混的四驱啊，这些都有，因为你方盒的车型然后越升级然后你不搭载四驱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另外呢，这台车呢是搭载了这个大型的一个电池组，然后纯电的续航，因为它是插混嘛，给到的也是一个非常诚意的，就是你就会明显的看出来，它其实挺适合在城市内，代步使用的，就是越野和城市代步的双属性嘛，就它的纯电续航达到了310，跟之前的像这个。当然已经遥遥领先国家的这个最低标准就是100，而且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出来了，不管是比亚迪也好，还是其他的品牌也好，只要是涉及到插电混动的这样的一些车型，因为为了满足更多的消费者，就是我用一滴油我就难受，我就觉得我这个买赔了，干脆我把纯电续航给你加上，然后因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说不出纯电呢？因为出纯电的话，大家就是又陷入到另外一个怪圈了，就是我有续航里程的焦虑。那插电混动对大家来说呢，就是说我给自己买一个心安，因为它可油可电。然后呢，我平时呢又不想用油，那你就用电。所以呢，现在给到的都是满满的这个诚意啊。我看大部分的一般的，十几万、十五万以上的。插电混动的车型一般都给到了200以上的纯电的续航里程啊，就是在你不用油的情况下。那这次方程豹泰九呢，给到的一个纯电的续航里程是给到了310，基本上城市内代步使用是完全够的。而且它这次如果是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呢，它是标注了是1600公里啊。那当然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因为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昨天油价又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我还是舍不得用油。
但是我们节目组一直建议大家，就是两个半月、三个月，也就是一年，你要循环这箱油4次到5次。你不能不加油哈，这个油箱里是一定要有油的。这是，但是你是不是把它一定要加满？这个没必要。如果你的全电续航里程已经满足你在室内的代步的需求，你其实不用把油箱加那么满，一半。我觉得就差不多了，然后偶尔用用油，然后让这个油箱的油循环一下。我们今天呢是拿出了成都车展的大概6款车啊，进行了一个盘点。之后大家有这个想看的车型，或者想更详细了解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或者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可以登录大连云车生活频道啊，给我和苏迪留言就可以了。其实这6款车，刚才有朋友有几位朋友说你个人最喜欢看好，你们想听大实话吗？就是第一，这几款车好像我都不太能买得起，但是我个人可能我关注点在2款车吧，一个是宝马的i3的长轴的纯电。还有一个，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方盒子车型啊，这个我还对方程豹的泰九比较感兴趣的，但是目前它的价格也没有明显的标注，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这个在年底前换车或者换一个方盒子车型，我觉得目前来看最香的应该是泰七啊。太久，因为它新上市，然后什么时候能交车，目前也不得而知。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新车上市不会太有太大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个车绝对是值得一看的，因为它纯电续航里程可能就满足了很多朋友的城市内的需求。另外，它是带越野属性，然后插电就可油可电，又不会让大家像纯电那样有续航里程焦虑，所以整体的性价比是比较高，但是看价格吧。如果让我排的话，我可能会把宝马的 i3 排前面，然后是比亚迪的大汉，因为这个款还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是方程豹的泰九，然后是奔驰的 GLEL， 然后是大唐，我对最后是这个 G9， 因为我个人对科技感，就是科技成果给的太多的，我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好像一般也不太能用得上啊，就是，所以，我可能关注点还是在其他方面。

是你是家用的话，我不是说闪充不好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我的前因后果啊，就是闪充很好，但如果说我个人认为它更适合，应用于这个营运车辆上面，就是家用的话，我不太推荐闪充，而且另外，大多数的小区什么的，你也好像也安不了闪充。都不是说能不能安充电桩的问题了，就是你不具备这个安装的资质。

还有朋友问说，刚刚提到的方舟号太久，因为他确实目前就是说在网上查到的信息不多，确实，因为他目前公开的信息确实不多。然后我们也是私下了解了一下啊，因为他不公布的东西吧，有一些我们也不太方便提前的向大家这个做剧透。就承载式车身这个就明显就是带越野属性了嘛，然后而且搭载的是云辇的这个 Ultra。智能的液压悬架，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标配的就是它全系标配，而不是说入门和顶配次顶配的区别，就是全系标配后轮的转向系统，这个那就证明它的脱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它加的是这个 WLTC 啊，这个是已经定下来的，就是它的蓄电池，它的电池的续航是纯电的续航是310，那你扣掉20%的锁电量，然后基本上城市内使用完全是够的代步。每天如果是5-60公里左右，2-3天充一次电，然后2个星期或者3个星期你循环一下你的这个油，但是我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油电互换或者是同步使用循环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理智的选择上高速去使用，原因不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或者其他，就是你上高速，你不管是用电还是用油还是增程等等，就只要是新能源，它的能耗3倍，啊，就是你消耗特别大，除非是什么呢？这个一箱油你想迅速的把它消耗掉啊，那你走高速可以，平时建议还是走走停停过程当中来消耗就可以了。另外，很多朋友发送了节目单，想了解，我们9月1号的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个换新出发的情况，跟大家也介绍一下。那在9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推出几档全新的节目，另外呢也会有全新的搭档，我们愿意为大家继续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那目前呢，新版的节目表呢已经上线了，您可以呢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节目表哈，不是报价单哈。我看有朋友还发这个什么报名表、什么报价单什么的哈，通过发送关键词节目表啊来获取这个相关的你想了解的内容，提醒大家，9月1号开始呢，交通广播呢会精彩的换新啊，等您来听。我们9月1号，也希望听到更多朋友对新上的一些节目、新的搭档的一些中肯的建议。对，然后大家问说这次就这次的这个方程豹的太久呢，搭载的是比亚迪的第6代的 DMI 技术啊，这个是全新的一代啊，这个比亚迪是一直在创新的路上，那这个大家可以详细的情况等它这个具体情况到 4S 店去了解一下哈。它既不是王朝网，也不是海洋网，是它是方程豹系列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刚才提到第3代大唐是用的 DMI 第6代技术吗？不，并不是哈。这个第3代大唐这次定位的是什么呢？是纯电，啊，跟插电没关系。所以如果说想买插电的朋友，就得往前2代看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哈。这个有听友说了，说车展的时候，了解了很多车型。他说想这段时间，入手锐界 L 的混动，问问这车怎么样。另外说这个补贴大概到什么时候？我们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回答：补贴大概到什么时候？目前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周边的省，先不说其他省份嘛，就说这个我们周边城市，比如说我们省会城市沈阳。用完了，基本上就没有了。大连什么时候停？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了，因为车展的整个的销量过后，因为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拿到现车，所以呢，它有一个延迟提交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大概在九月中旬的时候能拿到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我觉得十一之前应该都有可能。如果说你现在下定，要是十一之后提车，这个我确实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保证得了吧。但十一之前，我觉得应该还好。十一之前提车，比如有些朋友可能为了十一要自驾出去玩，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是，您详细的咨询一下您品牌方的跟您对接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锐界 L 的这个混动哈。个人觉得这个车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的，我们原来说了，就是福特的这套混动和丰田的混动就是异曲同工啊。我是个人觉得，就福特的它的这套混动系统呢，更倾向于这个动力的输出。你看，比如说这个像这种，我这个他说的混动不是插电混动啊，是油电油混啊。你会发现它的发动机不是 1.5 的就是 2.0 的，这个而且呢基本上都是调教在190起步吧。锐界 L 的这个油混呢，它是搭载的是 2.0T 的这个发动机，而且它匹配的是275马力，然后电机呢是190。按照过去的这个传统的燃油车来说呢，基本上油耗在9到13是比较正常的啊，就是 2.0 然后275的这个。但是由于它是油电混动的，我们了解了一下，基本上是可以维持在这个7个油啊左右。这个比它的，因为它给你的动力就比较大嘛，所以说你觉得7个油说这也不太省了，但是跟它这个百公里13比下来，它省了很多，省了将近一半啊，所以肯定是比纯油要省哈。所以就因为他问这个问题，我确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昨天这个最近油价波动也比较大，昨天这个油价也是有一个涨幅，所以更多的朋友可能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但是有些朋友说我开新能源又不太习惯啊，这个我想看看这个就是原来的所谓的这个双擎啊，丰田卡罗拉，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像福特的或者是像吉利的一些这个双擎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蓝牌轻混，原来提到曾经的这个陕西的我们的同行测过哈，这个车是可以加92号的油，然后75升的这个油箱，大概它实测是跑了大概9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公里数，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仅做参考哈，这个车是没问题的哈。好，看看时间，11:59:43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个还有很多信息，我们在节目之后给大家一一回复。然后想要价格的朋友别着急，等回电话。欢迎继续收听欢欢大海带来的鱿鱼派，明天见。
1: 北京时间中午12:00。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一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像西部商圈西安路的沿线中长街的周边，北部商圈目前华南广场的附近，博威沿的沿线以及在青泥洼桥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滨海西路仍旧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如果说走的话呢，一定得慎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4: 应该啥样啊？
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4: 堵车，
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5: 学得挺快呀。
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局部有阵雨，晚5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3到26度。
2: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8: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9: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0: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9: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0: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9: 我是敏阳，
10: 我是高峰，
9: 每天早8点，
10: 连心畅路。
9: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0: 畅所欲言。
9: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0: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9: 你的困扰
10: 我们来解决。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8: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9: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们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1: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8: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0: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9: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9: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9: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9: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好了，北京时间12:09，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通过网络端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连云蜻蜓 FM 以及云听喜马拉雅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一直在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开学季啊，一个教育类型的节目。马上到9月1号了，这几天呢临近开学，很多的家庭呢都会出现，就是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情况。有的呢家里呢孩子比较焦虑，或者是家长比较焦虑，有的是满心的期待啊，这个迎接新的崭新的学习生活。有的人呢比方说这个跨越了年级啊，小升初了，初升高了，高中上大学了，他都不一样。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杰伦老师的回到过去啊，这个希望呢怎么说，就是今天的礼拜六我们进行的这个彩卡训练固定单元，好像是我们改版之前，鱿鱼派改版之后呢就这个没有了，大家以后想听鱿鱼派听不到了，所以说这是改版之前的最后一期鱿鱼派的情绪彩卡训练。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之前呢有参与过的，或者是呢想参与一直没有参与上的，今天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时间了。那么与我们互动的方式呢，首先你要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公众号以后，您就给这个公众号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发送什么呢？发送两个字，彩卡，彩色的彩，卡片的卡，彩卡这两个字啊，您就能收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当中啊，一共是有6排彩色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彩色的卡片，它背后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您需要用你的第一主观视角，就看一张图片，就是说我看这个，我就觉得这张颜色是最吸引我的。您把这张图片发送给我们，然后附带着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最近有哪些困惑，或者心里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比方说，大海，我选择第一排的第一张。哎，最近呢这个工作事儿比较多，我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们给您翻牌，看一看您选择的这一张背后和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心态上啊，情绪上的波动，它能不能吻合得上。吻合上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办法来帮您疏解这种情绪。我说的够清楚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所以啊，再次强调，这可是我们情绪彩卡训练当中的最后一期了，大家如果过了这村儿，可真没这店儿了，想做也做不了了。所以今天如果您方便的话啊，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中午的时间段在车里小憩的各位朋友，在家里收听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别忘了带上一句话。哦，对了，我们还得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套彩卡呢是专门针对于成人来进行训练的，也就是16岁往上吧，咱不卡18岁了，16岁往上的朋友们，哎，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您可以进行。这小孩这个选完了之后他不准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他背后这个情绪啊，他是成人的情绪，小孩有些东西他根本就不懂，所以会影响咱们的这个翻卡体验。来，现在您就可以互动起来了。这个苗苗就说了，其他的我不太关注，大海，我就想知道改版之后我还能听到那个老师的课程吗？您说的是我们国学老师姜老师，不是赵老师。你说姜老师听到这段话他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呢？改版之后就没有姜老师的国学课程了。当然了，我们这一个两年的鱿鱼派时间，姜老师的所有课程的录音啊，我们都有保存，看看想办法给大家上传到一些网络的平台当中啊，大家还依然可以在线的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有朋友呢给我们报来路况了，是东快路啊，小丛说的是东快路出市区北行，快到疏港路西下桥口这儿。外边的第二排车道应该是有3车追尾的事故，刚刚发生的11点58分，现在应该还是在现场。大家路过东快路北行，就是4变3车道那儿，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常规拥堵啊？还是不对，堵的有点

往常不太一样，那就是因为事故的发生啊。也感谢小丛发来的信息。前方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啊，也已经收到了大家的信儿了，要派警力到现场。大家别忘了啊，选完彩卡了以后，您千万要附带着一句话来说一说最近你的情绪状态。你比如说，你可以说一个具体的事儿啊，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工作压力大呀，或者是临近开学了，我比较焦虑啊，哎，就这一类型的。看看我们翻牌了之后能不能精准的击中你的情绪。流连忘返说想听姜老师的课，我举手再加我一个啊。好，现在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那个发送上来了，我们今天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我们也会文字的回复给您。首先是刘源，他选择的是第四行第六列绿色，第四行第六列，我咋没整明白，第四行第六列。哦，好的，知道了。这一张绿色的卡片，他说绿色会使我开心，它的背后代表的是自豪。您就说第几行第几个就行了，要是又行又列的查起来比较费劲儿啊。刘源，您选择的这一张背后代表的是自豪。确实有的人呢会根据自己喜好的颜色来选择，但是更倾向于啊，您看到了这么几十种彩色的卡片了以后，就直观第一个就是我也抛弃了我的一些喜好，也抛弃了对于暗色系或者明色系的一些自己的猜想，什么都不要有，哎，我就看这张就是最顺眼的，往往就是这样选，那么就是最准确的啊。来说一说吧，最近有没有什么发生让你觉得很自豪的事情，刘源？苗苗说：“哎呀，对对对对对，姜老师，姜老师啊，昨天开家长会，班主任姓赵。好家伙啊！那个宝红就说了，宝红来选择的是最下边左属的第六张，也就是最后一个。说最近呢，情绪。”心态波动的比较大，也就是整张卡片当中的最后一张，对吧？它的背后代表的是绝望。绝望是什么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绝望呢，是我们理解了一件事情之后，产生了一种充满情绪的认知。简单来讲呢，绝望就是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希望，或对自己所期待的完全失去了信心。它本质上啊，在表达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感。当人绝望的时候，意味着看不到任何的可能性，所以你会被这一张卡片精准的击中。这一张呢，就是像是棕色里边啊，就是黑色里头带一点点棕色，它代表着绝望。那么绝望我们如何来应对它呢？宝红，请你认真听，因为呢做情绪彩卡训练好像近三周到四周，你一直被这种情绪所包围着啊。应对绝望绝不容易，事实上呢，绝望可能会让人失去很多东西，但这并非是无可救药的。绝望的应对之道呢，就是站在一个高于自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就是说你要跳脱出来啊，这个站在一个很高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重新的体会和感悟自我以及面对这件事情，从而会让自己觉得释放。就是说现在呢，你是一个平视的视角，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可以跳出这个事件，用一个俯视的视角从高往下看，你会发现你自己会轻松不少啊，这是卡片背后带给我们的一些祈祷和感悟啊。泡泡啊说这个鱿鱼派去哪了啊，鱿鱼派呢这个升级了，鱿鱼派以后9月1号之后我们改版，鱿鱼派就不再继续。那么所以说这是最后一期周六的情绪彩卡训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来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小可啊，这个选择了一张卡片，第二行的第四个，他说啊，最近呢工作压力大，看见紫色觉得很好看，第二行的第四个，哦，明白了，这一张是稍微带点紫色，还有蓝色的渐变色，这张卡片代表的是怀念，小可。
大家还记得上一周的周六的时候，大海来自给大家做情绪彩卡训练，十个里头有八位听众朋友选择的都是这一张卡片，然后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我说为什么会怀念呢？是因为这个假期要结束了吗？大家都很怀念，但是这是成人彩卡，咱们大人又不放暑假。后来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应该是奥乐桃提醒了我说，这个临近这个中元节了，是不是大家都在怀念亲人？哇，醍醐灌顶，就是说大家好像到一些节日啊节气啊都会相应的受到一些影响，大家都选怀念。那么今天你是第一位选择第二行的第四章这张啊，怀念。可能工作压力大让你怀念以前的一种轻松的时刻，或者是以前的那种工作的状态。那么怀念呢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是一种大脑活动，怀念本质是对一种悲伤的表达。要画重点哦，怀念是一种对悲伤的表达，应该是能符合你现在的情绪。它有三个特征，悲伤的强度比较低，与过去相关，感受美好的回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境况不如从前，就会莫名其妙的想要回到过去。第三呢，这隐藏着一些机遇和不敢面对未来的害怕。小可啊，我说完这个解答了之后，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们这个彩卡一次一次的，就是我在给大家做彩卡训练的时候，都会让我十分震惊啊。它好像和大家的现在现阶段的这种情绪深度的绑定在了一块儿，有一种是直接的，有一种是间接影响的，需要大家好好来识别和甄别好。大家选择彩卡的时候不要忘了，就用一句话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最近自己带着哪种情绪来选择的这一张。三好选择的是第四排的最后一张卡片，第四排的最后一张卡片它的背后代表的是焦虑。这张卡片的颜色，如果您发送彩卡了应该知道，灰色、褐色和一点点黑色的渐变颜色啊，它的背后代表的是焦虑。焦虑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临近开学了大家会焦虑，这个来到新的月初了，也顶着这一个月的工作给你压了很多的份额呀等等等等，你可能对工作焦虑。焦虑的本质呢就是担心，那么这种担心呢源于是不确定性啊，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失去了掌控感，从而呢导致我们呢逻辑啊感受啊都是负面带来的伤害。即便这种伤害未必会发生，但是焦虑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十分的不安惶恐，如果这种焦虑得不到缓解，就会演变成恐慌，导致一个人深陷其中难以挣脱。就是你在焦虑一件，就为了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而苦恼，那么我们会把它变成，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焦虑。来说一说最近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焦虑的事儿。三好，小纯选择的是第二行的第四个，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选择了，这张卡片代表的是怀念啊，跟刚才小可一样。我们继续来分享啊，这个娜娜选择的是第三排的第一张。大家可以先发送彩卡先看一看，因为别人选择这张卡片啊，它的颜色你就能精准的识别了。第三张的第一个是自信，这张也代表的是自信，和我们刚才的那一位这个朋友哦，第一位朋友选择那一张是自豪，而这张是自信，大家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么自信呢是有掌控带来的感受，它充满着能量，让人呢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一切，并坚信结果如自己所愿。自信不同于自负，自负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失衡，自负的人呢常常是戴着面具的，而自信的人呢有着客观的评价和自我认知，不卑不亢，张弛有度。说明您最近呢是非常的自信，也可以分享一下产生这种自信的情绪说的是什么。小可刚才选择紫色这张，就是怀念这张卡片，他说对，有对未来的恐惧，也有对过去的怀念，现在还在纠结当中。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
这个彩卡的情绪训练是根据科学依据所

出现的一套情绪彩卡，它并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这个迷信学、玄学这种，完全不是啊，听众朋友，我们这是科学。所以说您来做这个情绪彩卡训练，我们当成是一种游戏，精准的识别。宝红呢选择的这一张卡片是绝望，他说这个真挺准，他说我是一个合规的网约车司机，然后呢又讲到了自己最近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是原原本本的这个，哎呀，很纠结，过程不表了，可能涉及到了一些行业上的隐私。他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啊，盈转非撤出来了，花了很多钱买了一辆车龄三年的盈转非的混动车辆，向前看，一切都会变好的，有可能您这个选择在多年以后你还会非常的庆幸啊。宝红他说已经尘埃落定了，九月份开启新生活，交通广播呢九月份也改版了，也和交广同频，让我们一起开启崭新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就是说表示对犹豫派没有了这个节目的遗憾，其实啊是这样的，各位朋友啊，这个任何一档节目啊都会有一个更新换代，也不是说一个节目就一定要保持个是十年二十年的，我们一直在感受不同的一些节目类型啊，就像新的节目类型，欢哥做欢迎光临啊，大家都去他欢迎光临啊然后大海去上午的九点钟去给大家种草一些好物啊，都是在不停的摸索嘛。来，春天的第十七个瞬间，选择的是第四排的第九张卡片。第四排第九张卡片，它背后代表的是寂寞啊。春天的第十七个瞬间，寂寞是一种与外界失联的隔绝感，当人迷失的时候会产生寂寞的情绪，当人被期待和欲望包围的时候同样如此。它不同于孤独，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儿啊。寂寞不同于孤独，孤独是一种外在的感受，而寂寞却是一种内在的痛苦。长期的寂寞感会令人变得冷漠，甚至导致抑郁、焦虑和智力的衰退。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寂寞比孤独更吓人。我们识别到了之后，你要想办法的去多去外面看看大自然，是吧，进行点体育运动，不要让自己总是在沉浸在自己一个人的这种世界里啊，在家里可能就自己一个人，那么你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培养一种兴趣爱好，哎，这种能很好的对抗寂寞这种情绪。也可以说一说最近是否被寂寞的情绪所击中了呢？

你知道给大家做情趣彩卡训练最怕听到的您的一条互动是什么吗？就是你选择了一张卡片之后，我给您解答过了，然后你给我发了三个字，我最害怕看到这三个字，大家猜一猜它是什么？就是太对了。对，你倒说一说最近到底发生啥了，你这别光对呀。啊，我们是需要知道，并且呢，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给你把这种情绪排解，这是最开始最开始我们做这一套卡片的时候的一个初衷和目的啊。因为现阶段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情绪就五花八门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很神奇的事儿哈，就是你前半个小时你选择这张卡片，可能你到后半个小时你就会选择另外一种情绪，因为你在不停的被什么事情影响，所以情绪的变化波动的也是非常的快。明心如水说，马上开学了，压力很大，最后一排第二张这个黄色的卡片，能告诉我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它背后代表的是喜悦。哎，这个有趣儿哈，我们来说一说，喜悦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喜悦的时候，你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的变化，那么它像一股暖流，同时喜悦也伴随着双面性。哎，这卡片当中解答的哟，说喜悦往往伴随着双面性，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大喜大悲，可能有过于喜悦的时候往往掺杂着一些复杂

的情绪。可能就是冥冥当中，就是你可能是很期待的，很高兴的要开学了，但是巨大的这种学习压力呀、升学压力呀等等，会压着你平时有点喘不过来气，那么你本质上有喜悦，可能也有焦虑。有很多的朋友没有说到，别着急啊，我们呢这个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一会儿要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时间，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互动一下啊。首先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微信公众号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这两个字，彩卡这两个字，您就能收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当中啊有好几十种颜色的卡片，第一直觉选择一张来告诉我们第几行第几个，或者你画个条返还给我们，我会告诉你这张卡片翻牌了背后它代表哪种情绪。互动的同时也希望大家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最近你有被哪些情绪所裹挟着，自己呢消化不了的，哎，带着这句话我们来翻牌，这个游戏会变得更加的有趣一些。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12:30，目前我们看到今天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那真的是压力山大，甚至在中午的时段堵出了这工作日早高峰的状态。目前的出事方向从白云隧道出来九六七医院的部分就要开始排队到向路交高架，车辆密度很高的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一直持续到东北桥上，车辆的压力也会很大，而且这是中南段，北段还会有压力。北段的这个交金山隧道入隧道的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真的是比较慢，就今天东北路东快路很繁忙，相对来讲东联路的通畅度相当的好，大家还是那句话啊，能走东联不走东快，至少现在是这个样子的。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东联路桥下的沿线，包括在北站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西快路目前美术日记的北行线方向，包括东行想要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目前以西快路桥下为界的双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是缓慢。西南部城区的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包括黄浦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也是呈现出了高压力值，走起来是比较慢。南部的滨海景区呢，现在看起来跟上午的时段还是有些变化，整体队至少是变短了。滨海西路现在是以森林动物园27到金沙滩这部分为界，双向有压力，但是过了这两个点位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还是可以适当期待。星宇街在盛耀海洋世界的门前，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天，局部有阵雨，晚五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3到26度。继续来关注8月29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8至1.3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5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8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2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5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6.3度。
1: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

0: 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0: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0: 我是敏阳，
1: 我是高峰，
0: 每天早八点
1: 连心畅路，
0: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 畅所欲言。
0: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0: 你的困扰
1: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7: 好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咱们干中学。今天呢，是我们鱿鱼派的节目，这一档节目的最后一次情绪彩卡训练。今儿正好赶上礼拜六我们的固定单元，所以说啊，这个希望大家今天呢都来多多的与我们互动一下，因为以后你想做彩卡训练就做不着了，朋友们啊，也有可能放在晚上的6点到7点啊，欢哥那个节目还继续给大家做。那么情绪的彩卡训练需要您怎么来互动呢？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给公众号发送彩卡两个字，然后呢您选择一张告诉我们，我们就能给您解答它背后代表是哪种情绪。回来之后先看一起路行啊，泽西提示的是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距离出口500米，最右侧车道车辆有独立事故发生，若隧道养护在现场。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距离出口500米处最右侧的车道有车辆的独立事故了，大家北行的时候要注意，也感谢泽西啊。来看一看，有很多的朋友，我们选择了彩卡之后呢，还没有给大家解答呢。春天的第17个瞬间，刚才选择第四排的第9个，这张卡片呢，背后代表的是寂寞。他说，我是内心稳定自信的人，只是生活的模式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慢慢的我就变得冷漠，但内心的火焰依然在，也不怕改变。他说，我不会抑郁，不会消沉，那就好啊。一定要想一些办法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大圆来了，他说最后一期彩卡了，我必须参与一下。来，我选择一张，他选择是第四排倒数第3张卡片，他背后代表的是迷茫啊，迷茫。迷茫呢，是我们面对未知、不知道答案时所产生的一种困惑，它意味着我们在寻找。那么这种寻找呢，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也有可能是停滞不前。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所探索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迷茫呢，并非没有益处，它是我们探索或改变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有人说是停滞不前，就放挺了，那可能是第一阶段。那么你。

入到迷茫阶段了，可能你是在找办法啊，有可能第三阶段你就找到了办法并且解决了问题。来说一说你的心得体会吧，大元啊，有关于迷茫的，最近有哪些事情会比较迷茫呢？满山猴子啊，他说这个我选择第一排的第四个，他说我最近呢焦虑，为什么收入下滑了，准备再考一个证件，感觉呢考这个证又很难，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每一天都陷入到了焦虑当中。那么第一排的第四章它背后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呢？是空白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给您解释一下哈。很多人都说我抽到这个空白感是什么意思，是当我们抹杀了当下最重要的想法或情绪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大脑一片空白，我们想到或者是屏蔽掉一些重要的情绪体验，于是呢会不自主的制造出空白感，这大脑一片空白的感觉好像像断了片儿一样。当你有这种空白感的时候，正是你情绪被压制的时候。你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满山猴子，最近啊有没有这种情绪，就是你在焦虑啊，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下自己就烦了，我现在此时此刻我什么我都不想想了，因为我这想完了我太费脑子，我太累了，我就想放松一会儿，我什么都不想，哎，空白感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你说这个卡片它神奇不？它吓人不？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有些时候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这张是代表空白感，就是说明你现在就是想放空，你什么都不想做。那么形容一下你选择这一张卡片背后，它应该是整组卡片当中最纯黑色的一张，你发现了没？就是如果最贴近黑色，那它一定是它背后是空白感啊。苗苗说，最后一排左手的第三张，孩子升小学了，无法平衡工作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他说焦虑不安呢。来看一看吧，最后一排的左手第三张卡片，它代表的是憎恨。来解答解答啊，对号入座了。憎恨是一种混杂着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它源于我们内心深处未被满足的需求，那么这种不被满足感令我们感到挫折、侮辱，为此我们要求所憎恨的对象或者憎恨的事情应该为此做出补偿，但其实啊，这是给了对方权利以后来决定我们是否会被满足。苗苗，这张代表的是憎恨，自我理解一下，可以听一听，如果你觉得这张卡片准还是不准啊，有哪些心得体会，等待着你的互动消息。好，上周提示我的奥乐陶来了，他说提示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选择怀念，可能是和中元节有关啊，怀念亲人。那么他今天选择的是第三排左边的第一张卡片，这张是绿色的卡片，看起来比较舒服啊，很清新，它代表的是自信。刚才有朋友选过了，就是一种自信的感觉。来说一说吧，最近产生自信的情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张广宪选择第四排的第三张，它背后代表的是疲倦。来先看卡片颜色，这张卡片呢是黑色和绿色的渐变颜色，黑色为主，绿色只有小小的一个角，它背后代表的是疲倦。疲倦呢意味着消耗了过多的能量，我们在无意识当中用了很多的精力阻止情绪的产生，便会导致疲倦，表现在身体上的、心理上的。累不觉爱是一种啊被掏空的状态，总之呢就是你感觉到累了，再也提不起想坚持下去的这种动力。张广宪，看看最近你是不是被这种情绪包围着裹挟着呢？

大圆刚才选择的是迷茫，他说我以前啊可没有迷茫这种感觉，他说我现在呢这一台车还有两年左右就到八年到期，干不了网约车了，身边的朋友呢陆陆续续开始换车，我是再买一台车还是干别的行业，对未来呢感到有一些迷茫。哇，完美的击中了现阶段你的这种情绪。

句哈。那就刚才宝红那话同样适配你啊，大圆儿，就是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是最好的选择啊，不要过分的纠结，总是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那么有可能啊你也出不来，一直掉进去，让你的生活呢变得比较糟糕。默然离心，他说我来了，我选一张第二排的第四张，这张代表的是怀念。默然离心啊，依然选择怀念的朋友会比较多，看来还是受到了影响，受到了什么，就是你们大家有哪些事情，就是现阶段的生活没有以前的生活好，你才会产生怀念这种情绪。少年已不是少年，第三排的第六张卡片，它背后代表的是感动。来，第三排第六张卡片，这一张呢是橙红色为主，黄色还带着一点点的黄色，比较浅，它背后代表的是感动。那么感动呢是一种极为浓郁的情绪，它表明啊正在发生的事情很特别，很简单，但是呢它触动到了我们内心当中最真实和柔软的一面，并且让我们真诚地敞开自己和他人建立关系。那么感动呢是极具感染力的，当感动被传递出去的时候，这份感动会变得更加的温暖而持久。感动，那么我们产生感动的情绪，大家不要想一些特别大的事儿。其实生活当中你看到的，或者你听到了一句话，你看到了别人做什么，或者你做什么，都会让你产生感动。就一件小事，微小到非常的不起眼，哎，这其实也能牵动着我们的情绪。Nice Two 选择的是第四排的第六张，也是这张卡片，它背后刚才已经解答完了，就是感动啊。Nice Two 和少年已不是少年。有的人说开学压力大，有的人呢就是说最近呢比较的紧张，比较的焦虑，这一种为主。那么我们要精准的识别它并且解决，各位一定要解决哈。好，这位朋友选择的是第三排的倒数第四张啊，这张绿色的卡片它代表的是满意，白羊，你选择这张卡片代表的是满意啊。刚才呢一直在期待着苗苗来说这个话，是不是现在错词呢苗苗啊，因为他选择那一张是憎恨嘛。第三排倒数的第三张卡片，这张卡片代表的是气氛，锦鲤啊，我已经手动的回复给您了，代表的是气氛。有的人说了，刚才选择空白感那一张啊确实是有点吓人。那么其实空白感就相当于是大脑放空的那种状态，我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回复，但是时间关系，我先来说一下我们面对这种空白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好吧。应对空白感，先要找回被自己抹掉的那种感受。你比如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了，我只想放空，那么你什么都不想想的前一秒到底被什么样的情绪包围着，恐惧了，烦躁了，这个焦虑了等等等等，先去把它找回来。你得向所有出现在意识层面的感觉来敞开心扉，这样情绪才会再次的回来，并且接受它，感受它，可以了。但不能逃避。张广宪啊，刚才选择是第四排的第三张，他说我最近呢不喜欢生气，生气一段时间就后悔，觉得没有意义，并且总是没利益，就觉得这个事儿生气了特别不合适啊，不值当，是这意思吧？苗苗，你说你互动的这个我能不能说呀？小升初了啊，这个自己的时间和孩子上学时间对不上号了。他说选择了一张憎恨的卡片，而造成现在这种局面都是孩子爸爸的不作为，叹号。有什么事商量，而且呢互相理解很重要，都是为了孩子的事儿，那只能是相互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现在上个班是不是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用我告诉你一下憎恨怎么去解决吗？我告诉你吧啊，回家了别打架啊，听完了今天中午鱿鱼派节目，你看看我们这个节目包罗万象不，我们还能解决家庭矛盾问题。如果你赶不走憎恨这种情绪，那就让自己离开，千万别把这种情绪关在心里，而是把心思啊从憎恶
的对象转移到美。

美好事物上，让内心再次被美好充满，这不是这种阿 Q 精神，而是善待自己的一种表现。你不能在心里头总是埋怨，你要想的是这个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他上了小学，他学习了知识，我这个孩子我越来越出息了，他越来越长大了，我有盼头了。你要这样考虑问题，然后也不要就是说总是纠结于啊你不作为了谁不作为了啊，转移一下情绪，把所有的关键的注意力放在美好的事情上。宝红说了，曾经没有人干过这个事儿，就是选择完一次卡片，进行了一个完整的情绪训练了以后，调整完心态再选第二次吧。那今天咱是这个鱿鱼派彩卡的最后一次哈，来，咱们让宝红二进攻啊，来选择重新选择一张。他说是上面数第二排左数的第六张，第二排左数的第六张卡片，说明刚才呀、啊。这个情绪彩卡没有解开你的心结，这个第六章代表的是烦躁。要不再调整调整情绪，好好的想一想，宝红啊，这张代表的是烦躁。

大元说了啊，说节目改版了，这个最后一次的犹豫派的彩卡训练，那么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给你大海，然后你也让听众来听一听你自己选择的这一张是什么卡片。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我不能做这个原因是这些卡片背后我都有答案，我带着答案去选的话就没意思，我根本就跳脱不出来，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假装都假装不出来，所以我选择这个一定是不准的啊。没办法给大家选择了，但是呢就是也是比较期待啊，看看这个新的节目样态了之后大家听起来感觉是什么样的。那么今天的犹豫派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每一位互动的好朋友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期犹豫派的彩卡训练，我们8月31号还有一期节目呢，下个礼拜一到那个时候再跟大家好好做告别。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西南部城区呢，黄浦路的沿线压力会比较大，从数码路进入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然后再进入黄浦路之后，一直到海事大学，车多行驶缓慢。包括现在陵水路想要进入黄浦路，移动的速度呢也是相对缓慢的。滨海新路目前森林动物园二期到金沙滩双向有压力，但整体比上午有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好转。西南路目前以合川街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北行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在电业花园的部分；南行线的方向，车辆尾端是卡在了西山小区，这儿呢大概率是过火车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路目前入市方向，富庆街开始一直进入西安路的部分，中长街目前北行中央大道的部分，以及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呢，是从这个彭辉的附近一直到东北桥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相对来讲状况好很多，现在呢在入市方向春柳下桥的部分略微有点排队，但移动速度和秩序都能够得到一定保证。中华路东联路桥下的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世纪街的沿线，以及在东关街的部分和博威年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3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2026 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 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8: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9: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10: 一种你对自己。

0: 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3: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2: 咱们大连有一个青农业联合实验基地，为咱们大连乃至东北的农业的绿色的转型、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的动能。那想问一下，提问、
3: 回答，
2: 哎，我的搭档，你知道什么是青农业吗？
3: 我的搭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青农业，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第一次接触，所以真不知道它跟我们正常的普通的农业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2: 那你要是猜一下呢？你觉得你猜的方向会什么？
3: 我猜的方向，如果应用到农业当中，那么这个青农业应该比普通的农业它的产量会有所提高，可能也会没有什么农药的残留啊，更加的环保啊。我是这么想的。
2: 那你觉得青农业是用氢气来做还是用什么来做？
3: 氢气能不能变成水啊？
2: 青农业呀、
3: 啊、对，能不能变成这个水啊，然后浇灌到农田里呀、啊、
2: 哎，我搭档很聪明啊。
3: 方向是对的吗？
2: 哎，方向绝对是对的。其实呢，说到这青农业，我肯定我也不专业啊，但是今天咱们爱家在路上的节目特别特别的有幸，我觉得能够固定收听咱们爱家在路上的听友也特别特别的幸福。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请到了两位简直就是重磅级的嘉宾哈，一位是国内啊，咱们中国的青医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也是咱们中国青医学研究的第一人，医学的教授，我们的孙学军博士。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第一，是全国第一本青农业专著的作者，现在呢是长三角的健康农业研究院的副院长、技术总监戴宇博士。哎，这两位嘉宾为咱们大连的老百姓讲一讲氢在生活当中的应用。他们两位呢都是打着飞机来大连的啊，因为那个孙学军博士呢家住在上海，我们的戴宇博士呢是从浙江嘉兴桐乡飞到大连，很难有机会去结识这样一位专家的教授，这样的一位博士，没有机会。
3: 对，我们问候两位博士啊。首先问候孙学军博士，孙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戴宇博士您好。
5: 哎，主持人您好。
2: 两位博士老师都特别的温柔哈。你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要不温柔一些，用那个很大的声音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青医学，因为对于我们大连的老百姓，我们的听友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其实讲到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两位博士老师，就是你们接受电台的这种专访，这是不是你们的第一次？
4: 原来曾经也接受过，是比较但是不是很多。
3: 是在哪座城市还记得吗？
4: 上一次应该是在西安。
3: 在大连是第一次吧？
4: 在大连第一次。
2: 那肯定是第一次。
5: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电台采访我们是有电视台的采访是有过的。但是这个电台的这种直播还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大连的听友非常的幸福幸运，因为讲到这个青医学，咱们是请到了全中国最权威的人了。那么你想想他们研究这个青医学，哎，孙老师您是研究了19年吗？
4: 对的。
2: 研究了19年，那他对青医学的这个大家可想而知研究的这个深度是什么，而且在国际上我们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名的。那问一下咱们的孙老师哈，就是这个咱全世界最早最早研究青医学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4: 这个事儿有点复杂，因为现在我们一般的认为最早研究青医学的是日本。但实际上呢，研究青的医学效应在75年，就是说很早以前，美国就有科学家研究过氢的这种医学效应。然后在01年的时候，法国科学家也做过一些工作。

0: 是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个地方当地的水，大家喝了以后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呢，就有日本人就去对这个水去研究，他们就是仔细了解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水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现象，就是说只能在当地喝了有作用。
1: 哦，换一个地方就不行了，
0: 拿到外地就失效了。
1: 哦，
0: 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呢，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也就是这水里面有个东西飞走了。或者跑掉了，那么仔细的去研究发现，这个水里面跟其他的水里面不同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水里面含有氢气。这样的话，这个电视节目呢，就在1998年的时候，在日本的朝日电视台这个播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企业家叫石田先生，他看了这样一个报道，那么他就就是给他一个灵感。他说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水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含有这个氢，那么拿到外地这个氢就飞走了，就失效了。这不是给他一个很合理的这个说法。那么他就根据这样一个现象，他就想到如果把普通的饮水里面加上氢，加上氢气，那么普通的水不就变成了那种神奇的洞窟里面的那种神奇的水了吗？所以呢，他们在2000年就造出了这样的水，就在日本这个市场上销售。这个是在日本，这是真的事情啊，
1: 这是真的事情。
0: 但是销售了几年以后，遇到很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喝了这个水，通过喝水对便秘啊，对这种睡眠呀、都很多改善。那么他就会问，那么你这个水为什么喝了这么好？这个回答说，我这里面跟人家不一样，含有氢。那么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含有氢为什么好？他没办法给人家做任何的解释，因为那个时候在全世界并没有对氢的医学效应的研究。当然我刚才说美国有点研究，但是非常非常少。他没办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2004年，就是4年以后，他们就委托日本一个大学太田诚男教授这个课题组来证明氢气是否能够对疾病产生治疗作用。那么这个团队经过一开始是非常的怀疑，他们也不信氢气能够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经过验证，很快他们就发现氢气竟真的对细胞甚至对疾病的动物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治疗作用。
1: 他们首先是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
0: 对的，
1: 对吗？
0: 因为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不可能一开始拿人来做实验。
1: 他们是针对什么动物下手的？
0: 他们是做的大白鼠，做的一个疾病模型是脑缺血。这个文章呢？成型以后，经过3年的这个研究，在2007年，5月份，就这个大概这个季节，就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期刊发表了论文。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就迅速的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喜欢。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这篇文章。
1: 就2007年的时候，你看到了这篇文章，看到了之后你就感兴趣，就开始研究了吗？
0: 对，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本人是做非常特殊的一个专业，叫潜水医学。因为我们是在全国可能只有我们这个海军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叫潜水医学的研究。那么潜水医学研究最主要的是关心的气体和人的关系，所以气体是我的专业。那我对它感兴趣很必然的。但第二个，我是对这个氢气的治疗疾病的作用是完全怀疑的。我绝对不相信氢气还能治疗疾病。用我的知识体系和过去的任何专业的背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很怀疑。那怀疑，但是人家发表这么好的文章，那我得需要拿出证据来推翻它，或者说我来证明它不对。所以我是在2007年就带领团队就验证它，但是我们的验证结果没有推翻它，反而证明了它真的是能够治疗疾病。
1: 就是当时你们也是做的小白鼠的这个脑缺血的这个，
0: 我们做的是新生儿脑缺血，就是刚刚出生的小老鼠的脑缺血，跟它不大一样。它做的是成年的老鼠的脑缺血，就是一个是模拟我们大人的中风，一个是模拟我们小孩出生的时候脑缺氧缺血造成的损伤。但这两种不同的疾病呢是有类似性。我们就是验证了它这个现象确实有这样的作用。
1: 那你们怎么验证的，能说说吗？
0: 具体做起来，其实做研究并不是那么复杂。研究我说实话， 我认为科学研究一直到今天，基本上很多都是手工作业，就是说相当于来讲，它不是很自动化的。
1: 嗯，
0: 当然现在越来越。

0: 多的这种新技术了。你比如说，我们做个脑缺血吧，脑缺血它就是血流不通了吗？
1: 嗯，
0: 血流不通，我们只需要把那个血管给它堵上就行了。
1: 啊，就我们人工的给它血管堵上。
0: 就是我做个手术，把那个血管用绳一扎，
1: 嗯，
0: 它这个血流不通了，然后就出现脑缺血了，就这么简单。
1: 哦，
0: 啊，当然脑缺血以后，我要观察他这个脑子发生了坏死，我就把脑子取下来，切成小的一片一片的薄片，然后把这薄片放到燃料里面一燃。损伤呢跟不损伤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要做的细一点，做拍成照片，在电脑里面再画一画，算一算，也就这样就可以做出来。那你这个治疗效果好坏，这是我们做的基本的工作，就是这样。
1: 那你研究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做了大概半年不到，就三个月我们就拿出去。因为什么呢？我们前期的像这种脑损伤的动物模型，我们做很多年，都是我们非常熟练。就是原来用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用氧气，那我们用一些化学药物，那我们都做了很多了。现在我只需要换一下氢，然后就把这个结果观察一下就行了。
1: 那么换成氢的结果，你们观察到什么了？
0: 观察到就是我用了氢，我用的量很少，日本人用的那个量也很少，吸2%左右，浓度2%，时间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这样的一个短小剂量的这个情况下，就观察到这个脑损伤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大脑功能明显的提高了。
1: 是
0: 你说治愈？
1: 自愈就是说、
0: 不是自愈。不是
1: 自己疗愈的意思
0: 吗？我们一般的做研究的时候，就是说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我用了这个药，用了一个东西，他这个病好了。没有，我们只是观察他变得轻了。
1: 那现在已经是19年过去了，就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应用到咱们的医学当中了吗？
0: 应用到了。那么这样一个研究，我们2007年就是验证了这样工作，日本人这个研究也做了这个工作。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逻辑。这个逻辑在于什么呢？就是氢气治疗疾病这样一件事情，它具有革命性的价值。因为我们要发现每一个东西能治病，这个其实在我们医学上没啥稀罕的，对吧？我们每天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一个分子、一个药物、每一个化合物治疗某一个病，这不稀罕。但是氢气太稀罕了。为什么说氢气稀罕呢？因为氢气对人、对生物安全性非常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它比空气还要安全。
1: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是在生了病之后应用到这个氢的这项技术，那可不可以在前期有一个预防的作用？
0: 你这个很懂啊。其实氢的真正的价值，我们虽然从疾病治疗这个角度去探讨、去研究、去取证，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在于预防，在于健康这个作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话题，就关于健康。比如现在我们谈到健康中国的这个话题，你会发现健康和医疗一个最最大的区别在于健康不能采用比较极端的医疗手段。我说的极端医疗手段，不能做手术吧？你也不能，甚至一些一般的药物你也不能吃。不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阿司匹林这样的，你作为保健你也不能用。那我们只能吃更安全的，像维生素啊，像营养的这些东西，
1: 营养素，
0: 还有呢，我们提倡大家去运动啊，去搞这种心理啊，这方面，会呼吸新鲜的空气啊，这些，我们为什么这样？因为健康它针对的相对健康的人，那如果我用药物，药物的毒副作用对健康人他是不能接受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的毒副作用，你给他将来长时间的一个目标疾病去预防，那很搞笑，这个是一个矛盾呢。所以我们只能用特别安全的工具和手段，而氢它天生就符合这个安全这样一个特点。那当然它是用于这个健康，用于这个预防，它还得回答一个问题，它得有作用。这才是有安全有作用，那么就成为一个可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了。
1: 刚才孙老师讲到一个，就是它比空气还要安全，为什么您这么说？
0: 对，你这个问的，这我是我的专业啊。
1: 嗯，
0: 那么我为什么敢说氢气比空气还安全？那我们大连这是个海滨城市，我们知道我们这可以潜水，对吧？我们潜水的时候，潜水员就会把气体送到水下，备个氧气筒或者把管子通到水下，就是这种方式。我们通到水下的这个气体，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用什么气。一般呢，我们常用的是空气。因为空气最容易取得，但是这种空气用于水下潜水不能超过60米， 一般我们四十五。

0: 密度不能增到。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空气在常压下一辈子都不会没问题，但是在高压下，空气是有毒的。
1: 哦，
0: 哎，这是我们这个专业，你相信我，没错的。
1: 嗯，
0: 就是在60米，它的里面的氧气就有毒性，氮气对身体也会产生麻醉效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潜水的时候就不能再增加了，60米以下就不下不去了。但是我们潜水的目标肯定不是60米，可能是600米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只能用更加安全的气体。更加安全的气体，现在全世界用的最多最好的一种气体是氦气。
1: 氦气，
0: 但是氦气太昂贵了，用于潜水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太贵了。那用于作业，用于去打捞，用于养殖，那肯定不合适。怎么办呢？能用更便宜的气体，那种能够代替空气的气体。最后研究发现，氢气就是一种理想的能够代替空气的一种气体。我们80年前就知道了。
1: 它这个氢气跟我们平时买那个氢气球里面那个氢气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0: 就是说的这个氢气，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氢气。过去我们谁都没想到它还能对疾病产生治疗作用，对健康能带来好处，这原来真的不知道。
1: 对，你想都能氢气球这么卖，所以这个氢气的就是肯定它的成本不是那么高。
0: 那你说的太对了。现在我们氢气最主要的应用是两个方面，主要是用于氢能源。那用于能源就像石油、天然气一样，它肯定不能贵啊。当然现在还不普遍，相对来说贵一点，但是它已经在能源上去考虑了，就是极其便宜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如果作为疾病和健康的工具，大家那这个意义就特别特别大了。
2: 对，当氢能够用于医学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它不贵就代表着老百姓能够人人用得起，那么人人用得起，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环境，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就意味着会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同时呢会降低我们投入到医疗，比如药物上啊、治病上的那些费用，甚至说国家的这种医保的投入也会大大的节约很多的钱，因为用了这种安全的这种，它现在也不算是低价格哈。但是未来一定会就是会有这种普及性，所以它的这个意义特别特别的重大。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因为氢，现在来说你用氢的产品实际上还是不便宜的，说实话。因为用的人太少，
2: 对，
0: 就是说卖产品的这种企业它卖不了多少，它的价钱就相对来说相对比较高。但是氢本身它肯定是我刚才说比水和空气还安全，其实将来的这个方向发展，它可能比水还要便
1: 宜。
0: 就是你喝水里面的水的成本，比你这个氢的成本还要高，变成这样的。那么一个比水都便宜又比水还安全的一个东西，将来如果我们家里面你天天喝的就是含有氢的这个水，然后你呼的气体里面就含有氢。那么你这个还有，当然现在我们搞氢农业，你吃的也是氢的做的，
1: 很难想象我们的呼吸的空气里面能含有氢。
0: 对，当然这个想起来有点疯狂，但是这个将来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实现的目标的。
1: 所以未来的人多幸福啊！
0: 对，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有可能实现的一种情况。
2: 所以我们就讲说，人活到120岁、140岁，我们以前觉得这不是瞎说吗？怎么可能？但实际上是真的有望实现的，因为我们的科技在进步，当我们用这种正确的方式来养护我们的身体，而不是用药物来治疗我们身体的时候，那个梦想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0: 肯定可以，
2: 可以，
0: 这个医学的发展是让我们寿命平均往上增加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你要相信这一点没问题的。
2: 而且轻医学的这种发展研究更是推动了这个。
0: 轻医学知识给那儿加了一把火。也不能完全靠氢医学。
1: 刚才说如果空气当中能够呼吸到氢气，可能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喝到这样的水
2: 是
1: 很简单
0: 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容易实现的一种技术。
1: 那现在实现了吗？
0: 现在这个早就实现了。我刚才说2000年日本人就喝到了，
2: 喝到这个水，那时候那个品牌叫水素，没听说过吗？
0: 那个水，那个日本的那个公司它叫 Blue Mercury，蓝水星，或者蓝水星，这家公司的老总叫石田，我见过他，我专门问过他，他专门跟我说，因为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就是
2: 他告诉给您的。
1: 那这个水我们现在是只能买成品？
0: 现在两种方式，一个是罐装瓶装的这种成品水，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可以做这种清水的设备，像清水机，
1: 对呀、
0: 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做清水机，也可以做规模比较大的那种像清水站，就是一个、
1: 嗯。

0: 想咱们这个电台就可以做一个楼里面大家都可以免费去提
1: 去喝这个清水、
2: 这个成本高吗？如果是自己家里用的话，
0: 成本不太高，主要是电和水的纯化的这个成本，氢在这里面占的分量不是特别大。
1: 对，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有时候你去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比较高档的会议，他会桌上给你放一个那个矿泉水，上面写的富氢水，氢就是我们氢气那个氢。
2: 嗯，
1: 但实际上这个氢水，让我们的那个孙老师讲，就是它是用塑料瓶装的。
0: 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1: 来说一下智商税的事儿啊。
0: 这个氢呢，因为它的分子特别小，所以它扩散能力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咱一般的咱们市面上用的这种包装材料、塑料材料，氢气都能扩散过去，
1: 能穿透过去、
0: 都能穿透过去，而且穿透是比较容易的。大概一个星期，它都这一瓶水里面的氢气都
2: 就没有了。
0: 那么所以如果做成这样的一个清水在市场上去销售的话。那么它一个星期就没有，它这个肯定是不能作为一个产品。
2: 喝的正常就是正常的矿泉水了。
0: 当然，你要是现用这个瓶子打完了以后，接着放那喝，
1: 那
0: 这个没问
1: 题。
0: 它也不像咱们想象的一下子就飞走了，没有那么快。
2: 那用什么器皿来盛装啊？
0: 一般的现在咱们都是用金属材料的器皿，就是铝材料的这种比较多，铝箔袋啊，或者铝罐啊，就像易拉罐这种。装这个清水，还有铝的这种大的这个桶，这种就是用金属的材料，氢其实它也能穿过，但是它的速度特别慢，这样的话就可以，我可以用多长时间，或者用一个月，甚至半年、一年。这样就满足了咱们这个需要了。
1: 对，咱们敲黑板画重点哈，在这一段里边呢，给大家提醒：第一，如果你看到这瓶水是塑料瓶装的富氢水，那么应该是你上了智商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富氢的含量，我们最权威的专家也给在这里讲了，因为氢是可以穿透过去的，它会很快散发掉。那么你那瓶水可能大多也就是矿泉水了，除非就是它是新接出来的，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点，也就是说我们要喝那个富氢水，你要看好包装，至少它的包装得是铝的，哎，那种包装，无论是这种袋装啊还是瓶装啊，它才有可能把这个氢存住，你喝到这样的清水才叫真正的清水。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氢啊，是实际上是通过就是那个它的这个气体来给我们人体提供那些有益的作用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气是肯定不行的。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其实挺好奇的，您做的那个实验是小白鼠脑缺血，然后吸那个氢气，
0: 对的，
1: 它就对他这个脑缺血有了一个很大的那个改善。那么后来实践也证明，人在吸氢气或者是喝那个氢水也能实现这个吗？
0: 是的，也可以的。就是说一开始咱们做医学实验，它的基本的一个路线就是先做细胞和动物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取得了成功的基础上再拿人做实验。这是所有的这种医学研究都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因为我们不可能拿一个还没有任何的证据的情况拿人做这样的实验，所以现在在临床上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研究，全世界范围之内呢，现在有将近250多篇的研究论文发表了。那么研究的范围呢，主要是在就是运动方面做的比较多，你比如说咱们运动以后对身体会产生一定的伤害，通过喝水啊吸氢气发现能够减少这样的一个伤害，能够提高这个运动以后这个疲劳的恢复，然后身体里面的有些变化也获得了一些证明。另外一个呢，临床上在这个像特别是代谢性疾病，像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血压，特别是高尿酸，那就更好了，效果都是非常好。这通过喝清水对高尿酸的作用是非常的有效果的，这都是有研究的证据的。
1: 那也就意味着三高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能够喝清水吸氢气，是可以对他们的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有辅助的调理的作用。
0: 你这样说对的，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一下，因为现在呢，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临床使用的这个技术推广，只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临床证据证明它有效果，所以你拿它去做一个辅助的，也只是说自愿的尝试性的这种试用，而没办法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作为这些疾病的

0: 些方法，
1: 嗯，
0: 这是我们需要强调的。这个呢，将来我们要如果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它确实对这疾病能产生非常明确的效果，并且获得了国家的这个机构的认证，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层面，
1: 嗯，
0: 那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1: 我们注意到就是在那个口罩期间，曾经就是用那个吸氢的方式来治疗
0: 新冠肺炎，
1: 对，
0: 对的。
1: 然后他给吸，就是好像列入到目录里了，就说明吸氢气可以治肺病吗？
0: 这个是对的，就是说在新冠期间，在这个第6版、第7版、第8版的这个全国的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里面，把吸氢作为一种方法了，就是说作为代替吸氧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个研究虽然在那里面利用了，但是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内在这个吸氢的设备这方面还是比较少，而且很多医院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为什么吸氢能够治疗这个肺炎
0: 啊？这个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氢它的作用原理，它通过抗氧化能实现对炎症的控制，而肺炎它本身就是一个炎症，所以氢对这样炎症相关的疾病产生作用，从理论上是对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医学上不是光单纯的看这种理论，是要看研究证据的。所以新冠肺炎期间是拿着一些病人直接做了实验证明，他对新冠的人他能够缓解他的症状，所以最后才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诊疗方案里面写上，否则不可能乱写的。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前年段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密度稍高，但移动的状态呢，其实比上午的时段是有好转的。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车辆移动速度是略缓，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在交金山隧道出隧道的位置，入市方向是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另外出市方向的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移动速度略缓。相对来讲呢，西安路商圈就繁忙多了。目前呢，在西安路的南行方向，新宫街和黄河路交汇的路口，中长街目前在中央大道的部分，西南路北行，目前西山小区一直到新建小学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包括目前我们看到红林路的南行，在金柳路路口，五一路目前的出市电影花园，一直到西南路交汇路口，车辆的行驶速度是在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当中运行。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又开始上劲儿了啊！东部城区呢，东行方向基本上是从国宝小广场一路堵到了金沙滩的部分，西行方向森林动物园27到金沙滩这儿略微有点压力，但整体说实话已经是比较可控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鞍山路，目前东行方向在东关街桥东汇流的位置，以及双星街的沿线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3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20269月1日，下鹏。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幸请到了国内青医学研究领域权威专家，他也是中国青医学的第一人，医学教授孙学军博士，以及全国第一本青农业专著的作者，长三角健康农业研究院的副院长、技术总监戴宇博士做客直播间，我们就讲一讲青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0: 应用。
1: 我们的版头当中也说，我们爱家在路上关注大家的生活品质。实际上啊，氢并不是一个特别贵的东西，我们每家每户其实也是可以用得起氢的。比如说这个氢水的，可能大家在网上搜，或者以前我就曾经有一个朋友送过我制氢的一个保温杯啊，那个杯子是透明的，然后需要你接上纯净水之后呢，要按一下，然后我就会看那个杯子里就冒那个泡，然后我就觉得它好麻烦呀，我没用几次我就给它束之高阁了，就放在我家的那个放杯子的那个架上，我就一直没有用。但是我结识到了这个孙教授孙还有我们那个戴博士之后，我就发现我原来把我以朋友送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放在那里，其实它就是让你每天喝清水嘛，那这个清水喝到身体里对你的身体特别的有好处。那你说一个杯子很贵吗？还有听说现在市场上也会出现那种制氢的，就像我们的饮水机，就我们那种净水机，其实也有万八千一台的。那么像这种制氢的饮水机，我听说也就是一万左右。
2: 有的。
1: 一万多块钱。就可以，就是把你家的是自来水吗？自来水接到这个机器上。
2: 可以用自来水，也可以用直饮水。啊，它出来瞬间，比如说可以加热到50度。还有常温是有氢气的，85度和100度那就没有氢了，但是它也能作为热水来喝，很方便。你如果自来水的话，你的滤芯可能要换一下，你如果是直饮水的话，那你就少换滤芯啊，也很方便。
1: 你觉得贵吗，搭档？一台这种饮水机，但是它不是给你光过滤成为净水的，除了净水之外，它给你加上氢气，然后让你喝到富氢的水。你觉得这个机器10000来块钱贵不贵？
3: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考虑的角度不太一样。如果说你单纯从这个机器的价钱来讲，再加上每个家庭的生活的水平的不一样，有的家庭可能就会觉得很贵。但如果你换句话说，你要全家人都喝上了这种清水，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很大的好处，你可能少上一次医院。你从这个综合的角度来评价的话，那就不贵。
2: 对，
1: 那肯定是这个结果。因为你想，全家人是很多个人，然后每个人很健康不生病，那你想，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中风了，那整个家这个家就会有人要疯掉，那就是得有人去照顾他，而且上医院吃药就会花很多很多的钱。其实如果10000块钱买一个富氢的这种机器，然后给我们家里的水能够添加上氢，我们全家人的健康有一个保证，我认为这10000来块钱是不贵的。因为你像咱们比如说买那个什么咱们厨房里那些，比如说是橱柜呀，然后还有什么
2: 净水器啊什么的，
1: 对，都也是18000。我们买一个家具也是10000，我们买个家具我们都嘎是花个10000块钱。那么你说我们全家人天天喝的水，你10000块钱里面付清，我真觉得这个还是真不贵。所以说是人人用得起的一种让自己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叫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3: 刚才在提到这个清水，我就到网上去查一下，说现在不是有那些这个清水杯吗？但是价格是参差不齐的，有200多的也有，或者是上千的也有，那它这个品质差别也一定非常大。就听过我们今天节目的听友哈，如果说你是想上网上去买这个水杯，咱首先一定看准这个品牌啊，然后呢，像这个200多的这种，就不要入手了。
2: 对，不建议，因为你价格越便宜，肯定用的材料是越差的。我们要喝到肚子里面的东西，还是要为健康买单的，所以要贵一点的，它会用进口的一些电解膜、电解槽，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3: 但是刚刚也说了，说这个水杯其实也不建议长期使用，不能说我买了这个水杯，我就十几年用它一直在用是不行的。
2: 对，因为水杯很简单，它没有杀菌的功能。它也容易污染啊，容易这个电解槽它时间长了，它可能会释放一些金属啊什么的。所以你要最好是用那种有大一点的，我们说的，比如说10000块钱的那种水机，它里面有一些杀菌的净化的功能，而且会定期会报警，然后会可以，我们可以像减少一些损害。
3: 那水杯一般用上几年就需要更换了？
2: 水杯现在也不好说啊，因为我又不是专门做水杯的啊。那根据你的使用频率啊什么的，可能年把啊。
4: 就我的经验说，最好不要超过一年。
3: 这么短的时间。
4: 我很少愿意超过一年。
3: 那就任何的水杯都一样。

0: 清水杯现在增加了，我最近有一个新的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改进嘛，他们就做了更复杂的一个，他把这个产氢和这个熔氢进行分离，这个工艺上比较复杂，就是所谓的这种双腔的，底下产氢，然后氢通过膜把它漏出来，就是水没有给电解的，喝的水没有给电解的那个电极接触，这样的话安全系数会高一些，这个可能会好一些，但我没用过。是不是可以时间
1: 更
0: 长一
1: 长
0: 些？
1: 一些
2: 哦
1: 这个技术看来也是在不断的迭代。
2: 对的。
1: 那么我听说就是说这个用氢去治疗这个，在某一些省份里给它纳入到医保了，然后我们大连是没有。它
0: 对的，
1: 这个事情是真实
0: 这是
1: 的。
0: 真实的，这个是也是正好是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那个。全国的那个指南以后发布了以后，也就那个时候，在2001年，2021年，是山东和吉林两个省，是进入了这个医保收费的这个目录，是医保局是批准了，但是这个批准呢，因为当时是参考吸氧的一个策略，是吸氢氧可以进入医保收费的，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推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种机器在了医院里去用的话，实际上真能用的话，对医院来说效益不是特别好。就是你吸一次可能就是10块钱、20块钱的，但是这个机器的使用成本啊什么的，还得给它场地，还得有人看着，其实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效益。但是上海呢，去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就是没有进医保的收费医疗项目，
1: 是
0: 就
1: 什
0: 在上
1: 么？
0: 海可以自费吸氢，在医院里就可以。这个是就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也得考虑到医疗机构的这种效益问题。如果你让人家赔钱，那这事儿也很难做。
1: 请我们的孙博士哈，给大家用特别简单的话来说，吸氢也好，喝清水也好，对我们身体哪些方面是好的？
0: 这个事儿实际上还真是挺难讲啊，说实话，这个吸喝还有一种方法是泡。就是洗脸，你洗脸或者泡澡，用清水洗澡，你听着可能有点昂贵，其实也不难，像咱们上海、咱们大连的那个部队的疗养院都已经开始要吸和泡这种技术都用了，就是我们的疗养员都可以，已经现在大连已经开始用了，就是疗养院里面，青岛也有，那么吸和泡这三种，各有什么优势？
1: 说说。
0: 很显然，这个吸。主要是对呼吸道的作用更强，又好理解，因为吸主要是清，直接对
1: 嗓
0: 肺里
1: 子
0: 面，马上就
1: 不，
0: 进入肺，
1: 肺，
0: 所以肺部的问题它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但是消化道的问题肯定是喝了，你比如说我们那个食管里面有炎症，有些有食管炎的，他喝清水，小口慢慢的喝，那对他肯定是特别好，但是无论是吸还是喝，如果是表面上的问题，
3: 就
0: 它就
3: 泡
0: 很麻
3: 了，
0: 烦，因为这个
1: 皮肤，
0: 氢
1: 皮
0: 有
1: 肤
0: 个
1: 病，
0: 优点是跑得特别快，这也是缺点。因为它跑得很快，好不容易到了皮肤上，它就接着跑到外面去了，所以在皮肤上发挥作用比较难。但是我如果把氢直接把这个部位泡到这个清水里面，它从外面往里跑，那局部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这个浓度。而且像上海华山医院，还有一些还有日本的一些研究机构证明，用清水泡对很多难的，就是临床上特别难的皮肤病，像牛皮癣，
3: 有很
0: 用
3: 好的
0: 泡就
3: 作用。
0: 产生特别好的效果。
3: 真是。
0: 我也见到过个案的，就更神奇了。人家泡了一次澡，身上那个牛皮癣不是它会掉渣吗？那个皮屑，泡完了以后，地上撒了一片，全是都能掉下来，就一次就看到效果。当然这属于个案，但确实对皮肤病的效果通过泡。确实非常非常好，
3: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鸿飞问一个问题，说你什么知道什么是氢农业吗？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戴宇博士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是氢农业。
2: 氢农业跟我们氢医学也是相关的啊，它其实就是用上我们的富氢水啊，或者是我们固体产氢材料，或者是我们直接拿氢气来对农作物进行一些浇灌或者保鲜啊，然后让它产出我们更高品质、更高产量，或者保鲜期更长的一些作物的一种方式啊。
1: 那咱们大连的这个氢农业是怎么打算、怎么做实验呀？这个基地是干啥的呀？
2: 我们今天上午主要是在那个一个樱桃基地啊，现在我们用了富氢水，还有一个美基的固体肥料，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实验。

0: 那用了这个水跟肥料之后呢，跟普通的肥料还有普通的水灌溉，看是不是让这个樱桃品质更好，个头更大啊，包括一些放的时间更久这样的啊。我们刚开始
1: 储存时间长，
0: 对，储存时间也长啊，一般会3到5天左右。我们做其他的研究，比如草莓啊，做一些番茄啊，它基本上做得好的话，产量能增加20%到40%。然后品质的话，里面比如说里面的维生素 C 啊，里面的一些氨基酸呐、一些香气物质啊，都要比对照要高很多啊。
1: 在全国，就是轻农业做得好的城市有哪些？
0: 啊，现在做得比较早的应该是上海青浦那边。他们种水稻啊，包括我刚才说的草莓啊，也在做。这个，然后我这边主要是在浙江啊，在宁波，在我们嘉兴啊，也做了一些类似的实验啊，包括我们还做了一些长梗白菜、蔬菜类的啊。现在有一些水果，像葡萄啊，一些蓝莓啊，也都有一些报道啊，都在做。
2: 刚才我还是跟戴宇博士说，我说如果发展农业的话，应该到黑龙江会比较好，因为有那么多的农场、大片的黑土地。
0: 对的，
2: 咱们是不是未来会把这些技术往黑龙江那边倾斜啊？
0: 黑龙江其实我们康志敏教授啊，惠康青衣学的，他们已经在那边种五常大米，种了2年。
1: 用氢啊？
0: 对，用氢肥加上无人机喷清水。这个种出来的那个品质啊，确实是像膳食纤维、蛋白质含量都显著增加。但是有害的一些重金属啊，一些不好的它就下降，所以这个脂肪含量它会下降，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1: 它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用了清水之后，这个农作物它就会增产？另外，它的那个好像营养素就提高了，不好的东西会减少呢？
0: 对，它其实植物它也跟人一样，都是生物啊，它也是有一种氧化应激的状态。比如说在一些胁迫盐胁迫啊，或者重金属污染呐、或者肥力太多的情况下，一些不好的情况啊，比如很热很冷的情况，它也会有一些就像生病的状态。但是氢的话，它刚好是一个可以综合自由基抗氧化，能够缓解这个症状。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增产呢？并不是说靠氢气来有多大的一个增产效果，它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土地啊污染太严重了。有很多农药化肥导致这个地力下降，导致这个本身好的状态植物没有了啊，所以植物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它产量肯定低，但是氢气可以综合这些恶劣环境导致的一些自由基啊和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啊，可以让植物更舒服，所以它长得就更好，产量就更高。
2: 它可以改善土壤环境，
0: 可以对土壤微生物也有好处啊，对一些好的细菌，比如解磷、解甲菌啊、固氮菌啊，这些都是增加的，但是对致病的一些真菌它是有抑制的啊。这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表明，对土壤的一些改良也是非常明显的。另外，氢气它是最小的分子，刚才孙教授也说了，它能进穿透一些包装，当然它也能进到我们的细胞、细胞核到线粒体啊，所以它能进去。进去之后，有些药都进不去的地方，它都能穿进去。顺便它进去的过程，就把一些营养素就可以带进去
1: 了
0: 啊。像我们做了一些，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实验，你在家里养2盆花，你时间长不浇水。那个花它就会萎蔫啊，但是你如果拿自来水浇，没有氢的水浇，它要5到10分钟才挺起来，那个花才这个像吸了水一样。对，但是拿富氢水浇，它只要1分钟以内几十秒，花的就挺起来，而且挺得很艳，那个叶子很绿，所以它就是相当于有一种动能在里面，能够帮助你吸收水分、吸收营养。所以为什么促进生长，就是它有一氢气它本身是气体，它要动，它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好的作用，能帮助植物吸收。
2: 那如果农场都要用这种氢的技术，无论是氢气也好，清水也好，他们这个成本会不会提高很多？
0: 现在是它主要是一台设备的成本，跟我们家用一样的，家用它要买一台水机。那我们农场的话，我们如果用水灌溉，我们也要配一套清水灌溉设备。这台设备现在我们因为也是因为刚开始嘛，量不大，所以我们可能每一台设备按吨来说的话，大概成本在3万块钱左右。一吨水每小时的话3万块钱左右，但是它是一次性投入，就是你不需要一直去换什么配件啊什么的，它就是一点电费。它使用成本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一吨水大概在0.5到0.6度电左右，所以说你根本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就加了一点电费。
1: 也就是说，未来如果我们的农业都能够采用这种轻农业的话，就会增产，并且让我们的农作物、植物、水果它的营养素增加，保鲜的程度也增加。
0: 对， 它可以减少农业化肥的使用，
2: 嗯，
0: 然后呢，也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健康，我们人吃了也就更健康，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1: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植物和人一样，那个氢有消炎的作用，
0: 嗯，
1: 因为它这种气体本身的那个抗自由基的那个本身的这个能力，它就是。

0: 能给人消炎，那么它也能给植物消炎，那植物不得病，
1: 对的，
0: 然后植物就更健康，营养就更多。
2: 它就相当于提高了植物的一个抵抗力啊，它以前可能要用药，它才能把这个病来抵抗过去，现在有氢了之后，它就助力了，就自己就能把一些逆境给扛过来
3: 那我们到时候吃的也更健康，
2: 那肯定人也会更健康。
0: 那反过来想，我们人也是一样，如果你自己的抵抗力非常强，你自己的抗炎的能力特别强，
2: 就不用吃药了，
0: 不用吃
2: 药
0: 药，
2: 对，
0: 不用吃药了。所以说，未来这个氢医学呀，真是造福人类呀。
3: 我们还有听友说这个氢气水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哦，氢
0: 能介绍一下吗？
2: 对，现在主要刚才也讲到用台设备，它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通过电解纯水啊。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质子膜这个技术啊，就是把没有任何杂质的那个 TDS 值为0到5之间的这种干净的水，通过电解反应，它一电解不就是氢和氧嘛？把氧隔掉，把氢留着，混到水里面，它就是富氢水。
3: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就是现在氢究竟能够应用到哪些地方？你看有些，我记得好像那个。保鲜如果用氢保鲜，是不是能时间更长一些？
2: 是的，我们也有研究表明，比如韭菜正常只能放4天，放冰箱啊。如果你放在1%氢气的气体情况下，它还是4天；2%变成6天；3%气体的环境下，能变到8天。
3: 那现在是不是有些运输公司他们会用这个氢作为保鲜的？
2: 暂时还没有，因为氢它毕竟是一个爆炸气体啊，它还有点安全性。
3: 对。
2: 所以说这个要需要我们再把它材料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整个工艺也好，把它做得更稳定、更好，才有。
0: 那你说到这个制氢气哈，我就想到，就是据我了解，现在就是氢的产品有很多。你像比如说我们喷脸的，有那个叫脸喷哈，它就是有一个小机器，像笔一样，然后你里边灌上那个纯净水，然后它是一个制氢的这个东西。它一制氢，然后你打开一喷到脸上，就是富氢水在给你补水。还有什么呢？就是面罩，这个面罩呢，就是好像就是制氢气的，然后你戴着那面罩就是吸氢吗？
2: 面罩它一般主要是可能通过雾气雾啊来，让你的皮肤吸收氢啊。
0: 哦，它主要是对
2: 皮
0: 肤作用的呗，美容。
2: 对，美容啊，包括祛斑呐，或者去一些那皮肤病啊什么的，可能有点好处啊。
3: 那你说那个雾的话，它害怕域明火吗？
2: 这个不会，因为这个水中的氢浓度只有1.6个 ppm 啊，一个大气压，25度情况下，它非常低，1.6个 ppm 就是1.6×10^6次方，体积比啊，这个含量基本，要爆炸的话是在4%到74%差不多才会遇明火，才会爆。这个含量太低了，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美容的时候那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氢的产品呀？还有听说还有眼镜，眼镜是治疗眼罩。眼
4: 罩
0: 是干啥的？
4: 现在可能最普遍的市面上最多的还是用的面膜，
0: 啊，
4: 面膜，
0: 富氢的面膜，那不是氢不是跑吗？
3: 对，它跑了怎么办？
4: 跑，但是它的局部会有一部分就够了。这个面膜现在是市面上卖的最多的。
3: 氢的面膜，
0: 那个不是
3: 面膜，
0: 那个不是智商税呀。氢的面膜，
4: 我觉得应该很好用。
3: 那你说它那个包装，就现在我们
4: 最重要的，你刚才说了个最要点，就是氢你不能跑，所以它这种面膜一定在表面上有一层防气体脱落的材料。一般他们就是用金属材料。
0: 如果你看到它上面写的
4: 贴成金属材料，
2: 铝箔袋
3: 啊，明白。那就是它的包装呢？像我们现在只要用面膜的女士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包装是用什么样的那种包装？都
0: 是
3: 外面
0: 那种
3: 塑料的，不是都有塑料吗？
4: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不需要买这种面膜，你就现在有那种叫一次性的干的那种面膜的那个材料
3: 啊，对呀、
4: 然后你用清水
2: 泡
4: 了，切了
3: 那首先我们得有清水呀、在没有
4: 清
3: 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买这个
4: 清
3: 的面膜，
0: 你买一个制氢的那个饮水机，你就有了，永远源不断的清水给你用。
4: 因为那个面膜很贵啊，那面膜它卖好多钱啊，你要有清水的，加上这个那个干的那面膜就很便宜了。
3: 那咱们就说这个清水机每年它还需要更换什么滤芯吗？什么这些东西要就是后续的消费还有什么？
2: 基本上没有，如果你用的是直接饮用水，就不用换滤芯了。基本上不用
4: 换，它主要是净水的耗材。
2: 对，
4: 比如说有些滤芯它需要更换的，它时间老化了才换，那你没办法。
2: 对，
3: 那
4: 轻的这个相对来讲用的时间很长。
3: 成本高不高？咱们老百姓消费是不是一种负担？
4: 是，我认为它成本并不高，但是现在的最大的这个价钱在哪儿？在于现在的市场规模特别小。
0: 对
3: 啊，
4: 就是市场真正买它的人很少，所以现在大家都还觉得这玩意是智商税啊，对它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它不买， 雾霾造成这个东西实际上价钱是虚高的。
3: 也就是说未来当这些产品走进我们千家

0: 万户的时候，已经普及了
1: 的
0: 时候，它的价钱已经会下降
1: 来了。将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电，
2: 对，
1: 它不是一万多，它是几千块钱
0: 对
1: 就可以了，
3: 就可以。那是未来的一定会到的一个市场结果哈，咱们期待。当然也是需要我们去了解这个轻医学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轻医学，我们会觉得它是噱头，是不是商业噱头啊？是不是就是忽悠咱的？那么最后我再问个，时间剩的太少了哈，就是咱们大连这个实验，就是轻医叫轻农业的实验基地里，我听说就是产的那个农作物在全国说是樱桃是第一家吗？全国第一家吗？
2: 对，我了解就大连第一家，樱桃包括文献报道都没有的，没见到过的。
0: 这是第几年他们用这个技术了？
2: 刚开始，刚开始用啊。
3: 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大连的这个樱桃正在用清水的方式浇灌，用还有氢的什么肥料吗？
2: 肥料，对
3: 啊，去喂养，然后看看未来咱们大连的这个大樱桃还能出现什么不一样啊。
2: 对对，
0: 本来现在就全国有名。
2: 对对，我们觉得肯定是让它一个是品相更好更大，然后又更酸甜比
0: 更好，
2: 更好啊，而且它放的还久，
0: 我们吃着还能美容不？
2: 这个不一定啊，但是肯定比之前的营养价值要高啊。
3: 一定是富含营养的，这个是
2: 包括花青素啊，比如说这些营养素，它可能都会有变化。
3: 哦，就很期待。
2: 对，氢可以帮助它吸收营养。
0: 那大连有没有蓝莓？是不是也可以用上？
2: 可以做，对，这所以说今天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有对氢农业感兴趣的也可以联系我们啊，我们把一些设备啊什么的给你用一用啊，如果好，我们再大量推广。
0: 那我在想哈，如果它普遍应用了咱们的农业，氢农业当中，你说出产的那些水果也好啊，还是大米也好啊，蔬菜也好，最开始它会不会贵呀？
2: 对，现在也是因为量不起来。刚才孙教授讲机器贵也是因为量没有，所以我们的大米刚开始卖99一斤，我记得之前沈教授他们做，后来现在可能卖20-30块钱一斤，它也是个过程，因为多了，然后
3: 买的人多了。
2: 对，包括我了解有一些草莓5块钱一颗有机的啊，青草莓，所以现在因为都是量少，你买太便宜了不够卖啊，就是超市它不够没有货了，所以说现在所以如果大家都种啊，很多人都用这个好的技术的话，我相信这个价格也会跟普通价格最多贵个10%-20%，可能也差不多了啊。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连这个轻农业的，其实它这个门槛并不高，因为本身做一个清水的浇灌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它几万块钱一次性的投入是就够了。那么说有一点意识的这个我们的农民伯伯，他用了这种方式，他就可以让他的弟弟产生，就是增产也好，这个品相啊各种都好，那是一个很容易就被普及开的市场啊。
2: 对，因为你的产量如果能增加20左右的话，其实有就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一年可能就回本了，或者还赚钱了啊，就是在你的水还那个水量的用的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啊，比如水稻可能就不行，它就用的量大啊。
0: 那现在就是你们不是在什么浙江上海都已经轻农业就开始稍微有点普及了吗？
2: 对，
0: 那么他们的产量增加了吗？
2: 有的，我刚才说了20-40，根据你的地的情况啊，品种的情况，因为你越本身就很好的地，那可能增产没那么明显，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农药化肥太多了，或者说天气很恶劣有台风啊，碰到这种极端情况它就容易增产啊，效果很好。
0: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哈，家里真的应该有这个氢的这个机器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家里自己的小阳台上种蔬菜，甚至种一些。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首先来看东北路东快路啊，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拥堵，从东北桥开始一直到香炉江高架，双向呈现的都是高压力，甚至入市方向尾段还是徘徊在造船厂的附近，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博威年附近，以及在西安路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的沿线，包括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连胜街的部分，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从森林动物园27开始一直到国宝小广场部分的双向，断断续续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压力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

0: 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局部有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5度。
0: 2026九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5: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5: 每天早8点，
6: 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5: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8: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9: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8: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9: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8: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欢迎大家来到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汽车后市场的服务，每天下午2点到3点，欢迎大家。
1: 嗯，你是谁呀？
0: 我是主持人梁山啊。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今天是星期六啊。那刚刚我们在听这个路况播报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就是周六周日的下午的这个时间比平时的路面要忙碌很多了。
0: 对，其实因为周六周日啊，有些朋友啊可能事情比较多，那你像平时单位嘛，然后到了单位基本上就是车就停下来了啊，路面上的这个车啊可能会在平时的时段会少一点，但是在周六周日啊，好像就从上午9点开始啊，一直到有的时候晚上8点，这路面上的车啊，这个都有啊，一直是，所以大家也有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假日生活的安排啊。
1: 哎，对，
0: 哎，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更加谨慎，其实有的时候并线的时候别人也不让你啊，这个我就觉得这周六周日。

0: 是，这跟平时好像也不，有时候不太一样啊。那么这时候更要谨慎驾驶，避免事故的发生啊。
1: 哎，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奥迪专修啊，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苏总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做奥迪维修行业十年以上了，很幸运哈，又一次做客100.8交通广播，和大家共同交流用车的相关知识哈。
0: 对，就是专业的汽车服务养车用车啊。
2: 对，
0: 哎，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因为9月1号吧，是吧？咱们这节目要改版哈。
1: 嗯。
0: 这最早咱们交通台的这个口号啊，是不是安还记得吗？那个
1: 最早的呀，
0: 嗯、
1: 你说的是2001年的时候呀？
0: 对啊。
1: 哎呦，那个时候的口号你还记得吗？
0: 嗯，那时候有不少啊，比如说在大连出行听什么什么、
1: 哦，听交通广播啊，
0: 频点906还是对吧？啊，还有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连出行听交通广播，
1: 嗯，
0: 是这样啊，我们在路上伴随大家，对不对？
1: 哎，陪伴性的节目嘛，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现在来讲，就我们在节目里找一听众，好像都不一定能找着了啊，对吧？
1: 这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哎，因为那个
1: 找那个老听众还找新听众呀、
0: 服务的范围太广了，大家的这车也都换了好几个了啊，也本来我们那过去的这个什么车都修，现在我们正好是有专修，每天下午的节目都有专业，就是服务于专业客群，就是开车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们每天的一个节目啊，服务于一个车型的这个车友朋友其实就挺好了，是不是啊？就知足吧。
1: 啊、对、
0: 嗯，
1: 就今天我们说是奥迪专修啊。当然，我觉得就是其他的车型哈、啊，咱们的嘉宾就是一些问题也能够帮着解决啊。
0: 对。
1: 比方说，今天听节目的听众，真的有可能跟周一和周五听节目的听众就不是一波人。
0: 那肯定了，
1: 是不是啊？
2: 嗯，对。
1: 啊、周一周五这个点有可能有些朋友就没在车上，但今天这时候正好在路上呢啊。自己呢有一些困惑，就开车方面遇到的一些事儿，保养啊，这个修车呀。或者是汽车美容啊，说不定什么事儿一直困扰着你呢。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跟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了。
0: 嗯、对，哎，有一种啊，就是前段时间天气热哈、啊，开空调相对来说比较干燥。因为最近这一个礼拜啊，一个是可能是雨季哈、啊，
2: 嗯，多了一些。
0: 哎，咱们进店的车是不是少一点呗？对吧？
2: 受天气的影响，今天车少
0: 了一点啊，
2: 少了一点。
0: 但是呢，另外一个项目就是车内饰清理，就洗车。这个当然了，它跟季节有的时候其实也，我们讲你专业的洗车，至少像咱们那客户车主朋友，就基本上一个礼拜吧，是不是、啊？
2: 对，就是一个礼拜左右洗一次车，
0: 洗一次车哈、嗯。就我们刚才讲，有些潮味儿啊，还给它反上来了，是不是、啊？
2: 是，
0: 有反上来了，哎，感觉车内有异味了哈。
2: 嗯。
0: 那么这时候，这是属于专业处理的啊。那你像那个一个礼拜去一次洗车的车友朋友，他好像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吧？
2: 不存在。
0: 嗯，
2: 因为他那个对车呀是比较爱洗的，就是说内饰也好，外观也好哈，只要脏了的话，或者是有点问题的话，他都及时处理了。
0: 嗯，
1: 就受不了自己的车是脏的哈。
2: 嗯，对。
1: 一个礼拜洗车，这样的人你说能占到10%呀？
0: 那你看你会员卡办了多少个？
2: 嗯，这个量不少
1: 啊，量还真不少哈、
0: 嗯啊。
1: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说，我这现在也不常洗车了。
0: 嗯，
1: 我这洗车主要看天儿啊，就下雨呢我就洗车，这不下雨呢我就不洗车了。
0: 对，但是我们哈、啊、专业的车生活服务中心是通过这个洗车，它能发现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
0: 这刚才讲了有异味啊，或者是车内。觉得捂包包的是不是啊？
2: 啊，是空调有异味儿，车内有异味儿、
0: 啊，
2: 或者是说，天窗啊有漏水的地方、嗯，我们洗车的时候也能发现，
0: 及时发现哈、
2: 嗯。对
0: 对
1: 对、嗯。哎，说到这个天窗漏水啊，有的时候，比方说就是我们打开后备箱啊，看那儿总有一些积水，这个是属于这车就是没有堵塞的状态下，是不是才会有点就洗车的时候打开后备箱，然后有
2: 后备箱本身它有一个导水槽，
1: 嗯，
2: 但是那个导水槽的话，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车停在那个树下，然后没有那个地下停车场，有很多那个杂物，然后那个树叶把那个排水槽给堵住了，
0: 嗯，
2: 导致那里边就有积水，下雨的时候那积水就很多，嗯。
1: 这我们给刷车的时候能发现这问题吗？
2: 刷车的时候我们都是刷那个后备箱盖，
0: 嗯，
2: 然后那个排水槽的话我们都给疏通一下，
1: 哦，
2: 拿那个水管给冲一下，
1: 嗯，
0: 对，
1: 这就是专业的这个人干专业的事儿哈。
0: 对呀、
2: 是的。
1: 有的时候咱说半天哈、也许。

0: 后备箱有电脑啥的，这水都给泡了啊。
1: 嗯，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对，这刚才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话题来说一说，因为刚才跟苏兆忠啊，咱们苏经理聊天的时候，还确实最近发现有漏水的车，是不是啊？
1: 有
0: 天窗漏水，
1: 每次就是连雨天或者雨下的大一些的话，
0: 嗯，
1: 都会遇到这个车漏水的。
0: 嗯，
2: 这个车漏水一般车主是怎么发现的？通过脚垫底下有这个水发现的吗？
1: 嗯，一般都是通过那个 A 柱的饰板上面有那个水印
2: 啊，已经有水渍了、啊。
1: 对，水渍，有的那个水啊，就是大一点的话，
0: 嗯、
1: 它都流出来了。
0: 对，
1: 或者你在开车的时候有那个水声，哗啦哗啦的那个水声，
2: 嗯、
1: 还有的是从那个就是天窗、控制面板，
0: 嗯，
1: 那些滴答下来的水珠也能看见、
2: 哎。那你说开车能听着哗啦哗啦水声，这水声基本是在哪个位置上呢？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啊？
1: 脚底下。
0: 嗯，
2: 脚底下那儿声音啊，
1: 对对对
0: 对
2: 啊、哦，因为一说天窗，以为是这个上边儿的有声了、
1: 嗯。因为水吧，从上边流到下边、
2: 嗯、
0: 对，存在车里边了啊。
1: 对，对
0: 哎，脚垫下边。
1: 嗯，
0: 另外我们刚才说，你闻那个气味是吧？就最近两天潮的味儿，或者是暴晒之后啊，它就那个潮湿就反上来了啊。
1: 是，
0: 这车友朋友应该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哦，小曲同学他一直都在啊。哎呀，周六快乐是吧？我一直在潜水听节目，对吧？小曲同学，是不是我们周六开车路面上的情况跟平时是不是、啊、
2: 感觉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对不对？
2: 啊、
0: 哎，就特别强调一下啊。
2: 哎、他的车是22年的雷凌双擎，
0: 嗯，
2: 跑了将近17万公里了，最近就发现问题了。
0: 嗯、对，油耗偏高的原因，平均。油耗7到8个啊，按时保养，以前油耗挺低的，对呀、啊，我们对这个双擎它是1.8的嘛，我们讲一般都是4到5个、6个，4、5、6吧，是不是、啊？个人不一样，
1: 嗯、也就是4个到5个油吧，
0: 啊，它是7到8个，嗯，
1: 那个是有点高了，
0: 是是，那跟那个开空调这有关系啊，对吧？
1: 嗯，有关系，
0: 嗯，
1: 和我们行驶的路况，
0: 嗯
1: 嗯，也有关系，
0: 对。
1: 另外的话，就是再看一下咱们这个车有没有及时保养，
0: 嗯，
1: 然后火花塞有没有及时更换，
0: 嗯
1: 嗯，油路有没有及时清洗，都是有关系的。
0: 就是火花塞看一看哈，
1: 对，嗯，
0: 对，就关于油耗，比如说奥迪车或者其他车，我们一般反映油耗就重点检查，有的时候用电脑测一下，比如节气门什么开度啥的。
1: 对，电脑能测出节气门开度来，
0: 嗯，
1: 然后那个火花塞的话，都是按照使用的。公里数进行更换，
0: 嗯，
1: 像一般的话，我们都是建议3万公里左右换一次，
0: 嗯，哎，最近不是咱们一般德系车、啊、说这机油的粘度哈、啊，那天我好像没发给这个赵总，就是有个奥迪 Q8 哈、啊，
1: 嗯，
0: 它用的是0W20的这个机油 ，Q8 是新款车嘛，对吧？
1: 它这个是应该是从25年开始吧，24年开始吧，它是分为那个国六的发动机。
0: 嗯，
1: 国六的发动机就是用的机油的话，都是0W20的机油。
0: 嗯，就是机油消耗没问题，是不是、啊？
1: 没问题，
0: 就按照对发动机上面那个盖的要求来使用，是不是、啊？
1: 对，那上面有明确的标识机油的型号。
0: 嗯，咱们
2: 哦，上面标识的很清楚了啊。
1: 对，
2: 0W20的基本上一升得多少钱呀、啊？
1: 一升大概进口的话得。我们那卖就是150左右哈，
0: 嗯，
2: 哦，它得用几升？它保养的时候？
1: 它分4缸和6缸的，4缸的话一般5升左右，如果6缸的话可能就得7升，
0: 嗯，
1: 那8升吧。
2: 哎呀，那保养一次也得800块钱左右了哈。
1: 那车好，保养一次价格也稍微贵一些，
2: 是不是、啊？这还基础油钱呢哈。
1: 对，
0: 你这省多少钱呢？你过去人家一出门就说了。这2000块钱又没了，
2: 啊！一出门啊，你说1万公里呗？
0: 对，
2: 2000块钱就没了。
0: 车主一出门就直接就是说2000块钱用。
2: 哎，那你这
0: 零属于少的。
2: 那你说这0W20也需要10000公里还是7000公里就得保养一回啊？
1: 我们都是建议7000公里保养一次，
2: 7000就可以了。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使用说明书上都写着10000，它是指这个极限，别超过10000，超过10000的话，可能之前你没过保的话，就影响你质保。所以说，也就是他设计的这个10000也是有道理的。我们都是建议7000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
2: 啊，是这样的哈。
1: 对，
0: 嗯。
2: 那如果你说他就是2年开也就5000公里，这种怎么算呢？
1: 需要保养2次，
2: 就按年了。
1: 按年了，
2: 不能按公里数了。
1: 对，你跑的多的话就以公里数为准，你跑的少的话就是以年限为准，
2: 时间为准。
1: 对，时间为准。
2: 好，我们这听众就是及时入情了。
0: 欧文是不是？
2: 嗯。
0: 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去往姚家方向，东快路出市区。 那你这个距离什么疏港路东100米处有？

0: 辆车追尾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啊。另外呢，还有往这个，
1: 再往前走，
0: 哎，往前哈，焦金山隧道500米距离一条小货车独立事故，占用最外侧车道。
1: 哎呦，那这么说，东快路线出事方向不是很好走啦。
0: 小货车哈，这大家看那些地图哈，要是路过这个事故路段的话，方便的话把这个事故情况在高德地图上来做个数据标注，是吧？上传一下，方便更多的朋友，
1: 对，
0: 是吧？
1: 大家有问题要咨询的话，还是可以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事儿哈，然后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位听众说，他的车是2014年的奥迪啊，开了11万公里了。说现在每天早上冷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会传来哗啦哗啦的金属声，而且他最近吧，感觉这响声啊，比以前稍微长了一点儿，以前就一两秒的样子，现在就稍微长了那么一点儿。但我这车热车启动的时候就没这声，这是啥问题啊？
2: 你咱那是什么车型呢？是 A4 呢，还是 X5？
1: A8L，A8L，
2: A8L 14年的车哈，现在也是12年了，跑了10万公里多一些哈。如果是粮食启动的话，发动机有噪音的话，它分成两种，一种是发动机的噪音，还有一种的话，有可能是发动机前面这个水泵啊、张紧轮、张紧器这个产生的噪音。所以说，我们得区分一下。如果是说发动机本身的噪音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供油系统哈。我说的供油系统是指着汽油哈，可能润滑的不通畅，导致它那个就是压听杆、气门的部分哈，那个机油那油压建立不起来，它产生瞬间的一个响，可能响声比较短暂哈。然后也跟它换的这个机油可能也有相关的关系哈。
0: 有些车的这个叫机油滤清器底下，好像就是有漏机油啊，或者是机油，它叫机油泵吧，是吧？机油泵啊，然后呢这边有故障。这个奥迪车，你这维修多少年？有这机油泵损坏的吗？
2: 也有，但是很少，
0: 很少。
2: 主要是说你换的是这个正品的机油，像机油泵这个损坏的几率都比较小，但是可能会产生这个机油泵，咱们用的油不好脏，导致这个机油啊，这个压力建立不起来，可能瞬间的话会响一声。
1: 那你说我怎么判断给我加这个机油好不好呀？我是按价格来看呢，还是怎么看呢？
2: 其实的话，奥迪车嘛，厂家都是建议加那个是嘉实多的机油，像美孚这个机油，还有壳牌这个机油哈，只要是说全合成的，保证是正品的话都可以。通型号的都可以，都能达到奥迪这个标准的要求。
1: 那价格怎么也得是100多块钱一升的了呗？
2: 100多钱一升，
0: 对。它这统一是欧系的哈，
2: 对，
0: 欧系标准哈。那我们昨天不是探讨这事儿吗？就是，
1: 对呀，所以我就想起昨天那事儿嘛。你就说那个4升的哈，
0: 对对对，
1: 4升200块钱肯定是不行啊。
0: 渠道很重要，对，当然了，那个全合成里还有更好的呢。你要像你这个 A8，你肯定不能用那个200块钱的4升的，对吧？
2: 对，其实，在以前在4S店的话，我们1升机油。那个原厂的话，奥迪厂家提供我们对外卖的话是220一升，1升220，4升的话就是接近880块钱，这是机油的钱。
1: 对，就是那个时候一说保养一次汽车也得1000来块钱，是吧？
2: 是，
0: 对。
2: 但是在外边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从事奥迪专修，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店卖这个机油，你也不能和原厂的价格相差的太多，太多的话，那质量它也没法去保证。所以说的话，基本上怎么稍微好一点机油的话，也都得是100块钱以上。
0: 所以就是以前出门以后说这一次又花了2000多啊，但是现在呢就不存在了，是一样标符合标准的，对吧？
2: 是的，
0: 这品质可靠的，这价格便宜了，是吧？咱们现在这社会也不能说是比价的时代，但是他也没办法呀，因为这个到处都可以比。是吧？很司空见惯了，对吧？
2: 现在价格很透明，
0: 很透明，是这意思啊。
1: 现在我看有的一些中级车啊，基本上也能做到，比方说你买3次或4次，然后一次保养就是基础保养500块钱，也有这样的，是不是啊？奥迪车现在能做到这个价格吗
0: ？A3 差不多吧。
1: 看什么型号了？
2: 我们也能做到。我们现在做奥迪专修嘛，像 A4 和 Q5，基本上就是550到600块钱一次。
0: 嗯。
1: 就是整个价格是看起来 跟几年前比还是有下行的状态。
0: 对对对对，
2: 下行很大
0: 很大哈。嗯，
2: 现在我觉得。

0: 用车的成本怎么来说呢？很低，不是
1: 对，
0: 很低，是相对于以前来说是还是低了一些。第一，我们跑的公里数少；
1: 嗯，
0: 第二，我们保养的时间都是变长了。
1: 嗯，
0: 这三个哈，就是有些那个像一些什么清洗啊、养护的项目也都没有了，
1: 对，
0: 因为车升级之后啊，它有些功能啊就不需要你去做，
1: 嗯，
0: 包括我们这现在这什么这个机油啊、防冻液啊，都是四 G 的，
1: 嗯。
0: 不需要，不像以前换那么频了，
1: 嗯，这个首先是这样哈，这个产品的有，比如说机油这个，包括价格，就是选择渠道多了哈。你过去可能车主朋友说，我就在那个4S店换，那你说他那个价格全。现在呢，有些车主因为他都开2、3台车了，对吧？自己都知道了，然后呢，他觉得这个有些有必要，有些没必要，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对
1: 哎，
0: 对。
1: 完了呢，但是我们一再是强调，我们是。就把两头，第一是最基础的，就是说这个油水要及时更换，
0: 是的，
1: 渠道要保证这是最基础的。
0: 对。
1: 第二呢，就是除积碳的时候，你就好好要除积碳，比如说这个节气门的积碳啊，进气门的积碳，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啊？
0: 对。
1: 啊，喷油嘴的积碳，你要除的时候就是要除。那你这个就是第一，没给你打马虎眼，也没有拿吊瓶给你来演戏，是不是啊？
0: 没有，没有。
1: 对对对，另外都是可视化的嘛。
0: 对，因为就像那个刚才那个，梁山老师说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要给他除一个气门积碳的话，都先使内部镜看一下。你看气门
1: 嗯
0: 积碳多不多？这挺多了哈，需要除一下。我们给他除一下，除完之后再看一下，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像那节气门想清洗的话，我们都是看一下那节气门的开度。你达到要求的话，我们给你清洗；没达到要求的话，我们也不给清洗。另外，现在有很多的车都是直喷的了，所以说喷油嘴清洗的话，也就不需要做了。
1: 对对对，嗯，对对对。所以这是车辆发生了一个新的这个变化啊，刚才也讲了一个，但是这个其实围绕车辆的这个保养啊，很多项目也没有缺失，就是说它还存在。比如说自动变速箱油更换，对不对啊？它就整体的价格可能会下降了，刚才说渠道也不一样了，但是它里边的专业项目这个是缺一不可的啊。
0: 对对对，
1: 你
0: 该
1: 车友
0: 换
1: 朋
0: 的
1: 友，
0: 东西一定要换。
1: 对，
0: 对，
1: 你说这个变速箱啊，因为变速箱呢也是涉及到。比方说是4到6万公里哈，奥迪车是不是需要更换
0: 一
1: 一
0: 般都
1: 下变速
0: 是，
1: 箱油啊？
0: 一般都是建议4年或者是6万公里，
1: 或
0: 新
1: 者
0: 到
1: 是
0: 的，
1: 6万公里是
0: 对，新
1: 吧？啊，
0: 到的，
1: 四年或者六万
0: 对
1: 公里。
0: 对。
1: 那你像针对这个奥迪车的变速箱油，它这个一升也是100多块钱呗？
0: 差有的比这还贵，
1: 嗯，
0: 它分那个双离合的，还有无极的，还有那个8AT 的，
1: 那是8AT 的最贵吗？
0: 无极的最贵，
1: 哦，是
0: 无
1: 这
0: 极
1: 样
0: 的
1: 的。
0: 有的是300多块钱一升，
1: 哦，300多块钱一升，一次得用几升？7升呀？
0: 6升吧，
1: 6升。
0: 6升到7升。
1: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该做的项目必须要做啊。更换方式简单，就是直接重力放就行，
0: 对，
1: 是吧？
0: 重力换油，对，
1: 完了呢，用油量减少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6升或者是6.5升就能放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哎，这也就是降低成本了啊！我们车友朋友就是千万不要有理解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跟大家沟通交流的时候就是，便宜了不是说有些项目不做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便宜是你这该做的你还要做，但是因为它的结构和换油，刚才讲了变速箱油换油的方式发生变化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就降低成本了，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是产品或者部件的一个升级，
1: 对，
0: 对，减少了它的一些维护和养护的一个费用，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他这个车友朋友哈，他是 VW508 的机油，大众嘛，
0: 对，
1: 大
0: 大
1: 众
0: 众，
1: 认证哈，
0: 对，
1: 508的
0: 大众认证汽油。
1: 啊，保养一次包这个工时费啊，是200以内就搞定了。就是平台搞一些活动嘛，是不是？
0: 有可能，有的时候厂家也搞了一些促销的活动，
1: 对对对对，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平台用这个价格吸引过去之后，发现你这个底盘是吧？底盘你有问题，最后车主们，这大家都是，就自古以来就是套路最深嘛，是吧？
2: 你是说，比方说，当要的这个价格
1: 对，
2: 是引流的这个价格的时候，
1: 是
2: 你
1: 是，
2: 就说他是不是从其他方面会找补一下，
1: 对，
2: 有这个担心。
1: 那肯定嘛，那肯定啊，这个是他的经营之道，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有些专业维修，你比如说奥迪车上去， 拆的最快。

0: 然后呢安装保证，因为我们有些车现在有个观点是被修坏的，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讲这个德奥迪这车好像正时链条什么的这些更换对吧？
1: 对，这些更换比较复杂一些。嗯，
0: 比较复杂哈。
1: 嗯，对
0: 啊，完了到时候拆的时候或者是装的时候不太熟练，这出问题。
1: 嗯，也存在这种情况。
0: 嗯，对，刚才讲了一个机油那个，但是也分车，而且你使用起来啊，就是哎，我今天就是我们有驾校的朋友就说，教练就告诉他说，你们这个开车啊，自动挡了哈，你要盯着这个转速，不要让它超过2500转，是吧？就是教练有人说啊，那么实际上你这个自动挡的车，你那个转速你随便呐，是不是啊？
1: 你看你行驶的速度，
0: 对啊，
1: 路况，你跑高速的话，2500转，要是2.0T 的话，那时速也得120以上了。
0: 对，就是它120的时候，那个档位都是最高的，就跑高速的时候它很舒服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它确实不超过这个2500转。
1: 对对对。
0: 但你要室内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啊。哦，你要是都开2500转，我就盯着他，我这驾校已经学完了啊，我在路面上开，我就盯着他啊，我就盯着他。那么你这个是
1: 啊，那个驾校有可能存在是手动挡的车
0: 啊，
1: 他可能是说每个档位的话，你最高的时候别超过2500转啊，超过2500转的可能是手动换挡。
0: 嗯，还有一种就是你超过的费油啊，对吧？
1: 对，也费油，
0: 对吧？你是去有的时候就提示你油门轻一点，踩油门轻一点，轻一点它就自动加减档嘛，对吧？
1: 对，
0: 你踩得狠了，它不升档了，对吧？它所以一个是费油，开起来也不平顺啊。
1: 是是
0: 啊，但是你正常市面上开，你就不用盯着人了，你就按实际情况嘛，对吧？
2: 嗯，那个时候哪有时间盯那儿啊？不是，我盯前面有没有什么行人呢？
0: 对，
2: 其他车辆啊，
0: 哎，
2: 注意力得在路面上了。
0: 对了，对了。
1: 很少有盯着这个转速表哈，
0: 对，是是，
2: 都忽略掉了。对，
0: 哎，
2: 你要不提这事儿，我仿佛都忘记这件事情了。
0: 自动挡嘛，对吧？啊，
1: 对，
0: 你就是把握方向，把握前方视野，是吧？观察，这就是最主要的。
2: 嗯，我们看到君梦笑提示到的是说，行驶在中山路的朋友得注意一下了。他看到有四个人呢，从大商想要横穿马路到胜利广场方向，说是已经到了中间花坛了，这太危险了啊。
0: 就是这个路段哈，这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视频，就横穿马路。好像那天也有一个视频，就是他全车那个行车记录仪拍的，就发生了碰撞，嗯，横穿马路这种情况啊。啊，这交通安全文明的素质，大家一定要遵守啊。半点的时间到了，关注一下路况。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首先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黄浦路从学院广场到海事大学这一部分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在七贤东路目前万达广场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主要是因为内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导致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从这个桥下来之后呢，尽量赶紧往外并，不然的话走起来可能这个并道这个动作做起来就比较费劲了。中山路目前在星海公园部分的东行入市区方向，以及软件园路东行进入数码路的部分，临水路目前进入黄浦路的沿线，包括理工南门的出市区方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北路东快路从967医院开始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车多，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这个彭辉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压力是不小的。西部商圈中长街的沿线西安路的周边略微有点车辆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青泥洼桥商圈的周边大菜市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车多行驶缓慢。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仍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东行方向尾端是在国宝典藏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17时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5度。

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峰，
1: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1: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妈妈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5，这里是1008车友会啊，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修车养车，然后呢换车啊，更要好好开车。今天正好是周六下午，我们是专业的，应该是车生活服务中心的内容啊。
2: 嗯，我们今儿主要说的是奥迪啊，当然其他车型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呢，他说他的车呀就是奥迪 A4L 啊，是19年的车，公里数是50000公里啊，开的不多，仪表报警，冷却液的液位低啊，打开这个机盖呢发现防冻液少了，但是补完呢过一阵又少了，停车地面有粉红色的水印儿。那这个情况怎么办？是不是就属于得找漏点？这个好找不？
4: 好找。首先证明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防冻液缺了，缺完之后给它补完之后，它还缺。
2: 对，
4: 然后
2: 这还缺。
4: 对，地底下还有，底盘底下还有明显那个防冻液的痕迹，那就证明有泄漏点。我们有专用的工具，可以就是进行一个防冻液一个打压的一个测试。就能找出这个漏点了
2: 啊、哦，这个挺好找的哈。
4: 不难，不困难。嗯，
3: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种车叫高龄化啊，十年的车，对吧？
4: 对，
3: 十年呢面临着上线检车，其实这都是坎儿啊。完了十年呢，我这车停放了4-5年，就基本上也没怎么开啊。你看车还没开，完了呢又十年了，再加上刚才你说了，有些胶皮管什么这个。高温导致的这卡箍啊，或者是接头啊，这个漏防冻液了，就能看到它漏出那个红色的那个，是吧？
4: 对，
3: 又干了啊、嗯。

0: 完了马上十年每年还上线检测，对吧？
1: 是，对，你检测上线检测的话，不一定能给你这个漏点给你检测出来。
0: 嗯，
1: 它只是看你这个制动系统还有刹车系统哈，
0: 对，
1: 是否好用。
0: 嗯，我刚才说了，十年是因为还有个尾气的事儿，
1: 对，
0: 对不对？
1: 是，对，
0: 尾气检测你能不能过吧？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们最近呢，这个气候条件下，就最能够看到车的尾气，所以国家现在治理这个检测线，就是放在这个季节了嘛，开始，对吧？因为啥呢？
1: 嗯、是的，
0: 空调没开嘛，说哎呀，自然风多么好啊，哈，我就开窗户呗。结果呢，这个哈、啊、前面有一个货车，就是现在这个货车把它电动化、商用化嘛，对吧？电动，这也是发展的政策下一个起点嘛啊，
1: 是的、
0: 嗯，我看我有一个朋友是搬家公司的，
2: 嗯，
0: 就是中型的这个箱户，这都要卖了，是吧？这是一个是电动化啊，降低成本，还有它的尾气。再就刚才讲咱们私家车十年尾气检测，这个现在也是主要问题啊。嗯，这都能够
2: 私家车开十年，我觉得应该公里数不是很大的话。
0: 嗯嗯，
2: 好像还行哎。
0: 它是因为有一种故障，
2: 会涉及到尾气的问题吗？
0: 我们前几年有一种故障叫什么？开的少，就不是开的少，就是走走停停哈。
2: 嗯
1: 嗯，对，
0: 开不起来哈。
1: 对，
0: 现在呢就是开的少，就这车停放时间长。是你刚才讲了，喷油嘴直喷的，压力也大。按道理它不应该有积碳吧？但是呢，我这个开了一会儿就停在那儿了，是吧？所以它里边那个燃烧不太充分。距离行程距离也短，最后那喷油嘴呼的比以前更厉害了，这个也存在了，
1: 存在这种问题。
0: 对呀、啊，
1: 你很多这个女士开车的话，这种问题，比那个男士开车的还要多一些。
0: 嗯，
1: 因为男士开车嘛，就是脚比较狠一些，速度比较快一些。嗯，
0: 我这个
2: 你是说女士开车容易比较肉一点，是不是、
0: 啊？对啊，
1: 慢一些。
2: 嗯，所以这种情况就更容易有积碳吗？
1: 对，
0: 老师说了，不能超过2500转。对吧？
2: 哎，这个事儿吧，我关于这个学车的时候，这句话我印象一点没有。
0: 哎，
2: 我的印象就是双黄线不要掉头啊，那就是一堵墙。
0: 嗯、
2: 我觉得这句话印象特别深。
0: 对，
1: 嗯，我学车的时候也是
2: 这句话印象比较深。
0: 我们那时候
1: 双黄线就是墙。
2: 嗯，
0: 那时候是为了考试交通规则是吧？
1: 是的，
0: 你有上路的这个资格，
1: 嗯、
0: 这交通。但至于你这车如何养，那你就肯定是你自己学嘛。
2: 就养车这事儿，真一点没讲啊、嗯！
0: 对对对，
1: 养车
0: 自己学。
2: 嗯，
1: 刚才提到这个2500转，我觉得还是手动挡，因为手动挡的换挡极限的话，你就是别超过2500转。
0: 对，
1: 但是你就是有那种速度感的话，你说3000转、3500转那也可以。
0: 嗯，
1: 但一般自动挡的话，好像没有这个2500转区分。
0: 手动挡要求严格，
1: 嗯，
0: 你还顾得上2500？那就1234，就什么地方就你都得上4档了。我还盯着发动机，我连换挡都忙活不过来那种，是吧？手动挡、
2: 哎。你说这个就是这么多年咱们都开自动挡的车哈，你还会开手动挡的车吗？
0: 那肯定会，就跟你学游泳跟学自行车，你会了肯定忘不了。
2: 那我就忘了呢。
0: 呀，
1: 嗯，再找一回，
0: 哎、
1: 那个开一次
2: 就有一个紧急情况哈，这个时候必须得开着车的时候，说不定那时候突然间就能唤醒。
0: 他们叫熟练工，确实是这样哈。
1: 是的，嗯、
0: 熟练啊，熟练了好。
1: 我还是挺爱开手挡的车
2: 啊，你还经常会开一开吗？
1: 会开、
0: 嗯、
2: 啊，也是有驾乘感吗？还是怎么的？
1: 有那种换挡的感觉和那种操控感。不像
2: 那
1: 个，
2: 那不是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吗？
1: 那就想找那种感觉，不然开自动挡的车，有的时候开自己都困了。
2: 啊、哦，需要忙活起来哈。
0: 对，
1: 刚才那个奥迪那个 Q5 是不是说的是2019年的车哈、
0: 嗯？
1: 那个车一般的话，就像那个水泵和解温器容易漏一些。嗯、
2: 啊，一般有的时候水泵那个接缝处是容易渗漏那个冷却液吗？
1: 对。
2: 啊、哦，那如果开始渗的话，是不是就直接换了的呀？
1: 只要是对渗的话，就是说明那个水泵里边那个密封圈啊，它密封不住了，就得需要换了。
0: 哎，
2: 只换密封圈啊？
1: 它那密封圈和那个水泵是一体的
2: 啊、哦，就都得换了哈。
1: 对，
2: 这换一个得个几千块钱吗？
1: 嗯，1000多块钱吧。
2: 1000多块钱哈、
1: 嗯，
2: 而且就属于原厂配件。
1: 对，原厂配件。
2: 嗯
1: 嗯，
0: 我们经常现在说的几件套啊。就是你这个刚才讲冷却循环系统水泵的3件套，
1: 什么漏水3件套，
0: 漏水3件套，大家上网也可以查一下，这都是我们大家数据积累的结果啊。
1: 嗯、
0: 某某车型，你问他漏水3件套，嗯、证实3件套
2: 啊。那你说这个漏水3件套就是水泵、节温器吗？
1: 对，还有水管，
0: 嗯，
2: 这三样。
1: 对，
2: 那这三样加一起，我觉得2000-3000吧下来的。

0: 用不上，1000多块钱吧。
1: 啊，加一起1000多块钱。
0: 对，
1: 嗯。另外，梁山，你还说什么三件套？
2: 就刚才讲正时，
1: 正
2: 时系统，哎，
0: 对，
2: 三件套，
0: 嗯、
2: 皮带呀、啊，是吧？
0: 对，皮带、正时链条、张紧器。
2: 嗯，因为它现在确实是要坏的。就车友朋友要坏，你就因为他提供的都是这种套装哈，
0: 是的，
2: 你不要说哎，我能不能只换这一个，就没必要了，因为你要换新的，他也不配套，是吧？
0: 是
2: 匹配了。
0: 你像那个正时链条，嗯，跑个10多万公里的哈，
2: 嗯、
0: 就是电脑也检测出来，它有一个那个链条那个就是值，我们就能测出来它这个值，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之内哈，就需要换了。换完的时候，新和旧哈一对比的话，确实是哈那个旧的链条哈就被拉长了，拉长大概能有不到1厘米吧。
2: 嗯，
1: 哎，那你说除了那个三件套，我们说这有没有底盘三件套啊？
0: 也有，像机关爪、控制臂还有脚套。嗯，
2: 这专门指奥迪车型吗？
0: 这个别的车型也需要换，
2: 也需要啊，
0: 嗯、
2: 就根据检查对吧？
0: 是，
1: 嗯，那你看这个听众的车是2015年的奥迪 Q5 啊，这开了10万公里了。过减速带或走烂路，底盘咯吱咯吱响，感觉车就散架子一样，高速开有点发飘，这个是不是就得换叫底盘三件套啊？
0: 对，它这个就需要做那个底盘的整备了，它这个年限和公里数的话都需要做了。
2: 嗯，
0: 就是需要把那个发动机那个机关爪、压制点还有那个控制臂的胶套哈，整套的哈都给它换一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嗯，哎，这个因为易和达车生活，我们实际上连汽车美容、贴膜、内饰清理、杀菌消毒，然后熏蒸啊，
0: 对，
2: 内饰的空气治理，然后再加上发动机整个的维修啊，是综合的服务项目。
0: 对，
2: 这安安那问题问价哈，我发现问的很准确啊，及时，问的也很紧。就问到现在还没有超过2000块钱啊？
1: 那个底盘三件套，我们刚刚说的超过2000块钱没有啊？
2: 你到你这儿维修奥迪这是便宜吗？
1: 就奥迪 Q5 啊？
0: 这超了，
1: 这超了吧？
0: 这不到3000，
1: 啊，2000多，
0: 嗯，
1: 那梁山你来一大件儿？
2: 对，我不是，我就想问问你，要在你这儿修奥迪，就有没有超过？因为你像那个洗节气门那都很便宜，咱外边就100块钱，
0: 嗯、我们150，
2: 对吧、
0: 嗯？对，
2: 你看看，然后电脑匹配。然后核桃砂那个除进气门的积碳，一个缸好像150，是不是？
0: 对，一缸150左右。对，
2: 这基本上这都是市面正常的价格了。
0: 因为刚才梁山老师问的话，都是常规保养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它不是很贵。
2: 对，
0: 另外有的时候吧，在我们这修车的话，感觉贵的是什么？是把这些常规保养的和需要整备的这个件儿哈、
2: 嗯，
0: 大家都是给它雷在一起去换了。
2: 嗯，
0: 所以说。那就是10个项目嘛，那价格肯定比3个5个价格要贵一些。就像我们到我们去做保养的话，有可能他跑6万公里了，你像换油、换空气轮、换空调滤芯，这个换火花塞，这个价格好像单项都没有过千的。
2: 嗯，
0: 但是你多呀，你有6箱啊。
2: 对，
0: 然后到6万公里保养的话，有可能还涉及到什么？还涉及到我们刹车片是不是磨没了？那刹车片也需要换，然后还有轮胎，你换没换过？也需要换。这么一叠加的话，那费用它就贵了。
2: 哎，我想起一个啊。就是、
1: 你想几个贵的呀？
2: 哎，贵的啊，单独比价格的啊，就是那个单个的喷油嘴多少钱？这个，可能一次换几个吧？啊，这都问题不大。
0: 喷油嘴的话，你就单个的话，也就是600到700左右
2: 一个哈、啊。
0: 对，
2: 看没，这个贵了是吧？
0: 对，这个贵一些。
2: 哦，就是没有替代件，
0: 也有，
2: 比如说博士的，你们用那个。
0: 我们有原厂的，也有品牌的，也有替代的，就像那个梁老师说博士的，
2: 嗯，
0: 那价位的话是从400到700之间都有，
2: 嗯，这个
1: 也能用得住吗？
0: 嗯，都质保一年，
2: 啊、
1: 哦，就是原厂的就没有质保是吧？只要品牌的都是有质保、
0: 啊，原厂也得质保一年，
2: 嗯，
0: 原厂也质保一年，
2: 对，
1: 哦，
2: 这个喷油嘴贵哈，
0: 喷油嘴就是因为它数量多一些嘛，
2: 嗯，
0: 它一换的话，我们都是建议。成套换，对，就是换4个。
1: 嗯，
0: 那一个是550的话，你4个不就是2200了？
2: 对对。除此之外，像发动机上的件儿，就像我这曲轴，它也不能坏了，是吧？
0: 曲轴要是坏了的话，
2: 这车完了。
0: 嗯，基本上发动机就彻底完了。
2: 哎，就是刚才说到的雨季啊，咱只是说了上边漏水，还有这个防冻液漏，那有没有最近涉水导致的问题到你这儿修的？
0: 没有。
2: 没有啊、
0: 嗯，还没有涉水导致上门来修的。
1: 那最近修的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啊？
0: 我们一般这两天修的话，就是多一些的话，还是这个室内进水的，也就是填充进水的多。

0: 威胁。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空调系统进水。
1: 嗯，
0: 空调打空调的时候，这个水应该是排到车外。
1: 对，
0: 有些的时候他把这个车外那个排水孔也堵了，
1: 嗯，
0: 他把这水也排到室内了，还有这种进水的可能。另外，我的上午咱们那个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说有那个转弯的时候有那个流水声有那个脚下流水的动静，还有一种就是那个仪表台底下，
1: 嗯，
0: 和那个就是蒸发箱那一块那个排水孔也容易堵一些，
1: 嗯，
0: 就是雨刷器壁底下那个也有一个，就是处一般都是放蓄电池的地方，还有放空调格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要脏了的话，它那个水管那水堵被堵住之后哈，它也会有大量的积水在里边，
1: 嗯，
2: 那个地方被堵住，你说跟比方说春天或秋天有一些树枝儿落到那个位置，你不及时清理，和那个没
0: 有关系
2: 啊，也有关系、啊，
0: 有关系，有关系。因为那个排水孔比较粗一些，大概有点像1块钱硬币那么大小。
1: 嗯
0: 嗯，要是如果有大片的树叶还有杂质的话，把它堵住之后啊，它那水也排不下去
1: 了。嗯，
0: 之前的话，那个奥迪车的话，它那做的时候是一种软胶皮，又是往下排水。
1: 嗯，
0: 但是软胶皮排水的时候有大一点的异物的话，就容易把它给卡住。
2: 哦，
0: 嗯、导致它那个积水。
1: 对，刚才说到这个，你属于。机关盖子里边啊，
0: 对，
1: 就是挡风玻璃下边这块哈、啊。
0: 对，
1: 树叶，那就是从现在开始，其实真正的秋天嘛，秋天真正来的时候才掉树叶呢啊。
0: 是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定期
1: 清洗
0: 一下机舱也是有必要的。
1: 对呀、啊，那你要说，哎，我发现这是去年以前掉的，那这是你这个服务的点儿也太，就是怎么说不负责了。一般人是换机油。在哪保养的时候，都拿那风枪，都给你把这个机舱里吹干净啊！
0: 对，先吹一遍，然后再去换油。
1: 对，
0: 嗯、
1: 对哎，
0: 然后换油之后再清洗一下。
1: 对呀、啊，有一种千万不要那个不要学哈，就是说，哎，这车友你来了啊，你看你这机舱，然后天热，我给你，或者有的车主就要求说你拿那个水枪把我那个发动机里边给我呲一下，像这种千万注意了啊。
0: 嗯，这种清理的话就是。还是找专业的人员去干吧。
1: 对对
0: 对，一旦要是说，虽然说那个发动机里边的限速啊，还有很多的件儿哈，都是密封了、密封处理的，但是你保不齐的话，有哪块没密封住、或者是说你这个因为那个高压水枪的劲儿很大，
1: 对，
0: 你把它给刺破了，然后导致其他的故障。
1: 嗯，就是千万不要，我们有句话叫没事儿找事儿啊。你要是想进机舱的美容美化啊，机舱里那你得花钱呢。是吧？
2: 那个就属于惊喜了吧、
0: 嗯。
1: 对，哎，对了，
0: 对惊喜、
1: 啊，它用的水量很少，
2: 嗯、
1: 对啊，
0: 嗯，对，
1: 专用工具。
2: 你说这个惊喜的这个操作技师，基本上也都受过专业的训练的哈，就不能，因为我看到一般普通的洗车的，它一般都是到你那个底盘那儿呲，那儿倒无所谓，是不是、啊？
0: 对。
2: 但顶上就不好说
1: 了。对，就是我刚才讲，这是一个专业美容项目，但是一般来讲，就拿那个风枪吹一吹就行了啊。
0: 对，简单的话就是，如果脏的话，拿风枪把那个灰吹一下就行，因为跑起来之后又会有很多的灰进来。
1: 对，
0: 因为电子扇一工作嘛，它就是吸灰。
1: 对，另外呢，我们检查一下这个漏水啊，这个、管线呢，哈、啊，像 BBA 的车到了一定时候，10年以上哈、啊，有的15年，它就是必然的那些叫漏油漏水，像节温器，好像宝马的车愿意坏那个节温器什么玩意儿，
0: 对，
1: 是吧？电子节温器哈、
0: 啊，是的，
1: 啊。
0: 不管是电子的是机械的，只要是说年限多的滚数多的哈，它都会出现故障。
1: 对对，时间长了嘛啊。
0: 是。
1: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有些隐患，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轻视。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电路有潮湿短路，哎，刚才安是说那个故障，咱们车友朋友。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这一到下雨天这个车抖，是吧？一到那个晴了车就不抖了。这个我们就要、啊、你这里边的可能有进水或者潮那
2: 种。你是说打车
0: 的
2: 时候抖吗、还是行驶过程当中抖呀？
1: 就主要就是怠速。
2: 哦。
1: 哎，就是查了半天，后来说激光闸也刚换的，也查不出来。完了，有的时候就时抖还时不抖，那就更麻烦了啊。
0: 嗯，是的，嗯，
1: 对。
2: 啊，就怕这个时抖时不抖哈、就这种情况下、你把车开过去，就我们帮着这个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难掌握这个规律哈，就直接上设备一般也看不出来呗。
0: 嗯，现在 如果是说车存在两种故障哈，一种是机械的故障，一种是电子的故障。如果是电子的

0: 故障的话，就是它就会就像安安说的哈，时有问题，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的话，我们也比较好查，因为我们有拿那个电脑一测的话，它就是把你这个东西有记录这个历史记录都能给调出来，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什么时候又好了，然后出现的频率是多少次，时间哈，然后就是说可能准确的判断是哪个传感器坏了，是哪个部件坏了，就是害怕有些机械它上的问题，因为机械的问题的话，有时候出现，有时不出现的话，就比较难查一些，因为电脑你是检测不出来故障码的。
1: 那就靠经验了，是不是
0: 对，那靠经验了。有的时候经验的话，还得需要导一些备件儿，找一些好的备件去测试一下。
2: 这个就比较麻烦
0: 比较麻烦一些。
1: 哎，我们经常有一种修，特别就是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各种异响，是吧？
0: 对
2: 异响这事儿就是
1: 对，
2: 太难弄了。
1: 对呀，
2: 因为有的时候车主描述的异响是这样的，
1: 对。
2: 但是到你们那儿一试，发现异响不是他描述的那样哈。
0: 对，很多情况下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正常的话，听的是左侧底盘传出来的声音，但实际往往都是右侧底盘出现的声音。因为左右在司机那个角度上来听的话，都是相反的。还有前后，因为悬挂比较多嘛，车一直在底盘跑，所以说异响排查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
1: 对，就最近我们以前故障情况。就是除了异响之外，还有那个低频的叫噪音，就风噪声。就车主一开车哈，开到某个时速的时候，就是有这种声音，他就很难受，是吧？叫
0: 对，
1: 他叫低频是吧？低频那种噪音，但是人家就检查说这都正常的。
2: 没啥问题
1: 对，车
2: 啊。
1: 主说不行啊，我一开这车我就难受，你这怎么解决？你这，
0: 那种叫共振，
1: 共振，
0: 共
1: 对。
0: 振。这个真是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去听过哈，就是我们可能听不出来，但车主他就能听出来。但是他可能对这个声音可能到某个点哈比较敏感一些，那个东西排查起来就那就比较
1: 对，
0: 困难了。
2: 那其实有的时候
1: 挺有意思嘛，
2: 这
1: 这
2: 个问
1: 个。
2: 题咋？这个问题好像我之前遇到过，就我就觉得那是一种很大的声音，但是店里就说没啥问题，正常呀。
0: 对。我们以前在4S店的时候，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比较多一些。
2: 那后来怎么办的呀？都是啊，自我催眠
0: 不是自我催眠，那相同的车型找吧，找相同的车
1: 应
0: 型
1: 该
0: 试一
1: 问问
0: 下。
1: 你，后来你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2: 后来我就自我催眠呗，说那就是他就应该这样的，
1: 对，
2: 就应该这个时候发出这种声音。
1: 对，
2: 然后时间长了，你就觉得你接受那个声音
1: 是
2: 了。很多东西都是你接受了，你就觉得不是问题了。
0: 是的，
1: 但是还有一种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比如他去哪儿维修了，但是他安装的时候啊，就表面上看他已经安装到位了，但实际上就正好差那一点儿。
0: 存在这种问题，
1: 是不是
2: 说应该，比方说扭2.5扣，就差半扣。
1: 对，你外观也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就是无意当中一发现一按的时候不对呀，你这个松紧度差一点，结果一拧，哎，这下好了。
2: 哎，你像松紧度，比方说差半扣，它还慢慢的会体现出毛病来吗？
0: 会体现出来的，因为这个每个螺丝吧，它都是有拧紧力矩的。打比方来说的话，就像那个，举个例子吧，像轮胎那个螺丝，我们教室的话达到120牛，你没达到这个120牛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出现危险，因为它在高频共振的时候，这个螺丝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松动。
2: 它现在不都是电子的吗？就扭这个螺丝，还用人工吗？
0: 人工扭，人工扭，扭完之后再拿那棍子扳子找一下，校准一下。
1: 要按说你不是那个电动那个，就手钻那种电动，
0: 电动的手钻的话，那你那个螺丝你打斜了，你打歪了，它是打到那个力了，但是它没有固定到
1: 对。
0: 标准的位置，
1: 其实
0: 就存在这个问题。
1: 我们这个安装啊，要求比较高的就是火花塞。你看吧，
0: 对，
1: 车友朋友到哪儿保养啊？本来我是换个机油的，就把火花塞给我换了啊，到哪儿都是换火花塞。但是那个火花塞的安装，这个是更重要的，是不是啊？
0: 对，火花塞一般我们都建议25牛。
1: 是啊，
0: 就像油底盒、螺丝、机油盒，这都是有标准扭矩的。
1: 对，
0: 大了也不行，大了之后它影响它的使用寿命。
1: 对，
0: 你拧轻拧小了也不行，
1: 对。
0: 小了的话它有可能导致渗油。
1: 这个也衍生了不少的产品啊。第
0: 对，
1: 一呢，就是油底壳，到了一定时候，有些你就不行了，是吧？
0: 对，
1: 你老换啥的，你就得松了或者拧的。还有那个放油螺丝，是吧？说你为了防止这个，我就卖给你放油螺丝，这个130一个
0: 是，
1: 放油螺丝啊。但最后呢，因为你放油螺丝这个就是也就卡扣，就是那个。

0: 什么丝啊都已经没有了哈，
1: 对，
0: 就连油底壳也换了，所以到使用的寿命，
1: 对，
0: 有些该更换的就没招
1: 以前为了保证那个机油的散热嘛，都做成铅铝的，使时间长了之后啊，那个螺丝它是钢的，油底壳是铅铝的，使时间长的话就把它扣拧的拧变形了，
0: 对，
1: 再长一点的话你就拧不住了，
0: 对，
1: 像标准的话可能达到30牛、40牛你就拧不住了，它就冒出渗油了。
0: 对，哎，这个啊，有些跑长途的这个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说如果你油底壳有渗油漏油的话，你要抓紧处理啊。
2: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前挡风玻璃由雨刮器加那个小沙子磨出来的细小的划痕很多条，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1: 那个需要做那个玻璃的镜面的抛光处理。如果是小的划痕的话，还能处理掉。如果是严重一点的话，那就处理不掉了。
2: 处理不掉就是换玻璃是吗？
1: 对，你要是为了美观的话，你只能换玻璃了。
0: 哎，这个问题也对我们车友朋友提醒啊，就千万不要懒。咱们现在进入到秋季，也有风沙的天气啊，这个雨刷呢最好经常拿那个底下那个什么什么残留的那些沙尘啊，
1: 对，
0: 就给它擦掉啊。
1: 对，如果要是说有方便条件还有时间允许的话，就是我们上车之前的话，都把这雨刷一片，给它看一看里边有没有灰尘，或者用纸什么的给它擦一擦，或者给它拽起来，轻拿轻放，磕的磕的，
0: 对，
1: 让它把那个湿点磕得掉了也就好了。像这种情况的话，雨刷漆片风挡的话还是比较少，多的时候是闷玻璃，因为闷玻璃一刮的时候啊，它那个接触面比较大，
0: 对，
1: 然后那个一降玻璃的时候。就是容易让那个小沙子把那个玻璃的外边门玻璃给磨出划痕来，很明显。
0: 好吧，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2: 好了，谢谢我们的嘉宾啊，有空再来做客。那下一档呢是达明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滨海中路呢，在民航疗养院的这个停车场位置，由于有车辆排队，直接影响到了八一路和滨海西路的沿线行车速度，各位还是要留意一下。滨海西路呢，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另外沈阳海洋世界门前双向的车辆密度也会在高起状态。五一路目前解放广场桥入市区方向上桥口的部分，高尔基路目前连胜街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青泥洼桥商圈的周边，大菜市的沿线以及博威年的附近，车辆都在高密度的一个状态当中。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像陆家高架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安路的沿线目前在新宫街部分的双向，中长街北行在长兴街路口的位置，西南路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部分，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根据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局部有阵雨，在17点前后全部转成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1到25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

0: 万千疑问，
1: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0: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0: 我是敏阳，
1: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0: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 畅所欲言。
0: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0: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十三点到十四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十六点到十八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0: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六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九点到十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一零零八车世界，一零零八车友会，一零零八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6: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0: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6: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这是齐豫巅峰时期啊，翻唱的一首老歌叫做《眼泪》。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英国的一个英伦摇滚歌曲，后来呢这个齐豫填上这个英文单词歌曲之后，重新稍微做了修改，变成了这种声线非常空灵的演绎，也是齐豫早些年在滚石唱片录制的英文专辑当中的代表作。那么既然说到这首歌最初是英国的啊，英国的伦敦不得不去是吧，这个季节呢还算可以啊，这个温度但是你要再过半个月再去英国，你就要穿小棉袄了，就它整个这个纬度偏高。当然了，英伦的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是以英国伦敦为主的，包括像伯明翰第二大城市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像从最初美国的一些乡村歌曲包括摇滚歌曲出现的时候，都是在伦敦和伯明翰。那这首《眼泪》呢也是齐豫当年的英文歌里边的一个畅销作品。那么要说到这个滚石唱片啊，其实我们听的就是李宗盛啊，什么什么林忆莲，他们唱的国语歌比较多。其实呢林忆莲和张国荣曾经在很多年前啊也翻唱过一首欧美的90年代的浪漫男女对唱，歌的名字叫《从今以后》。这首歌最初的这个录制呢是在美国洛杉矶的 AM 老的录音棚，也是无数欧美经典歌曲的录制地。想去打卡的话呢，去到洛杉矶也要去 AM 录音棚去看一看，那里面陈列着很多世界级的这个唱片，就是就是应该讲流传于全球的这个唱片。而林忆莲和张国荣的演绎别有一番风味。

其实大家从这些歌曲的演唱风格呀、编曲上就能感觉到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这种风格。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位叫情感设计的朋友发来信息，他说这些老歌听起来仍然那么的动听，甚至很真诚，为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流行歌曲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我听不进去呢？当然了，每个时期呢有不同的审美风格，就像说这些滚石唱片的早些年的这些天王天后他们唱的这些歌可能现在听起来有点过时啊，包括这个节奏什么的，可是就像我们说他们带给我们的很多青春回忆却是非常鲜活的。收到了这位叫水银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呦，这么好的节目要取消了，多可惜呀。没关系啊，达敏也会继续在交通广播为大家提供服务。当然了，这个云朵呀没有必要眼泪突然间不受控制的涌出来呀。哎，不用不用啊，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方式为大家提供这个好的声音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另外一位当年就是在滚石时期的一个也算是摇滚天王级的人物杜德伟演唱的歌，叫 The One You Love， 你爱的人。这个呢说实话啊，作为这个 R&B 的天王，杜德伟唱这样的歌可以说是信手拈来。

就听这个萨克斯风的这种伴奏啊，这种节奏就是上世纪的音乐风格。其实它更多的时候是，虽然说在90年代比较流行，但是它首发于1982年的 One You Love You。 其实像这样的老歌可能会勾起很多人难忘又美好的回忆。这是流行于美国加州西海岸的抒情摇滚，歌的名字叫《你爱的人》。美国加州最著名的马里布海滩呢，是每天，可以这么讲，每天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游人在这里啊看夕阳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作为这个西海岸音乐的地标啊，很多音乐节啊都会在这个加州的马布里海滩举办。如果您有机会去到这个美国去加州去旅行也好啊，打卡也好，一定要到马里布海滩，这也是这首歌曾经表演过的地方。好嘞，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们收到了很多老朋友的问候啊，四叶草来晚了，没关系，来晚了不影响我们今天收听节目的心情。作为滚石的情歌天后，辛晓琪曾经演唱过一首叫《冬天的光》，这首歌听起来还有点清冷，有点治愈。我们来听一下辛晓琪的英文歌。

0: 这是一部在美国的俄勒冈州海岸拍摄的一部影片，叫《冬天的光》。虽然这部影片它并没有大热，但是这首治愈清冷的歌却在很多乐迷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好，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稍后进入半点路情，马上回来。
1: 江路的东关街桥洞部分车辆的密度仍旧是在高位运行的。南部滨海景区呢，现在在这个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尤其东行方向一直要延续到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是阴，局部有阵雨，在十七点之后陆续转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到25度。
3: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5: 我是高峰，
4: 每天早八点
5: 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6: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台湾歌手万芳演唱的《真实的色彩》，我们很少听万芳唱英文歌啊，但是今天呢，在这期特别的节目里边呢，我们把滚石唱片当年黄金时期的歌手翻唱过的英文歌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这首歌最初呢是在纽约曼哈顿录制的，应该是80年代流行音乐的大本营。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除了说去曼哈顿打卡之外呢，也要到这个万芳的家乡去看一看。万芳，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我们交通广播10周年台庆晚会上啊，我们曾经邀请过万芳来给我们演唱叫《一切如新》。而且特别有意思啊，今天我们找到这些歌手翻唱英文歌，有两位歌手都曾经是我们的同行，包括万芳在台湾的电台做 DJ， 包括林忆莲最早呢是在香港的电台做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所以我们以前是同行来着。那么这个台湾还有一个地方叫万芳社区，这个万芳社区呢和歌手万芳的名字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万芳社区并不是万芳出生的地方。因为那个我记得我曾经有一年去咱们中国台湾，去往九份的路上，在转捷运的时候，转这个地铁的时候呢，就路过了这个地方叫万芳社区。我一看，难道这是万芳出生的地方吗？后来我一探寻，还真的不是。那么不管怎么样，就这些歌曲背后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听的同时也可以到他们这些歌曲的发生地去打个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歌者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叫赵传。我们听赵传唱英文歌也不多吧。

这是赵传演唱的《常驻我心》，也是猫王的传世情歌，也是格莱美的获奖作品。那这首歌呢，它理论上是猫王在历次的演唱会里面都要唱的。如果跟着这首歌我们去打卡的话，有机会要去到美国的孟菲斯，也可以到猫王的故居雅园去转一转。那么猫王的这个故居啊，为什么被称为雅园呢？就是它这个地方风景非常的优美，是在美国田纳西州，是一个豪宅，但所谓的豪宅其实只有两层的这个独栋的小楼。现在呢，目前就是这个猫王博物馆，很多人都愿意说到田纳西的时候呢，到猫王的这个故居去看一看。但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年猫王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啊，经常有很多宾客包括媒体的记者来访，然后呢他的邻居们就不胜其扰，各种投诉说你们来找猫王就找他呗，你这是各种吵啊闹，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那大家也可以好奇上网上查一查这个猫王的故居雅园，其实现在在我们看来有点像咱们比如说位于普兰店呐，或者是网饭店这种乡村的民居，有很多就是就盖成这种小庄园似的，也非常的简洁，非常的漂亮啊。跟着这个歌曲啊，我们也顺道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非常感谢很多朋友跟达明的这个互动和问候，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啊明天是最后一期，今天是倒数第二。

虽然是上世纪90年代的英文歌，但是现在听起来仍然不落伍不过时，而且周华健呢仍然活跃在华语乐坛啊，前不久刚刚来大连举办过他的巡回演唱会，我们身边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去抢票去看啊，也真的是金曲歌王。如果有机会啊，未来放开我们大连去往咱们台湾的这个自由行，大家可以到台湾台北滚石唱片的旧址感受一下华语黄金年代的唱片基地。那比起周华健现在仍然活跃在歌坛，接下来

这位歌手真的是谜一样的传奇啊，他已经退出歌坛，或者叫消失在歌坛许多年。虽然有很多人在寻找他，甚至他的同事啊，李宗盛、周华健也在寻找他，可是始终找不到他躲在哪里。

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位消失已久的歌手陈淑桦？这首歌翻译过来的名字叫《常驻我心》，其实它是40年代好莱坞的一个老电影的插曲，非常复古，非常怀旧。提起好莱坞，不得不提到美国加州好莱坞的片场，包括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但是呢，这些年来啊，就近10年来，好莱坞几乎也没有太出圈的影片，只能说在一些老电影。

影老歌曲当中去寻找好莱坞曾经的光鲜和亮丽。接下来达明给您介绍这首歌比较重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也是滚石黄金时期的一位当家人物，遗憾的是他已经离开了我们。歌的名字叫《一千个关于你的梦》。那如果您看过陈凯歌曾经导演的一部影片叫《风月》，对这首歌应该印象比较深像张国荣何赛飞周迅都在这部影片中有精彩的演出，讲的是旧时代的江南故事。而这么一个旧时代江南故事里面配了这一首张国荣演唱的英文歌，是什么样的调性呢？

听到这样的旋律啊，又慵懒又带着一点点爵士啊，这个就是音乐能不能够联想到比如说灯红酒绿，比如说上海的一些租界里面啊，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些聚会。因为这个陈凯歌的电影《风月》虽然没有大热啊，后来呢在一些这个艺术影评影展里面呢也是比较出圈。这部影片呢主要是在江苏的同里古镇拍摄的，我还看过这个片子，而且我有这张电影原声。江苏的同里古镇吧，过去呢叫做富土啊，简称同里，是属于苏州市吴江区，在太湖之畔。其实呢在很多江南地区，像什么乌镇呢，我们曾经说过西塘什么的，它这些古镇都极其相像，沿河而居，都是

0: 那这个小河小运河旁边呢一些古香古色的房子，所以这部风月呢就是在同里拍的。其实它离上海虹桥机场只有80公里，也是中国沿海和长三角洲对外开放的中心区域。虽然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旅游热点的地方，但是我们说它最知名的和其他的这些古镇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有就始建于明清两代的花园、寺观还有宅地，包括名人故居有数百处，历来以小桥流水人家著称，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也是太湖13大风景区之一。但我常常说啊，咱们中国很多的这种小镇也好啊，古镇也好，它有很多雷同。就像说你去过乌镇，去过西塘啊，去过朱家角，你再去过这个同里，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的相像，但是那种感觉啊，枕水人家，然后摇着这个摇橹船的感觉还是非常惬意的。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其实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但要提示各位西南部城区黄浦路今天这个压力确实给的比较大。目前从圣马路进入学院广场之后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受此影响从中山路汇入学院广场的车辆呢现在呈现的车辆密度也是一个高起的状态，走的时候千万留心。还有陵水路目前想要汇入黄浦路也挺费劲儿，整体等候的时间就真的会是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周期，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在万达广场这一部分，就它的一个通行秩序改变之后呢，想要通过这个辅路拐进这个黄浦路右转进入入市区的方向，这条路说实话是比较拥堵的，想要汇入呢不太容易。那现在呢有交警在这个路口给大家进行一个指挥和调流，按照现场交警指挥走，不然这条路一堵上辐射的周边影响确实是有点大，只要这条路不堵上后续想走的话顶多就是稍等一会儿，问题不会太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的滨海景区，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滨海西路金沙滩开始到银沙滩海天白云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东行方向的车辆尾段依旧是在国宝典藏。此外在滨海西路进入八一路之后一直持续到这个滨海中路的这路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也不算是很理想，跟上一个时段一样都是比较缓慢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长江路从新开路开始到东关街桥洞建设街的沿线，通海街北行进入双星街的部分，东快路目前广电中心到香炉江高架部分都是双向，东联路春柳下桥入市区方向春柳下桥，另外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以及中部城区西安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都是高起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局部有阵雨。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1到25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4: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5: 我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八点连心唱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4: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0: 好，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6: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5: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6: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这首歌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叫你鼓舞了我 You Ask Me Up。 这个呢是原来经典的爱尔兰的歌曲，当然它也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出现，被称为励志歌曲的代表作，你鼓舞了我。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呢很特别，是四个美声男子组成的一个组合，叫美声男伶。他们是一个以歌唱就是最初是唱歌剧啊，流行音乐声乐为主的音乐组合，成员分别来自西班牙、瑞士、法国和美国，可以说是跨越了四个国家的四个优秀的美声演唱者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组合，叫美声男伶。他们从2001年成立一直到后来发行的唱片，可以说是在全球进入了很多的榜单。而我手里拿的这张专辑叫《真爱永远》，发行于2006年，这里面融合了古典美声、流行旋律、拉丁、地中海风情啊，重新编曲之后呢，有一些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演唱，让氛围感浪漫大气。其实以前我们曾经就是给大家介绍过几个女生组合唱的凯尔特民谣啊，来自爱尔兰的这种天籁之声，而四个男生的组合我还是第一次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接下来后半段我们就听这张专辑美声男伶啊为大家演唱的真爱永远的专辑，然后同时我们也会跟着这些歌曲到世界各地去打卡转一转。

能够把美声唱法啊、或者是歌剧类的唱法和流行唱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位叫美声南伶的组合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啊，他这个组合并没有在咱们大连举办过正式的商业演出或者是专场演出。可是呢，自从2004年出道以后呢，曾经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一线城市，核心的这个新一线城市进行过巡演。比如说200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国的首演，2018年呢也曾经到中国的上海、广州进行这个演出。哎呀，多希望这样好听的声音能够多多的推广传播，让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这种完美的结合让更多的人听到。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些传世的经典情歌去打卡这些歌曲的发源地。

根本不忍心打断这么绝美的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叫卡鲁索，是这张专辑里面最出圈的歌。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创作故事。1986年，音乐人滞留在意大利南部的索伦托，也是咱们中国人特别习惯把它翻译成苏联托。然后呢，这位音乐人就入住了叫维多利亚大酒店。恰好这个大酒店呢是传奇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最后的居所，然后呢就在此写下了传世之作。好嘞，那么这首歌卡鲁索就是在意大利的苏联托创作的。当然跟着这首歌曲我们要去打卡的话，也是接下来达明休假要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在意大利的中南部，离这个西西里岛有一段距离，就是那不勒斯附近有个小古城啊，古老的城池叫苏联托或者叫索伦托。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悬崖酒店，而且这个酒店的601套房呢，就是卡鲁索曾经的入住的房间，也是这首歌诞生于这个房间。酒店露台直面那不勒斯湾，黄昏的景色非常非常的美妙，可以预约悬崖露台有个下午茶，它这个酒店就在悬崖上，可以在悬崖喝下午茶。当然了，既然都已经到了苏联托，哎呦，我最近可是做了不少这个关于苏联托的攻略，一定要逛逛索伦托的老城。这里有一个柠檬工坊，因为这个索伦托呢是柠檬的地标特产，我在上周的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它当地的柠檬大到跟咱们这个什么果冻城是挺大的这种柠檬，而且不酸。当然在索伦托的老街可以逛一逛这个石街，然后呢尝尝它的意面，新鲜的海鲜意面，当然不要忘记喝一喝它的柠檬酒。在索伦托附近啊，开车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阿马尔菲海岸。当然最著名的就是波西塔诺和普雷亚诺。普雷亚诺呢是需要坐船再往海里走一遍，这里边有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彩色的小屋沿着悬崖铺展开来，地中海黄昏的公路完美适配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卡鲁索。当然了，那不勒斯离这个索伦托也不是很远啊，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吧。这里有知名的蛋堡、新堡，可以感受南意浓郁的市井风情。基本上从那不勒斯火车站坐一个 S 环线的小火车就可以直达索伦托，非常的方便。那么好了，为什么要去这个索伦托或者是那不勒斯呢？因为它是纯正的意大利风格的体现。最佳的出行时间是每年的9月到10月。

和这个四月和五月，气温非常的舒适，游客也要少很多，尤其是黄昏的光影绝佳。马上就要九月份了，也是到了那不勒斯，就是意大利南部比较凉爽的阶段，所以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这首歌的诞生地啊，索伦托的这个叫维多利亚酒店，到601的套房再听这首歌，特别有意境。

您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现在听到的节目是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倒计时第二期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后半段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美声男伶，四个美声歌唱家组成的一个组合为我们演唱的是经典的歌曲，这些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

整体的音乐风格呢厚重，氛围感非常开阔，也非常适合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公路自驾，在海岸上游弋，包括有一些欧式的风光类的专题片也可以用这样的歌曲来做配乐，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感受不一样的假日。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段呢，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包括几项进出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慢的。东快路的初始方向，焦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包括从海达广场开始南行一直到广电中心，北行的南段呢，目前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东海街的北行进入双星街，长江路从东关街到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西部商圈西安路的南行在新宫街和黄河路的路口，包括中长街北行，目前在中央大道的附近，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马栏北街南行进入马栏广场，红陵路从西快路桥下来之后一直到暖山一部分，断断续续的延续到金柳路，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到这个海事大学的部分，包括黄埔路的北行，目前在万达广场的沿线，还有呢，就是在陵水路目前的西行线方向，在理工南门的附近，中山路目前黑石礁一直到星海公园，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微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向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2: 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但是呢，在半个小时之后呢，都陆续转多云了，而且呢是有雾的。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1到25度。
0: 2026九月一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八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

太过经典的一首老歌 My Way， 翻译过来呢叫我的方向，但是呢很多歌手呢愿意把这首歌翻译成中文叫做我的路啊，就是上世纪被很多很多歌手翻唱过的歌，而像这种用美声唱法来演唱的好像还真不多。

非常有趣啊，正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同事给我发来信息说，刚才啊，我打了一个出租车去往这个理工大学方向，然后呢，车上的这个司机师傅正在收听你的节目，特意给我介绍说啊，你这个节目马上就要没有了，就要取消了，说且听且珍惜啊。我不知道那位司机师傅此刻是否还在收听达明的节目，如果我做的这个周末来打卡节目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难忘的回忆，那我觉得这一年多的付出我没有白白的浪费，每次我精心的准备说实话都是把我这么多年的见识啊，这么多年的学习啊，这么多年的感受啊和大家分享，就像说好的东西要分享给大家才有趣。

这首歌也有无数的版本啊，最早是一个电影的主题音乐，后来呢被很多歌手把它填上词来演唱，歌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在幻想中。大家非常熟知的是莎拉布莱德曼，他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歌词描绘的是一个充满了和平和诚实的理想世界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歌的名叫在幻想中。其实呢，莎拉布莱德曼她其实呢也是跨界女高音的第一人，她当年演唱这首歌也是用美声的唱法，当中又融合了流行音乐来演唱。而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美声男伶，或者叫美声绅士，这四个男生来演唱它，也是别具风情。其实这个在幻想中呢，这首歌的名字词组是源自于意大利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歌曲呢也是用意大利语或者是西班牙语来演唱的，听起来也是充满了那种暖橙色的效果。暖橙色通常是在黄昏的海滨公路。当然了，我手里拿这张专辑，它的封面是拍摄于美国加州圣巴巴拉海岸，也是美式南加州的浪漫氛围。就是虽然他翻唱的很多歌都是这个意大利语或者西班牙语的情歌或者老歌，但是他的专辑是在美国加州的圣巴巴拉海岸拍摄的，比如说滨海棕榈大道还有这个海滩栈桥，甚至当地呢也有西班牙风格的老城，白墙红顶的建筑。虽然是在美国加州，但是它的气质呢和地中海也是相通的。

好嘞，16:57，今天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收到了不经常跟达明互动的几位朋友的信息，像南希呀、小关关啊等等，说这个节目要是取消了蛮可惜。没关系啊，明天不还有一期吗？咱们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呢，好好的聊一聊。至于说未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个精神食粮，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啊。我们的同事美玲已经来到了导播间，稍后呢是由她为您主持的节目，咱们明天下午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下午5点钟，目前南部的滨海景区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依旧车辆密度比较高。太原街想要进入这个胜利路，目前整体车辆的尾端在崇仁街附近在徘徊。另外呢，在中山路的沿线，目前青海公园的东行方向，黄浦路从学院广场一直到海事大学。此外，在五一路目前从国际新城一直到高家村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红林路呢，现在南行线的方向有些压力，目前从西快路下来的车辆断断续续要排到金柳路，过了金柳路之后整体通行状态才会缓解。黄河路东行在黄河桥下，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的西行目前在马兰小学以及西山街，北行进入西南路，西快路目前西行方向在西南路的桥上部分，五一路目前的西行交汇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西安路南行目前从长兴街一直到黄河路这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稳定。另外，中长街北行方向在中央大道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快路，目前从967医院部分北行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一段是从彭辉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稍高，但整体的状态要比南段好上一些。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比较集中，走的时候呢要加倍留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有雾。

0: 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23度到28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0: 李飞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11: 这暖和以前一样，还是很真棒啊！我放点海米啊。
12: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13: 新海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14: 1008，10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11: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4: 回家了。

北京时间呢17:06，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各不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每天晚间陪伴各位的畅快晚高峰，我是你的 DJ 小美。周末的晚间陪伴各位，今天的你开心吗？那么在周末的时间里，我们甩出困倦吧，让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圆圆好早发来互动信息了，圆圆说周末愉快呀，美玲辛苦了，周末上班啊。另外说了一下啊，美阿姨，谢谢你给我们贡献你的声音，辛苦了。让我猜一猜，这是哪个宝呢？圆圆家好像是三个宝啊，这不会是大宝还是二宝呢？三宝应该现在不会说话吧？Yo, I need to know.

大海小水在说，阿豆晚上好，今天是小美，小美阿豆明天上班啊。小许在说啊，华灯初上迎来周六的晚高峰，喧嚣车流之中啊，熟悉的电波带了一份安心，感谢陪伴，祝愿周六喜乐，诸事安然，感谢小许每天不重样的一个小这诗啊歌啊啊太有才了，你别叫小许同学，叫 小才同学吧啊。小峰峰在说，小美小美晚上好，终于得到你的节目了，打卡报道，现在五一路上有点堵车了啊。哎，今天什么情况，怎么开始堵车了呢？谢自然说啊，说美玲晚上好，专用打卡小表情来了。另外解释一下啊，每天打卡的小表情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叫做培培哦，是一个恋综的嘉宾。哇，你也看爱看恋综哦，真的是看别人谈恋爱真的好开心啊、哦、但有意难平啊。大家发来互动了，很多老朋友的这个信息都已经发过来了啊，也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大云在说啊，小美晚上好，周六快乐，周末快乐，今日份的 DJ 小美已经上线了，嗨起来。

说，小美晚上好，昨天看到你了，跟你打招呼，你咋不理我，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你在哪儿看到我了？ I can feel. 昨天下节目跟那个谢伊丽莎白上夜市了呀，你去夜市了啊。后姐说，小美啊，来打卡了，昨天啊全球首发的谢美组合新单曲乏吗累，我复盘下来了，听好几遍啊，真太炸裂，太好听。

换新换彩，精彩换新等您来听。要跟您说一下，在我们晚高峰节目啊，是从原来的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往前节目当中的，既怕小美吃苦，又怕小美开路虎。不是小美哪来的路虎？你给我整的路虎啊！这种担心压根没有必要，是不是啊？既怕小美苦，又怕小美因为吃的太多心脑血管有点堵啊。

0: 上下班听美玲的节目，如果能让领导同意呢？是，这多重要这事儿啊！你讲，你替我好不好使啊？不好使，当我秘书啊。叶三三说说大玲啊，这个大玲子呀，这新起个名啊，开场节奏是不是不够嗨呀？提速得炸起来呀！必须嗨起来啊！另外，说好几回请求大家帮小美录个版头了。我们那个一号改版之后呢，我们前半个小时啊，咱唠唠吃吃喝喝啊，大连那么多好吃的，是不是啊？男生喝咖啡呀、啊，铁板鱿鱼啊，那老些好吃的啊，爆啊，是不是？饺啊，面条啊，是不是？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焖啊，是不是啊？我说的不够地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给小美发几个版头的录音啊。那么很荣幸，有可能。你这个小声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可能会用一整年的时间啊。那我看看啊，这个好像这个铁板鱿鱼这声咱们已经找到了啊。现在差什么呢？这个闷子怎么喊是吧？因为大连还有什么卖水果，是不是有大爷说细条细条的？什么玩意儿细条细条？怎么说？小美能问吗？这怎么整？我说说差什么，大家给小美录一录啊！就现在，你保证你这个行车安全前提之下，发来语音互动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我们现在呀，录一段跟美食有关的版头，缺点咱们大家的小声音啊。晚高峰的节目不仅是我和阿豆，大家都有参与感，是不是？你看咱去年那个版头录多好，是不是？海菜包啊，是不是哈、啊？今天下班回家，是不是啊？现在缺几个吆喝声，比如说海菜包啊。烤鱿鱼这事咱们已经找到了，烤鱿鱼我听听啊。
1: 大连铁板鱿鱼，大连铁板鱿鱼嘞！
0: 哎，就这种感觉，烟火气儿的啊，非常真实接地气儿的感觉啊。就这个，咱们说这个海菜包子，平时吆喝声怎么喊啊？另外那个上南山。

是中南山啊，中山啊，喝咖啡是不是？这该怎么说？还有那个什么啃海鲜呢？怎么说？长闷子喽，这该怎么说？挑一句你熟悉的给小美录录行不行？行不行啊？不行得行啊，就看大家的了啊。结尾再说反映个事儿，说那个旅开驾校广告这边有个车怎么着，说在快车道上龟速行驶玩手机，作为驾校工作人员怎么能带头违规呢？是不应该呀，必须提出严肃批评啊，提速提速，这节奏提不上速，你这是不是老司机？大爷说了，今天是很多高校返校的日子啊，很多家长开车带孩子来送孩子，所以说很多高校门口周边会非常的拥堵。白天的时候呢，还是大学门口就一直拥堵到学院广场，所以大连市内那些个大学周边大家要注意了。感谢大元的提示啊。浩杰在说啊，小美 DJ 版的第四爱的人真的太特别了，太好听了。你歌单里边有吗？在哪儿能听到呢？回复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有惊喜出现呢。所有歌曲都有，我都提供这么多声了，你也提供点动静呗，是不是啊？那个什么咖啡呀、包子那些都怎么吆喝的呀？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通过语音的形式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感谢各位的互动分享了。哎呀，下一年呢，就靠大家啦，拜托啦。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钟，东快路目前的初始方向，从967医院开始，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入室方向呢是在海达广场，包括香炉交高架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北段呢现在看起来稳定度还好，但是初始方向相对来讲车辆密度高一点，各位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东联路桥下、中华路向西，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在华北路目前和华东路交汇的东行方向，北站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稍缓一点，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北站这边的人会。

0: 多一点，所以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尤其是二层上面。另外，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街区的位置；解放路目前进出中山路的沿线，以及在南部滨海景区，目前看到滨海西路沿线以这个莲花山为界，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跟上一个时段呢大致是持平的。中山路现在东行在黑石礁进入星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车多，行驶缓慢。黄浦路呢仍旧是高压力值，目前卡点是在海事大学的这个路口，南北双向都有排队。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已经排到了中山路东财的附近，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信达街的部分。这部分呢在这个在这个匝道的部分，也就是万达广场旁边的这个匝道部分，车辆依旧是略微密集一点，想要拐到黄浦路上右转进入北行方向，确实目前看到这队是比较长，在队列当中各位就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3度到28度。
6: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8: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
9: 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0: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

0: 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4: 连线小波，小波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米来，新鲜的面包米来。Start the party right now. Let's
1: start the party right now. 来嘛嘛来，大连本地特色炒面，看一看来。
2: 不是句号，你咋路上爱买不买的感觉呢？热情一点，张扬一点，好客一点。

来了，北京时间的17:41，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我是 DJ 小美，每个周末陪伴各位。下个周末有所变化，时间是在周天晚上的，大概啊，咱们4点开始准时整啊。大家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内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账号，当中开始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打卡报道，来问候一声晚上好。另外可以说一说哈，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吆喝声跟美食有关，能想起什么呢？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在这雪花说话什么交通广播没你不行，美豆组合美颜八方啊，这是什么口号啊？但是大家如果说根据咱们的晚高峰有很多哎觉得很好听的吆喝声啊，跟节目有关的很多口号也可以跟咱互动说一说，为咱俩节目助助力，是不是啊？金杯油杯啊，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听到说小美这歌段真的太劲爆了，以前我从旅顺开到大连啊，走高速只能走慢车道，现在要走快车道了，对，走起来，提起速来，别总站快车道啊，病倒过了之后走中间车道，稍微歇会儿啊。差点的问大家，问问大家这黄浦路为什么这么堵车呢？怎么堵这么远呢？黄浦路的朋友们，前方搭子朋友们，有没有快报跟咱互动说一说，到底是流量大还是有事故情况啊？好了，我说啊，周六的晚高峰啊，就 DJ 也就带劲儿，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啊。江南给咱录个音说现在不太方便好好录啊，说欢迎走进大连交广108.大菜馆，大连菜馆起个名啊，大连焖啊，溜干尖啊，太子包任由你逮啊，你等你方便的时候，看这词儿真挺好，真的，你等你方便的时候，你不行晚上回家你找空给我录一个，你录完告诉我一声，我在平台当中把那个音给你截下来啊，辛苦了阳光宅男。向明光在说啊，以小美的地位，那总算卡费完全可以找那个发起人大连老师啊，啊，大连老师王博文给您录一录，那我怎么好意思呢，王老师，直接用有没有说到？但确实是很多人啊，因为这个大连老师王博文啊，这王老师，因为这句话，南山又再一次火起来了。外地朋友来，谁不上南山溜达一圈？是不是？都想去南山喝咖啡。关键南山的咖啡不仅好喝，小酒也好喝呀。那边有很多什么什么铁板鱿鱼啊，小烤串，那附近真的都是很多宝藏小店啊。然后咱节目开的时候跟小明给你好好念叨念叨啊，有一家那个哎呀小八家姨太好了啊。吉星高照说哈，小美阿豆黄金搭档就是好，行车路上永畅通。这能不能把这句话录下来呀、啊、吉星高照啊，你就是你那个小脆声的小声音。积极的、热情的、洋溢的，给咱录出来好不好？放板头里边啊，安排上啊。只是一个誓言在说啊，说交大夜市的牛肉小串喜好歹啊，能录出来不？跟你说啊，都想美，交大夜市那个牛肉小串喜好歹，录出来咱听一听啊。老徐说了，说今天啊8月29号学生们都回来了，黄浦路周末肯定热闹啊。当然这本地学生这个周末和家人们是最后的疯狂了，所以有消息说哈、啊、就这个周末家人们不一般啊，像是昨天

今天咱说到一条非常热门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咱们辽宁调整了中考部分事项，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对于中考部分的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八年级初二学生开始啊，将生物学、地理、历史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呢，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这好像是回到了咱们当时80、90后最初的一个版本。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生物、地理、历史，还有个什么来着，就是完全是会考，只要及格就可以。但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中考分数啊，这几个小咱们叫小科，对不对？都计入到分数当中了，那孩子都700多分，哎呀，真卷，咋考的呢？记得当时我们好像就400多、500多分左右就能上重点了。现在那分儿，哎呀，看着我家现在小孩还没上幼儿园呢，感觉瑟瑟发抖啊。这个周末据说很多家长是约不出来的，开学还有2-3天了啊，29号、30号、31号，1号咱就开学了，很多学校31号就开始返校了，是不是啊？叫什么叫召集日是吗？大连叫召集日，对不对？哎呀，据说这两天爸爸妈妈都下场了，干啥去呀？非常艰巨的任务，忙着帮娃打印作业、画小报、录视频打卡。有人说到你心坎里，学长他是忙毁了呀。这个周末，今天是周六啊，明天周天儿。据说咱们大连大部分中小学生啊，都要开学准备开始报到了。最后一个周末，很多家长都作为主力选手开始下场被孩子补天了。哎呀，有人调侃说：“我的天哪，创造奇迹的时刻到了！一支笔，一盏灯，一个晚上，一个奇迹。”一位爸爸说了，哎呀，上周翻了翻小学4年级孩子的作业，发现还有一大半空着呢。问问孩子，孩子满不在乎，这血压蹭下就高了啊。还有家长说了，我放低姿态了，提前2天就开始啊跟孩子说，不行我陪你姐吧啊。只能强忍着，急的只有自己呀、在所有赶作业的家庭里边，最糟心的是那些啊，那批暑假把娃送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里的父母，离开爸妈的视线，那孩子放飞自我了，啥作业早抛脑后去了，天天上树下河的啊。现在马上开学了，家长要开始，时间太紧急了，只能全家上阵了，趁最后2天拼命的赶作业呀，一边写一边哭，一边哭一边写啊。每年这时候，网上关于什么赶作业的帖子特别多。网友说了，赶作业的人好像都是同一批人。小的时候，一支笔一盏灯，临近中年了，还在帮娃继续挑战。咋总是我们这批人呢？这两天你发现你逛街，什么咖啡店呢、图书馆呢、书店呢，总会被一批赶作业的中小学生所占据着啊。来吧，咱也互动说一说，有没有印象很深刻？某一年的暑假，你属于哪批学生呢？你属于那种按照咱们什么快乐暑，意思是快乐暑假那个册子，是一点不快乐，快乐暑假、快乐寒假的啊，就以为就留那一小本，结果呢，老师会留额外的作业，什么生字啊，抄写几遍呢、英语抄写几遍呢？啊，数学做哪个作业呀？总在快乐暑假额外给你留别的作业。问问大家，你属于哪一批人？你属于那种一开学我会集中几天把作业赶完的，后段时间我就嗷嗷玩的？还是说我是有计划的，每天写一篇，一篇不多写，作业都是有一个小计划表，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啊。还有的人什么样呢？我不管那些，我就属于到最后创造奇迹的，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一个奇迹的，最后几天再补呗，先玩玩完再说呗。来吧，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啦。暑假寒假你属于哪批人呢？

来。

老

0: 受惊异。
1: 128，大连，浙广海鲜坊。牛肝尖儿、牛肝尖儿、鲜人们，三八杂报，任意有云带，写兽喜好歹人。漂亮大海，带大连菜，让你流连忘返。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放暑假寒假的时候，你属于哪一批人呢？说那种啊，开始就开始苦苦干，下全写完，然后就疯狂玩，还是每天是有自己的计划。还有就是那种啊，一到这个暑假寒假结束的时候，一支笔一盏灯，一个黑夜一个奇迹的呢？钱多多说了，我是那种一支笔就能创造奇迹的人。最后一召集日啊，把班长作业本一借过来，一顿狂抄啊，抄多少算多少，抄不完的交给命运吧，我赌老师不会抽到我的作业本儿。小朋友们，不要和钱多多叔叔还是阿姨学哟，最后被老师抽到了，也被老师给抽到了啊。先生说啊，我是放假第一件事把作业写完，然后就玩，有的作业写两遍就够用了，两支笔一块写呗。你说当时想想这个招，老师能看不出来吗？嗯，好奇呢，你说说，答案一看就是一只手把两支笔啊。黄浦路今天非常堵，是什么原因呢？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一仔说，今天黄浦路在海事大学门口的灯啊有点问题，好像导致黄浦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非常堵车，好像是因为海事大学今天开学吧，也造成整个地方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啦。老邢说了，我们当时假期作业啊是在正式放假前就写完了，因为有分工嘛，谁哪科是哪个强项，谁就写了一科的暑假作业，然后呢相互交换，主持人你懂的。不是你怎你的小聪明脑瓜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小朋友们不要学习哟，因为此刻已经来不及了。历史狂魔说，问问啊，说那个今天要去广电大剧院看演出，可以把车停在哪儿呢？啊，大剧院是留了有一些车位给大家留着呢，但是不建议大家开车来，因为车位是有限的啊，最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院里是给大家留车位了，但是你早点来啊。康乐乐说，这是黄浦路现在的一个情况，我的天哪，堵成这样了。来吧，大家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来互动说一说啊。暑假寒假您属于哪批人呢？怎么个写作业法呢？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晚上六点钟的时候，西南部城区黄浦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是进一步有上升趋势。现在看到以海事大学为界，双向这个队排的真的挺长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通行需求的话，排在队列当中别着急，耐心等等，因为确实大家都在排队的过程。我们再来关注陵水路，现在理工南门的附近软件园路东行交汇数码路的路口位置，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都稍有点高，但是照比上一个时段而言呢，它是有缓解的。西跨路出市方向西南路桥上，黄河路西行黄河桥的

部分，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西山街北行进入西南路之后到新建小学，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林路目前以暖山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庙岭的路口，通行的状态呢都会略有缓慢。西安路的沿线目前南行在黄河路路口位置，中长街北行在新宫街的路口，东北路东快路向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的沿线，以及长江路从东关街一直到兴业街的交汇路口位置，包括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以及中华路进入华南广场，还有呢就是在松江路目前西行山东路的路口，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相较之其他路段而言还是比较密集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3度到28度。
0: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8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0: 1008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玩意儿跟以前一样，还是好骄傲啊！我放点海米哈。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是我们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来喽来喽，北京时间的18:13，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 DJ 小美，每个周末陪伴各位。您可以通过音听喜马拉雅、大连民青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啦。要提示一下，从下周开始，小美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啊，是从晚上的之前啊是5点到7点，往前移了一个小时，从4点到6点了。那周末呢是在周天的3点到5点，下午3点到5点，4点准时开始嗨啊，等待各位互动分享当时的路况啦。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心理在说啊，说希望交警帮忙管一管什么摩托车啊。

已经近期围绕外卖骑手啊算法优化、骑手权益维护，组织了像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与骑手共商共治。红灯停表啥意思？就是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平台配送计时自动暂停。所以说呢，这等灯多久咱就补时多久，不要为了等灯，哎呀，等等等等等等，怕自己万来不及了，我这计时倒计时呢。如果骑手啊同时承接多笔订单的话，等灯时长将会计入每一单。订单完成之后呢，系统弹窗显示等红灯累计时间，并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意味着什么呢？骑手不再被啊为这个几十秒的红灯所焦虑了，守法就超时、抢行保收益这两难的困局了啊，在技术层面当中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啊。这事儿真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啊，要理解这项调整的分量啊，这得先回到骑手日常的真实处境了。有朋友说总哎这闯红灯的是不是啊，横车马路啥都有，这是争分夺秒的是不是、啊、有骑手算了一笔账啊，单次3公里的配送，高峰时间段少说6-7个信号灯，每个红灯平均是5-60秒，全部等下来凭空多出5-6分钟啊。而平台考核是以分钟计时的，超时扣款，差评降分，环环相扣。所以说呢，像闯红灯啊、逆行啊，包括像超速，就成了很多骑手的隐形的职业准则了。当那个算法只计算骑行路上和极限速度的时候，却把这个骑手无法掌控的等灯时间完全抛给个人承担了，所以赶时间成了这个悬在骑手头上的紧箍咒了啊。这回咱希望你看这个红灯啊、停表这个事儿，在北京、上海，包括像无锡、苏州那边都已经落地了啊，希望能够全国都落地实施一下啊。传声说啊，说那个当地香瓜贼贼甜，不是嘎嘎甜吗？他说小美那个水果叫卖可以吗？有这是不是瓦房店那个苹果叫卖声特别的火？

0: 声。
1: 小杨跳花，跳花，嘎嘎脆，谁再甜，谁买谁甜呀
2: ？Party till we die。
0: 大家往房间苹果，秋天的时候听不听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内容？拿小喇叭喊小杨，叫黄叫黄，小皮儿贼薄贼薄，嘎嘎脆嘎嘎甜，谁买谁便宜了啊！雷电生说啊，事先记不清楚了乱套啊，无所谓啊，只要把你的事先交代清楚，就不会迷路了啊。大家可以回复节目表三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9月1号星期二的时候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节目表已经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开始查看一下，也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我看了一下啊，节目表这三个字儿，就能看到回弹链接，点一下就知道了你喜欢的主持人在哪个点位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小美阿豆的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6点，周末呢是周天的3点到7点啊。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在31号那一天的晚高峰，我们将会邀请很多有节目时间变化的主持人和咱们现场连线，有大家喜欢的大海呀，是吧？月如啊，欢欢呐，包括像小林呐，还有米阳啊，这都是有一些这个节目时长有变化的这些主持人啊，连线一下问问，到哪个点位去了？什么节目啊？什么内容啊？在哪能找到你呀？关注31号节目啊！飞说了，全国都实行，大连这不得几年之后啊？说实话，我觉得大连更应该实行啊！大连本来就是有没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但你说生活当中谁能离开外卖呢？又有人说我从来没点外卖啊，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很需要外卖，或者平常可能帮需要跑个腿儿。但是真的，你说你离不开，但是没有有限的这样一个道路资源，也挺难为人的。但希望咱们外卖小哥一定要注意好咱们生命安全啊！肉包铁和铁包肉不能硬碰硬啊！路上情况看一下，这个大连在互动，大连在说啊，黄埔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从海事大学拥堵排队到学院广场了。陵水路这边从理工大学西南门一直拥堵到五一路与陵水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跨海大桥。

石方向进入到莲花山隧道之后500米左右开始拥堵排队了啊。李文琪说了，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想你的夜，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播放。这怎么还有时间点呢？8点的时候开准时响啊，早点响不行吗？7点不能响吗？然后说今天下午的节目好棒啊，感谢关注啊。金木匠说了，我上学的时候啊，暑假作业先把简单的做完，剩下一些难的边玩边写，开学之前就是会完成任务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小美一样，我要什么事儿吧没弄完，比如说稿子的事儿也是，比如第二天是我的节目，我可能一整天都在写稿，想稿子的事儿，啥时候把稿子整利索完事儿了，哎，我这一天可能心就踏实了，就感觉心里没有这种事儿，哎呀，挂在心头了。当时写作业也是啊，如果说我今天晚上可能6点半之前完成作业的，可能7点我在外面溜达呢，我就感觉小卖部的门口都写着你作业写完了吗，就是个事儿了，这是啊。范师傅说了，偶尔听说啊，咱们交通广播有送歌曲 U 盘的活动，想问一问 BGM 这歌一放上车不得起飞了，什么时候开始啊？这是什么源头？打哪开始的？现在啥 U 盘呢？是不是？回复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弹链接就给你展示出来了，通过这儿听啊。夏明光说，问个事儿啊，你说话说那么多寒暑假乐园啥的，你老师真会看吗？最后的归宿会不会是资源流转站了呢？不可能，孩子正听节目呢，必须得看，那老师挨夜翻呢。彭说了，我们家呀从来没有点过什么外卖跑腿什么的啊，吃什么用什么全部自己出去买，回家自己做，说明这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嗯，工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啊。你像小美这种工作，一下班7、8点钟的，你说你回家累得够呛，再做饭的话，做完饭8、9点钟了，就感觉吃呢还是不吃呢？你说你吃吧，吃完饭10点了，又胖了；不吃吧，饿的是相当难受了。一般很可能就是在下班之前，或者说啊刚下班的时候把外卖点好，到家外卖正好到了，非常好啊。您就说了，小美晚上好，本来下班就听不上你们节目，这回好了，提前更听不着了，只能回听了。但是我发现好像晚高峰从4点就已经开始了，很多人可能4点就开始下班了，是不是？有回复歌单呢，有回复这节目表的啊。歌单能看到回弹链接，这是汽水音乐小美给你整理的，平常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挺好听歌，不知道你稀不稀罕啊。节目表就是我们9月1号开始我们节目正式改版啊，交通广播啊有改版的这个节目内容，很多主持人可能这个时间点位是有所变化，大家可以好好了解了解。小飞说，我的天哪，西南路来火车了，被我赶上了，刚来，家人们请注意了，西南路来火车了。欢迎杨一爸爸。

啊，另外这个王开心说啊，不知道是卖车还是买车的事儿哈，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的节目1008换车帮，可以详细说一下您想要的这个需求，是买车还是卖车都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啊。静云说了，臭豆腐啊，黑芝麻糊啊，爆米花啊，鸡蛋卷啊，走街串巷都有啊，吆喝两声咱听听呗。

有朋友问说天气的事儿呗，这两天还会有雨吗？跟您来详细看看啊。周末气温是非常平稳的，局地是有阵雨伴雾的啊。前两天确实挺闷热的，逐渐退场之后呢，整个周末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今天白天云量是比较多的，截止到15点的时候，市区气温最高也就是在25度，全市主要点位最高气温是26.3度，体感感觉比较凉啊，别说凉，都有点觉得有点冷了。这两天天天打喷嚏啊。今天晚上云量是依旧比较多的，部分地区是有阵雨并且伴有雾的，雨量不太。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李飞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海带包啊，我放点海米啊。
0: 我说的不算呢，平台说的算呢。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下过了火箭说，西南路又来火车了吗？不是刚过了一趟吗？啊，可能又来一趟啊！哎，现在是8月份，已经开始运煤了吗？一般好像冬天的时候啊，拉回过是比较多的，这一天怎么也开始运煤了呢？

胖子说没事小美，我脑瓜硬啊，我用脑瓜顶。少年时我一般收伞都是在顶墙上或者顶地下，哎，这真的是安全的方式啊。你是怎么收伞的呢？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写歌不用等红灯。
4: 来吧，进入到咱们今天猜歌环节啊！这首歌曲好像我朋友刚点过啊，正好大家点了，正好想此刻外面的晚霞非常的漂亮，已经到晚间了，这首歌曲夜晚夜比较深的时候，是否想起过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
5: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看到了大涛哥的字数，真的是听到了晚上七点啊，包括相貌微光，李安都回答正确了。想你的夜，你猜对了吗？这首歌你会唱吗？

小飞说啊，说实话这歌真听过，但真不知道叫啥名儿。副歌部分就是他的名字啊，叫做想你的夜。大云在说，真的是想你的夜这首歌曲吗？对的。

终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感谢小雪还有很多朋友陪伴到最后啊！一首《想你的夜》送给大家，祝愿大家能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念的人能够梦里相见啦！以上就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稍后是大大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周一见啦！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已经得到了恢复，走起来压力不大了。希望各位稍微留意一下，现在天色比较暗，视线安全还是要保护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3到28度。
0: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8: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0: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心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哈，老朋友了，博文啊，博文你好。
4: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测试人人好车的博文。
3: 嗯，再一次邀请博文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情况哈。其实现在也算是到月底了，这么一个状态哈，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这个市场的一些新鲜的变化呀？包括针对于开学，有一些说买车的人多了，应该没有那么细，是不是？
4: 最近这两天呢，其实还算不错的。月中的时候其实比较淡，因为受这个新车的这个车展影响嘛。这两天，像这两天我们都是属于卖车的，卖的比较不错的。这两天，今天的话应该是卖了3台车。
3: 嗯。
4: 但是普遍像你说的，可能是有换车的，孩子上学了。

0: 啊，送孩子这种的，完了车感觉有点老一些了，完了该换了。哎，这两天可能陆续该换的，也有这个原因换的。
1: 嗯，也有因为这个原因走进车市的。
0: 对对对，这两天反正这种原因吧，也有啊。完了，如果说收车端的话，正常来讲应该车载以后车多，但是往往比想象的没有那么好啊。
1: 嗯，
0: 收车这两家反而不太好收了。
1: 对，这
0: 本
1: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它没那么新车没卖那么好，所以它没体现到这个二手车市场上当中去。
0: 对，今年可能是这个力度啊，不是说那么大，所以说销量吧，可能照以前也能稍微差一些，所以说流入二手车市场的二手车相对来讲还不是说特别多。
1: 嗯，
0: 家家现在也都属于说不是说特别多饱和的状态，但是也都在收车。收车的话，现在又是一个问题了。
1: 嗯，明白。所以说就是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各位也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需求，决定一下是要买、是要卖、是要置换啊，该在什么时间去出手啊。反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刚需为主吧。以前会说哎呀，可能因为啊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大伙儿就消费。现在我觉得很多消费者是变得更加冷静了。那你用得上我就买，用不上我不补贴的我也不下手。这是我觉得变得更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不跟缝呢？
0: 对对，的确是这么情况。尤其怎么说呢，像现在吧，咱们一直在说有之前吧，你要说燃油车你早点卖的话的确能多卖点，现在燃油车的价格也算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咱说入了秋以后新能源可能会有一波掉价，所以说如果想新能源换新能源的话，我觉得现在你是买新车也好，或者是卖掉你手中的新能源也好，现在也能算是出到一个稍微的高价。但燃油车的话，现在价格就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了。
1: 嗯，我们获取到一条有效信息，相当于如果现在手里您手里有新能源车，咱说就是同样说绿牌车要出的话，今年此时此刻是最好的时机，你要等天气逐渐真的转凉了，不好意思，您手里的新能源车的价值一定会不能说大幅度缩水吧，肯定会有一些波动，不会像现在这几个月以来这么稳定，但是燃油车其实就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波动了哈。
0: 哎，对，是的。在最近遇见个什么情况呢，像很多呀，就这一两年两三年，就是买的这个新能源可能续航它比较短，像比亚迪的可能七十多续航一百续航，很多人觉得这个续航慢慢不太够用了，可能也在看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所以说这种类型的车型，如果感觉现在啊想出手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时机吧。因为这个新能源更新迭代啊也比较快，所以说现在卖到一个高点上再买新的也好，二手车也好，这个相对来讲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时间节点。
1: 是的，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针对于您的需求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买车多买钱。来看一下墨染离心发来的消息，预算五万左右想买一辆续航四百左右的纯电车干活用，有什么好推荐，问一下博文。嗯，
0: 五万左右如果说你要买纯电现在不太好买，如果说你要硬买的话，我觉得你买这个红旗的 EQM5这个年限你能买不错。如果说你要买比亚迪秦的话，这个你现在买纯电基本上你市场看不到。还有一个车叫，对，主要是下不来啊。还有一个它叫奔腾的那个叫什么车型的，我有点忘了。
1: NAT 还是什么 TNT 还是什么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TNT 差不多。再一个广汽的埃安的话，五万多也其实稍微能差一丢丢，如果说你能稍微提点，我觉得广汽的 AI 也可以啊。这几款车，你要是坐完车，应该都可以。
1: 但是问题来了，没车源，因为从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到现在，卖的最好、最畅销的就是34562纯电车，就这个价位、这个动力组合的是卖的最好的。你会发现到市场去转，我怎么找不着？卖太快了，嗯。
0: 对，尤其是纯电400续航以上的，你想买真的特别不好卖，而且现在价格也的确非常高。
1: 对，溢价很高。其实要我说的话，就像刚才白听了，刚才就说这个问题，现在买新能源车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就二手啊，二手新能源，尤其这个价位的。
0: 对，你要说 这个价位买什么车型，我告诉你这几个车型，但是能不能买着，
1: 对，
0: 看你能不能碰着了。
1: 对，就咱说这个怎么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给你报菜名可以报，但是能不能做出来这些菜，没料也做不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您自己参考啊，可以推荐车，能推荐一裤兜，但是呢掏不出来，就这么个。

0: 情况啊。佛缘发来的消息，两位好，想问一下，花同样的钱买二手车还是新车？看你花多少钱吧。你要一百来万的话，我就咱就说无所谓了，一百来万我就直接看看天悦就完事了啊。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啊。预算一方面，另外油的电的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我们是二手车节目，你问我的话肯定是二手车。
1: 对，这个取决于你喜欢买什么车型。你要如果说你买这个二手，短期一年两年，跟这个新车没啥差价，那我们也推荐你，其实也可以看买考虑新的。如果说你这个新的特别贵，你买一个二手的，年限长一点，可能四年五年或者五七八年的，但是它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推荐你买二手的，这个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了。
0: 对，我觉得抛开预算，抛开这个车辆的这个动力组合聊啊，二手车新车这个话题放在五年前十年前还值得展开，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展开的，因为出发点不同，选择的方向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过一个问题，说如果你现在花刚才说五六万买一个什么什么吉利星愿或者什么起源 Q05 这个海豚海鸥的，我说没有必要，你不如买新车，你二手车性价比一点都不高啊。但如果说，哎，我想花十万块钱，我买个奔驰 C， 你说我看十万块钱新车，买油车买啥好？那你就买奔驰 C 呀，你买 A4 呀，能买到新款的呀。以前你这不开玩笑吗？一定是站在不同的价值点锚点上去讨论这个话题的。
1: 对，就是这样。如果说你想买五六万的新能源，我其实我也推荐，如果你不坐网约车的话，直接就买新车就行了。但是你要想买一个二手车性价比高一点的，或者年限长一点的，其实很多车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入手的。
0: 嗯，所以一定要结合车型，咱们再展开话题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更愿意回答各位这种很具体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您问的越具体，说明您自己研究已经非常透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咱三五句话会对您有个非常大的帮助。那如果说您还没研究明白或者怎么着，那可能说八百句你也可能感觉，哎，我喜欢蓝色的，哈哈哈，就开玩笑这个意思啊。所以您一定是问的越具体，咱回答的也会越透。提醒各位，节目进行期间，我们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的预算的这个大概的情况呀，这比如说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个大概期的评估啊。来关注一下大鲨鱼的消息，两件事，想出手的是一辆21年的雪佛兰迈锐宝 535T， 是不是就是 2.0T 啊还是 1.5T 啊，我还真不懂。
1: 535应该是 2.0T 的。
0: 2.0T OK 啊，21年 2.0T 的迈锐宝，8万公里，车况挺好，一手车，出过两次险，但是都是轻微划刮擦，两三处补漆，那就不叫事儿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你当年新车多少钱买的我先不管，我先给你泼盆冷水，这牌子退出中国市场了啊。
1: 对，现在所有的 B 级车价格都非常便宜。您这个 2.0T 的应该是迈锐宝的 XL， 现在正常的市场售价呢应该是能卖个5万多块钱。如果说你8万公里车况好的话，市场价收购应该是不超5的价格，4万大左右，可以作为参考。
0: 而且您因为这个补充了 1.5T 的，但也不 1.5T 也无所谓了，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了。
1: 对，差的不是太多了。
0: 对，而且说不好听，一点五 T 还能多卖点，一听二零 T 还扭头走呢，因为感觉二零 T 费油。
1: 对，现在的确是二零 T 和一点五 T， 要是市场卖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价格的。
0: 嗯，是的。然后你看它后半段这个话题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说想换一个二手的五六万左右的插电混或者纯电，最近看了一个吉利银河 A 七，如果你这个预算能下了，这个车我没记错的话，它去年出的，因为去年上市的时候呢。大连发布会是我主持的，然后呢我还拍了个好多这个车的这个段子啥推广，如果有五六万块钱你能买到你就去买，但是我觉得你看到了，你到车

0: 这台车去跟他做置换，是我估计添不了多少钱，这车就能换回来。按照你的这个说五六万就能看到 A 七的话，因为我觉得下不来啊。但如果你觉得能下来，赶紧去跟他换。
1: 对，这是没问题。
0: 啊，把车况验明白就可以了啊。今天晚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普遍大伙的预算都是，就是不光你在买，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市场的主流消费者，都是三四五六七八万想买辆纯电的或者插混的，一车难求。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真有的话抓紧去消费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赵发来的消息，两年左右的昂克威 Plus， 车况好大概多少钱？你是真会买车，这玩意儿新车现在就不贵，两年的也得赔不少赔。
1: 昂克威 Plus， 他要那个大的，两年左右的话就是24年的那个车，应该算是买到最贵的时候了。
0: 对。就是最后那波，
1: 那个、
0: 就是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吧，才开始说16.99万一口价，一开始还24年还咬硬呢，还挺贵呢。
1: 对，但是24年他这个车应该是有改款，那个改成那个盾牌标的。
0: 那、就是离得远的那三个离的不是以前叠一块的，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24年以前，如果说22年、23年的话，它应该是那个没改表那个标的那款，但是24款以后吧，它就是变成那个盾牌标了。24年如果说是买一个，四驱的话，现在能造多少钱呢？应该是造个，其实跟新车没有太大的这个性价比，可能是你得造13万大14左右。
0: 嗯，
1: 你要是少了还朝着不走，两驱的话能便宜点，应该是12、13，所以我感觉买20差不太多。
0: 嗯，好的，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哈，就是我是认为是很会选车的一位好朋友。
1: 对对对，美系的这个别克昂科威啊，其实它的空间啊体验感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是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您可以参考一下。继续来看到，哎呦，大鲨鱼补充了，说我看了一个车是长沙的62000，可以安排板车给我寄过来让我检测，检测报告已经发给我了，25款150毫应该毫安吧，尊享版的这个车型62000块钱。让博文讲一讲这个异地购车的注意事项，咱不说这个，我不评价这件事儿哈。让博文给你先说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咱们多长哪几个心眼，好不好？
1: 对，作为我们买家，就如果说这个当地没有你喜欢的车源呢，那个首先一点，你要确定这个车，它有没有这个检测报告、出险记录啊、4S店记录，你先把这个。最基础的这几样东西要来以后，你看你这个车况包括它的出险你能不能接受了，接受了的话 OK， 咱们下一步就是说它这个车价格方面这些东西你再跟它碰好价，完了这个细节方面就是说这个车可能是如果说做这个检测它只是说这个非事故非水淹非火烧，但是它的漆面可能不带，最好是你能把跟它谈的时候把这个漆面都带上啊，剩下的就是说，那个基本上价格谈妥的话，就是物流你去和不去的问题了。
0: 嗯，另外就是还有新能源车的这个检测，我觉得不单单局限于漆面吧，公里数啊，现在新能源我听说也开始调表了啊，公里数各个方面怎么去做一个我们老百姓可以去解决的或者去关注到的一个方法去检测呢？
1: 大雕老师这点说的话非常好啊，就现在所有的新能源都是可以检测电池有没有拆卸有没有磕碰的，像咱在外地买车的话，这点一定要先提前做好，完了先看一下它这些方面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完了之后咱们也可以通过渠道去查一下这个车的电池的情况，它的就咱说这个续航能力还能剩多少，完了再一个就是说也我们通过那个渠道可以查出这个车平常它是快充充的多还是平常是加充充的多，这个咱们可以进一步对这个车能更了解一些。
0: 嗯，是的啊，重点的话就是因为你自己提到了说有这个检测报告都发给你看了，有没有电池的部分，因为你油车的话无所谓磕碰啊这方面的出险这个我们也能看明白啊，但是电池这块据我了解检测报告是不带的。
1: 对，他这个有检测的，就是专门是给你带这个新能源，有的是专门检油车部分。你像

0: 你买这个新能源的话，如果说人家做这个新能源检测电池的话，他就带；如果不做的话，他就不带，就当油车卖给你。
1: 哎，行吧，我这个就给您提个醒啊，不是说，因为你确实，你看你说长沙，本来南方的新能源车就是比我们北方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那人们卖的好，所以收的也多，咱们这卖不好，收的也少，人家新车买的比例也比咱们大很多，所以这个肯定是存在一定情况的。有些车大连没有，但是南方你上网一找确实有，是很正常的，但是多长个心眼没毛病。
0: 对，该基本要看的东西，就像我之前说那些东西，咱先确认好了，完、再往下走流程就行。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我是觉得什么呢？咱是买方，咱也不可能骗别人，但是我不想让别人骗我，所以咱们这档节目就是给您实现的，咱不说实现吧，给您提个醒啊，咱们多留个心眼啊。聊到这儿，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019年的轩逸，没说排量，应该是1.6的哈，没说手动自动，当你自动挡，没说颜色，默认为白色。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你算，所以以上这些都是默认的。所以提醒一下正在互动的朋友，如果说您想要说知道我这个车的精准价格，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车况怎么样，颜色怎么样。那昨天还前天我记得奥迪 Q3 2.0T 红色，你这人家这一说完，我心里就有数了，你就掉了10000又10000的，是不是？因为肯定是我如按照白色 1.4T 给你估，那就不是，根本就不是你这台车啊！同样道理，所以你这个我只能默认。但还好，轩逸大差不差啊！你这个优点是公里数，19年跑了33000公里，挺好，公里数可真不错。
0: 对，的确没怎么跑啊，跑的也非常少。它这个公里数啊，就是的确，如果车况好的情况下，能多卖一点啊，能多卖个几千块钱。正常19年的，如果是你那个轩逸经典的话啊，就是12款和16款，你这个车当时没改款的话，就是老款的话，19年现在能卖多少钱呢？你这个公里数我觉得应该是在3万块钱左右，经典的话啊。如果是你新轩逸，那个改那个中网已经是 V 字脸那款了啊，这个车你能卖到多少钱？那个能卖到3.5万到3.78万左右，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啊，因为里程不错。
1: 嗯，对，所以再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啊，如果说评估车型，一定要说清楚您的具体的车辆信息。但是，哎，我就记不住啊，我都迷糊，没有事儿，可以在发送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做一个上门评估啊。比如说，哎，我就觉得波好，我想波过来给我评估评估或者看一看，没问题，只要你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安排啊。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兴国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21款的手动低配萨拉，7万公里，现在每年能开2万公里。单纯为了省钱的话，是换新能源还是继续开，哪个更合适？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单纯为了省钱，你换新能源，它也得添钱呢。
0: 对，你像如果说你为了省钱来讲的话，你这个一买一卖的话，我觉得它就止损比较多。像你这个车，我觉得手动挡也是比较省油的。你就是现在电，用电的话，如果说你充电方便的话，你可能被家用电的话1毛，但是你这个车手动的，我感觉应该在4毛左右。你再看你这个里程数，一年可能你这个里程的话，一年10000多公里，其实你省不了太多钱。
1: 那2万，一年开2万嘛。
0: 一年开2万公里，你这个就看省多少钱呗。
1: 就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接不接受添钱，或者你接受添钱的上限是多少？你说我不接受添钱，那就不换，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对。如果说你想换的话，就是说，像大连老师说的，添多少钱，咱能换什么样车？完了之后算这个车的成本和那个车成本，你觉得你能接受咱就换，接受不了你还开这个就完事儿。
1: 对，第一个你能添多少钱，第二个你就是一年2万公里这个状态会，咱说持续多久，我就默认为你一直这样了，你这个车又能开多久，这个也是个问题，对不对？我身边有朋友换电车，一从一开始30万预算，现在开到15万了。他因为他我一直给他不断给他灌输，我说你换电车是为了省钱，你家里有油车，你要出去玩你会开油车，你不会开电车出去玩的。你这个电车要小，你这个电车要省钱。如果你这个一年你跑个2万公里，你这个车开10年，这辆车算白送你的。现在基本被我洗脑了，开玩笑，就是这意思，就是你这样才是以你省钱为目的的。但如果说新国可能心里有活儿，哎呀，我也喜欢那个新能源啊，这个配。配置哈，哎呀，这个，哎呀，一哈呼它这个功能那个功能都出来，那你就为了享受，就不是为了省钱了。 是吧？我就是从站在你所谓的省钱。

0: 角度出发，就是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这车你能开多久？第二个，你认不认可天谴？天能天多少？咱们再往下讨论。
1: 对，没问题。
0: 啊，就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Kin 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3年的卡罗拉锐放，哪有 2.0T 的呀？自吸的。
1: 锐放是那个小 SUV，
0: 对呀，
1: 正常就是 2.0 的，对。
0: 没有 T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错误。10000多公里那还行，23年的四 S 店，那就估不了了。四 S 店换俩大灯，车头钣金，必须看出险，没有出险这车估不了价啊。
1: 嗯，对，23年的10000多公里，里程不错，但是前头应该是撞过，应该。
0: 对呀，大灯这就已经挺严，俩大灯，然后再来个车头钣，车头钣过金，那就咱得细看看，你是到梁头啊，还是说水箱框架怎么位置怎么钣的，有没有切割？那太就是你出险多少钱会影响你最终价格的，你不知道这事儿，估不了。
1: 对对对对。这个23年呢，就是咱可以给你当精品的价格，
0: 好车对，
1: 但是
0: 好车给个价
2: 可以，
1: 对，你但是你这个车你要说前头撞哪了，撞到什么样，这个东西在具体现场看，再一个得需要看一下这个出险记录什么样。
0: 嗯，
1: 咱说好车的话，你这个卡罗拉锐放是吧？
0: 卡罗拉锐放，
2: 对
0: 对
1: 对。如果说您这个车带个小天窗，这个里程不错，精品天窗的话，现在能给多少钱呢？6.5万到6万大之间。啊，大概这么个收购行情，但是您这个有事故的话，那就得看下多少钱了。
0: 哎，是这样的啊，参考啊，大强，哎呀，这个我不懂了，嗯，看这几天来考验我了啊。24年的宝马 i X1 纯电那个宝马 i X1 跑了68000公里，特别强调私家车，是谁拿 i X1 跑网约车呀？但是你这24年两年跑68000。加事挺多呀，稍微多点儿、啊，
1: 三万多公里。
0: 对，这家里事儿多，可能是啊。灰色高配四驱，原本原漆，没有事故，大连一手，挺好。但是这车型就稍微冷点，再来个大公里数啊。
1: 嗯，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它里程大的话，其实咱说这个钱还比较合适。如果和你里程特别小的话，卖还真不合适啊。24年的，现在这个车。市场价值应该是值多少钱的，应该市场的卖价应该能卖个12万多块钱，因为你这个里程来的，如果说你的里程2-3万公里的话，我觉得还能多卖个10000多块钱也没有太大问题。
0: 嗯，
1: 市场能卖12万多块钱收车的话，应该在11万多，大概这个情况。
0: 好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您完全可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看通过传统媒体，通过大连交通广播，能不能让您的旧车，哎呀别人评估过，哎，找交通广播了，多卖了1000，多卖2000，多卖3000，你试试呗，万一呢？那多卖的不都是你的钱吗？啊，是在你原来基础上多卖出来的啊。如果想买二手车，哎，找不着放心靠谱的车源，或者说也感觉哎呀二手车水太深了，没有问题，把您的想法发送过来，我们给您找车，全程免费啊。价格你自己跟老板谈，不满意车况那块，或者这老板比如说今天就博文来一个看我博文的车，那但必须要底价。你说人不挣钱不现实，你少挣点不行不？就这个道理，好不好？各位有需要，把您买车、卖车、置换车的想法，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啊。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哈，博文，博文你好。
3: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博文。
0: 嗯，老宋发来的消息啊，说哎呀16年的 Jeep 自由光2.0两驱自动挡，42000，哎呦公里数真好，42000公里一手车，出过2-3次险都是奇妙的事，几乎不怎么开，想问一下多钱还能出吗？自己发了个裂开的表情。那你就是知道这个车现在的价值对比你当时买的价值可能说连个零头都够不上，你应该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啊？他这个表情我猜测的啊。
1: 对，像你开的里程那么少啊，其实很多人卖车他是接受不了的。但是的确吉普这个自由光其实车是好车啊，但是保值率在二手车市场的确是差了很多意思啊。
3: 一六。

0: 年的车，您这个四驱2.4的，现在市场能卖多少钱呢？啊，像您这个公里数的话，我觉得那好好卖的话，应该3.5到3.8。收车的话，车况好的话，3万多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1: 嗯，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不是说这车就还值得出吗？你自己判断，说你心里价位这车得卖10万，那肯定是不值得了啊，肯定达不到啊。但如果说哎，我就用不上了，放着也是放着，我可能还得车位保险，没事还得溜溜它。你看你10年跑42000，没事你都不溜哈，就这么个情况，是不是？那还感觉还得添钱，那就不管多少钱，属于我的，咱说叫不好的资产，用不上的资产，多少钱我就给它卖掉，它就值得。所以你自己来判断啊，你到没到你那个心理价位或者怎么着，肯定到不了，那就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对，现在怎么说呢，像里程数非常少的，其实你用车的这个使用情况吧，情况也非常少。但是怎么说呢，可能刚开始吧，一开始价格觉得太少了，但是你用不上的前提它也创造不了价值，它只不过说你每年保险检测乱七八糟也都是费用，完了使用程度少，慢慢的话也得卖，最后也得卖，没办法啊。就是说要能用上的话，其实这个车用的是肯定是好车，因为2万多公里开的也是没啥毛病，肯定的。但是如果你不用的话，就是早卖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能卖上价，因为车只能说越来越便宜。
1: 嗯，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月发来的消息，20年的宝来1.5自吸的，33000公里，没有大事故，有些小刮蹭。1.20年，它这版本我真整不明白呀。
0: 20年宝来正常1.5，它有这个新款，就是改款以后的啊，改款以后的现在这个车20年呢，能卖个4万多块钱儿啊，4.5万应该是到头了。这车收车的话，应该是能给个4万左右。
1: 4万左右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行不行啊？算是现在来说比较保值的车型了。你看看现在，当然就是其实就是那款车型哈，速腾叫 L 还是 S 还是怎么地？就是那1.5自吸的速腾，新车7万多。
0: 对，现在宝来朗逸都非常便宜。
1: 嗯，所以说现在是6年的车了，我就算保值了。
0: 对，但如果说你在市场上想买一个4-5万的德系车，其实它年限它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虽然说新车现在也不贵，6-7万块钱，落地可能也是7-8万块钱。但是这个年限来讲，它的保值率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稳定的。
1: 嗯，行为啊，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快快乐乐，哎，这车可是真冷门啊，2017年的荣威 i6，自动挡啊，不对，还不是自动挡，2017年荣威 i6 白色 1.5T 手动挡，个人一手46000公里，原本原漆，是不是挺冷门？你太冷门了。
0: 主要是在一个手动，但是也咱说啊，这个车况啊，公里数都不错，但是你整个手动的，它多卖也多卖不了多少钱呢。
1: 嗯，
0: 2017年1.5T 的啊，车况各方面不错，咱说按你这个公里数，咱给个10000多块钱，正常。如果说你手动的，这个车型基本上都不过万的啊。
1: 对，
0: 但是车况公里数不错的话，价格也能稍微高一点。
1: 嗯，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大概其这个价格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只要你有想法呀，或者你有疑惑，哎呀，能不能买能不能卖不明白，没问题，您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具体的服务啊，推荐呐、啊、找车呀啊，甚至于说我这车想卖卖个人，看看想多卖点，没问题，只要你有需要提，但就能不能实现我们努力，那万一没实现上，你别生气，这是个情况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胖子这位朋友啊，您这车我们真是不太具备能力评估啊，如果说您确实想出的话，您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的同时留下您联系方式啊，这我不是说拖大，2024年的揽胜创智加长，93000公里，原本原漆，这车必须看车才能给您价格啊，不看车给不了。
0: 对，的确啊，这种大车的话，可能一个面喷漆、两个面喷漆，它差价都会很大的。
1: 加装啊，等等颜色呀，都会影响的价格。这个我们
0: 都会影响，
1: 不敢拖大，就说啊，这个车啊，80、120，这没有必要啊，这是。

0: 你看你也知道上下可能差40万，差好几十万，不像说刚才来个轩逸竞典劳款信款上下差不过3000块钱，是不是？你这可不是，你这差好几十万呢，是不是？
1: 对，的确就是
0: 啊，所以节目上没法给您估，希望能理解啊。什么荣威开上会了啊？20年荣威 i5 自动挡6万公里，你给也给你1万行不行？
1: 那他自动挡的，这不能给他那价的，那人听的真的什么？他自动挡的20年的这个车，车况好的情况下应该在2万左右吧，大概就2万左右。如果说皮毛一般点，那可能就在下2万了。
0: 嗯，那要你这车要2万呢？哎，我可不买。那帝豪多钱？哎，逸动多钱？
1: 对，其实荣威怎么说呢，这款车在二手车的销量来讲，其实前几年啊它比较有优势，因为它的年限新配置高价格便宜，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国产的燃油车现在都便宜了，所以说给它就挤没了，它只能说更便宜才能在市场上有销量，就这么个情况。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问题哈，您自己参考一下，就是国产品牌放一块儿，我觉得可能嘴上咱不说，心里也都有一杆秤，它是一线的，它是二线的，它是几线的啊？所以在我眼里，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认为有比它更好的、更同样价位更值得买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嗯，好吧。白宇的消息是一辆19年的欧蓝德2.0七座白色，86000公里，自动挡啊、什么电子手刹，行，没不重要了。19年欧蓝德现在价格也是到底了吧？要我说。
1: 19年的欧蓝德，它是四驱的吗？怎么说？
0: 没提，2.0的，我估计两驱的面大吧。
1: 啊，两驱的，对，2.4四驱，19年的2.0排量的，您这个车，大概能给多少钱呢？应该是能给到4万多的价格吧，应该是4万5一大关，正常收车的行情应该在4万多。
0: 4万多块钱，参考一下啊。孤独夜行是一辆2017年的。怎么后半段手动挡开会了？2017年手动 H2， 哈弗 H2 啊，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这也不值钱喽。
1: 对，基本上手动的话就是18000块钱，取决于你这个车需不需要投资了。
0: 嗯，就是投资，这你给大伙解释一下所谓这个投资啥意思？我卖车门还得投资，什么意思
1: 啊？这个车假如说水光溜滑的，回来做一个抛光清洗，不需要把这个漆面内饰啊这些东西回来我们再花钱的情况下，您这个车就是整备这个环节啊就不用花钱了，所以说这种车回来就直接卖了。如果说您这个车漆啊这个年头长了，这块这个漆也爆了，颜色色差也比较大，回来可能大头的需要喷几件漆，4-5件漆可能回来就得花个7-8板的，那可能这个车正常收车10000的话，那您这个车就得下个1000块钱，可能是9000了，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吧。
0: 嗯，
1: 这会儿算总账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啊？所以您自己判断一下这个情况和问题，咱们最终来研判一下，哎，你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啊？嗯，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4，哟，这够老的了，14年的别克 GL8 2.4的，跑了1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1: 14年2.4的这个车，它有经典的 GL8，也有那个胖头驴。如果说你经典的话，14年现在那就便宜了，2万多块钱。如果说你是胖头驴的话，这个车。刚才跟我说公里数是10几万公里是吧？
0: 对，16万公里。
1: 16万公里对于这个车也不算太多。如果是胖头鱼的话，16万公里应该是能给个3万左右吧，胖三也费劲了。
0: 嗯，行，参考一下啊。这刚才的爱美食胖来补充的，这素车就公里数大，修理厂没进过。刚才那个揽胜那个，这种就是大车。不看车就是给不了，咱这实话实讲啊，就是能力有限。第一个呢，就是咱接触大车量就没有那么多，另外的就是它的上下浮动的点太多了，没有办法把握那么准。你刚才拿轩逸今天举例子，莱卡拉也是上下差个3-5千能解释明白，你这上下差个3-5万，我给你解释讲的我们还不专业，就这个意思。但不是说我们看车就专业了啊，不看车真是说不了，没毛病吧？
1: 没毛病。像咱们这种车怎么说呢，你像价位便宜的它跌幅10%， 基本差不多，但是你要大车几十万的，跌幅百分之十，那就大几万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嘛，就是。

0: 得实际为主了，给你报高了，咱说可能也不好，报低了也不太好看，所以说具体的话，这最好是看完车能给你个准确的价格。
1: 是的啊，军儿发来的消息，19年的本田 CRV 还是四驱的，1.5T 啊，19年12万公里，咱说实话不算多，但是呢，超过10万公里我就感觉哎呀，差点意思了，是不是啊？
0: 对，像日系车啊，其实卖车怎么说呢？就超过10万来讲的话，它的周期性能稍微慢一些。因为如果说你里程大，咱说就便宜的话，哎，基于这个市场行情，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跟这个7-8万公里差价差的不是说特别明显的话，现在的性价比不太高的话，周期都特别慢。
1: 嗯，是的啊，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啊，对了，刚才那个。叫什么来着？荣威 i6 那个朋友补充了一个事儿啊，说是我想把这个车卖掉，但是这个车保险快到期了。卖车之前我需不需要把保险交齐？只要说你这个车在你确定卖过户那天交强险是在的，你就不需要额外做这个投资。但如果交强险没有了，过不了户，你就必须得交这个钱。我这么说对不对？
0: 对。如果说你要想卖的话，尽量就不要再去这个垫这个费用了。但怎么说呢，如果人收车的话，你没有保险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会也略微的便宜点，可能你交交强险1000多，完了咱说少的话可能少几百块钱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既然想卖的话，那就不要去交了。
1: 对
0: 啊，如果你这个车它是当地牌的话，没有保险是可以过户的，如果你是外地牌的话，在当地的没有保险，那就过不了，那得先上保险才能过户
1: 啊。OK， 这个也是知识点哈。你看咱们节目就是，抽冷的就给你来个知识点，所以咱们这档节目一定要实时的收听啊。听听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呦，你最近是怎么是天冷了吗？你们都要出门了？想问问13-4万想买一辆坦克300，能买到什么样的？要能越野的啊！你问这问题就是要走了，就是要出去玩了，
0: 想出去玩了啊！现在买坦克300的话，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怎么说，他想买一个13-4万的这个年限呀，我觉得能买个什么年限？能买一个22到23年的，因为我们这个月收了一台。21年的，你要想越野的话，买那个征服者就可以了啊，不要买那个城市版，因为多一把锁嘛。买征服者，我们这个月收了一台21年的征服者啊，那个车是车况比较不错，原漆完了应该是5万多公里，那个车是这会儿卖了多少钱呢？是卖了11多一点啊。所以说你买个22年、23年，这个车一年就差1万左右，这么个价格，22年、23年是可以下来的。
1: 那你不，那要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买22年、23年，21年的话不都一样吗？
0: 可以啊，你里程少一点的话，其实开都没有问题啊。
1: 那你要为了出去玩，我跟你是反方观点哈，我可以接受买一个就是可能公里数大呀，或者怎么着有个越野经历的，它便宜啊。我买的便宜，我也出去，我又不是说我回去我揣兜里我供起来，我也是出去玩的霍霍呀。完了之后我是再卖还是再怎么地，我是这么个思维，是不是我这是不对的呀？
0: 怎么说呢哈，其实买这个坦克300，大多数人都是喜欢买这个就是正常的速车，没玩过的，因为咱花这个钱也不是小钱，尽量去买一个车况好一点的，不像如果说你要这是改的特别严重的。那这个车可能成天就是出去玩了，出去越野了，它的性能这方面吧，可能是说，你要说拿回来啊，咱说玩的这个程度啊比较严重的话，对这个车，不是说像这个速车能好一些吧？很多人是愿意买这速车，但是有没有这个，改完呢也有，但是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给不上那个高的价格，他买也一样，他要。比正常要低很多，就这么个情况。
1: 对，那我就解决我的问题就好了呀。我解决的是它的通过性或者怎么着，就像咱说干网约车似的啊。我要买个车干网约车，我非得买个大林本地一手原主原漆，公里数一年跑不了5000公里这种车型，我为了去干网约车，那我图啥？那我钱不是我就这部分的溢价就多花的钱，你是花在这个车的车况上了，完拿到你手里一块，你一年干10万公里。啊，或者说我的溢价买了个超级精品的坦克300，结果我拿过去我就穿沙去了，我就这个走沙漠去了，我就这个趟山下河去了，那这个溢价不就错了吗？
0: 对，有这种啊，就是如果说改好的， 人喜欢拿过来就直接玩了，可能是之前你改什么样你玩什么样，只要说便宜就可以了，这也是归根于价格啊，最后都是价格上导致的，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博文，哎，博文，现在你的车型的话基本上集中在什么价位？
0: 现在定位的话基本也就是说1到15万之间吧，普遍的家用车型啊就是3万7万之间，这个价位的车型比较多，
1: 比较多。你像你今天一开始说你卖了三台，基本上都是3、4、5、6、7万这个价位。
0: 32，对，因为这个价位来讲的话，现在买车的人群的确是多。
1: 啊，那其实这个你们卖，说白了，你卖啥取决于消费者想买啥，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1: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是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状态。我说我心里话，我认为天气就是这个变冷之后哈，就陆陆续续开始冷之后啊，应该是该抬头了。
0: 对，金九银十，看今年能不能好一点吧。
1: 对，看今年能不能好一点了啊。所以我跟波波一块儿的共同期待这个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这个状态，不然的话这今年整体二手车来讲的话稍微差点意思哈。
0: 对，其实二手车好一点其实对大家都好，如果说二手车不好的话，大家手里的这个车其实也卖的钱也非常少，但是好的话你这个车才能卖上价嘛。
1: 哎，是这个道理啊，就总感觉车越便宜越好，就跟哎算了，不提，反正不是这么回事。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这有时间继续再聊好吗，博文？
0: 好嘞，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给您做一个分享呀，包括评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都扣我头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八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5: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接下来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3到28度。
4: 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8: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
9: 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8: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0: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4: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1: 我的快递是歌声，
13: 月光快递，
1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咱好好的爱自己，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日子是咱自己过，只要感受到快乐，那么日子就是幸福的，对吗？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了，朋友，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依然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今天开场的时候想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童安格让生命去等候，这是一首写进中年之前迷茫之后的歌，也问候大家周末快乐。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让生命去等候是消极的躺平，可是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勇气。承认自己茫然，接纳那些错误，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就好像一艘船，等候下一个漂流，也准备好迎接下一个伤口。这才是真正的、真实的人生吧。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不过呢，从9月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拉长了，周一到周七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您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平台上。问候大家周末快乐。Maybe there's hunger in my blood, screaming out loud for what I want. 快快乐乐说卓姐，今夜是改版之前最后2个小时的月光快递，2个小时的时光承载着无数听友的心事与回忆。昨天那个电视剧主题余音未了，想起了当年追《甄嬛传》的日子，想点播一首《凤凰于飞》送给后街和哈哈哈。他说是和谢皇后，我的天哪！一般啊，皇后都不是啥好人。他说，一档好的节目就如同一些好剧一样，纵然形式更迭，也会一直珍藏在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哦，我又想起了我追《甄嬛传》的那些时日。怎么一提到时日这个词儿，是觉得不太好呢？好像下一句就应该是时日不多了。小曲说，夜色漫过滨城，迎接周六的夜晚。他说，万般感慨涌上心头，今夜改版前最后一期的2个小时的月光快递，那些夜色里的心事、歌声与陪伴，周都沉淀在周六2个小时的电波之中，心中满是不舍与留恋，想点播一首姜育扬的《痛彻心扉》送给大涛哥啊。他说，我也借这一曲诉说心底的感慨。我的天，感恩长久以来温暖的守候，纵使节目迎来新的变化，这份记忆会永远珍藏心底。另外还要再加持一下后街点的歌，哥们儿，你看给你累的，哎呦我的天哪，累毁了。我很喜欢这种新的变化。平儿周末快乐，他是月光快递周末2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如约而至。胖大圆来了，周六报道了，他说最后一期2小时。哎呀，大家今天我都没想到这儿，大家居然想到这儿了，真的。截止到目前，月光快递周六最后2个小时纯享版，他说继续点播莫忙，今天不是什么主题歌会了吧？不知道啊，不知道，看咱看发展趋势吧，看今天晚上什么走势，有的时候我也控制不住啊。曲先生说，生活从不是一路繁花，我们都在跌跌撞撞里学着长大，接受遗憾，接受得失，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守好自己的节奏就好，累了就歇一歇，难过就缓一缓，平凡的日子里认真生活，好好爱自己，便是一生最好的答案。 Yes。大涛哥说，谢胖胖2小时姜育扬痛彻心扉。我在看到这条消息还有小曲的那条消息以后，第一时间第一个动作就是赶快的搜索一下这首歌痛彻心扉，哥们儿真没有。Jam 来了，他说，谢老板，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岳云鹏、管乐、金志文演唱的《依兰爱情故事》。他说今天又加班了啊，他说你就是劳模，但是呢也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放心吧，我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今晚上又吃撑了，要造火锅了，太累了，总想着吃点好的。

OK， 就是这首岳云鹏、金志文还有管乐的《一篮爱情故事》，这小曲儿唱的。哎呦，大涛哥他说要加持后街男孩，谁点后街男孩了？我咋没看见呢？齐安齐安说又开始早6:50晚9:30的生活了，我懂。家里没有上学的小朋友，不是朋友，不是同学。OK。我已经感受到了，从下周二开始，9月1号开学了，又是新的学期，一个新的学年，又迎来了新的小学1年级，每一个年级的新生，初中、高中。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啊，辐射面太广，各种学生党，还有家长朋友，每天晚上在这里面，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的陪伴，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给予大家夜色夜间里面的这份安心和温柔。安东尼裁判他说，谢老板好久不见，最近太忙了，工作比较忙，然后呢还在准备11月12月的旅行，准备自驾一个大环线，从大连到西安，然后洛阳、开封、南京、上海再回来，每天现在盼头呢就是在这儿做一些准备，准备出去玩。他说这一年实在是太累了，又过了一年，他说谢老板认识你又多了一年。我刚才受到了好多好多朋友，就跟安东尼裁判一样，谢谢大家这4年来的陪伴，真的，这一年翻篇了以后，明年2027年就是月光快递的第5个年头了，哇，长久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两个特别有心的人，两个彼此喜欢的人在互相报恩吧，两个特别好的人在互相报恩，对不对？看见并且能够识别对方的这种好是一种能力，珍惜并且回馈对方的这种好是一种情谊，所以这件事呢它很难，它是需要彼此都有深情，怎么说，深情奔赴，深度共情，这么说吧，还有彼此喜欢的能力，这是极大的人格魅力。而我想说，真挚又漫长又长久的关系，就是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正向循环当中变得深沉，历久弥坚，对吗？感谢陪伴。齐安齐安说，姐姐想点播一首《反方向的钟》，开学了。Oster 说，哎，月光快递从2个小时变成1个小时了，怎么办呀？我还想说，你这改完版之后，你周一到周日，你这不变相加班了吗？我还是觉得2个小时挺好。我觉得这样挺好。以后呢，周末的时候呢。

节目呢都是好多的节目都是一周七天的，所以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同事代班，一周呢差不多我会直播六天，但是不一定在周六或者周天。另外那一天不直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同事帮忙代放我们月光快递的怎么说精彩节目吧。我会做一期特别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接着在电波当中一块分享。其实我有的时候特别期待，从来也没有过我在开车的时候一个人打开收音机调频 FM 100.8，听着自己的节目一边行驶在路上，我还挺想感受一下。

还说，谢老板，我们在去夏家河子赶海的路上，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第一天》，希望今天晚上有收获。哎呀，漂亮！你这不是赶海的第一天吧？已经有经验了吧，哥们儿？

OK， 我们能有多少个真正惬意又自由的此刻呢？就好像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来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尽量快乐，然后呢，你就一定能够快乐，一定善良。如果活得足够长的话，咱们一定能看到命运把因果兑现。我特别喜欢这最后一句。出发说饭盒蟹啊，下雨了，春柳三中附近下雨了，提醒大家个别路段现在是不是已经飘起小雨了，大家一定小心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平安到达。一个大 S 他说，有没有人知道莲花山隧道跨海大桥方向什么情况呀？现在一动不动啊。知道的朋友方便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信息留言告诉我们一声，谢谢大家。红红的小宝马说，节目当中有不少主持人都介绍新节目的定位和时间，他说我一听，哎，他说你怎么没有了呢？难道他说我想明白了，沉默是金，想点播一首张国荣的沉默是金送给你，发光的金子。我的天，我是铜的，我是青铜。半茶半咖的老男孩他说想点播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晚上好小宝森，对，今天晚上两个小时，今天晚上和大家一直到晚上的22点，我们有两个小时听歌的时间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还剩一个半点。晚上好辣妈，回忆小卖店说唱的都我想家了，想松花江了，想维肯河了，我就是依兰的人儿哦，依兰爱情故事。萌 QQ 他说，卓哥默默的陪伴月光快递很久了，今天最后两个小时必须留一次言，第一次留言想点播一首富士山下，希望新版的月光快递越办越好。没有新版，就是老版。老版的老版月光快递。小飞说，谢老板，9月1号改版以后呢没有下半场，那一个小时9首歌，你不得加快点节奏啊，你干他个18首，哥们儿你是不是真爱我？你这是要把我嘴缝上啊，不让我讲话呀、啊、OK 来吧，这首歌行吗？这世界我来过。书店跳舞的土拨鼠他说，谢老板周末快乐，曾经的那个王者剑霄继续来打卡了，哇是你啊哥们儿！他说咱这都好半年不见了，甚是想念，想点播一首这世界我来过，他说因为这首歌你欠了我半年了。

这世界谁记得我来过，谁又在乎我的寂寞，一路沟沟坎坎为生活奔波，我们尝尽了世间的苦涩，对着天空呼喊，这世界我曾来过，对着所有人诉说，这个世界我真的来过。我的天哪，大杨问说红陵路什么情况，堵车了。红陵路什么情况，稍等问问。大涛哥说隧道里面有施工，只有一排道通过，我看看是哪个隧道。好奇怪呀，只有大涛哥的信息在，嗯，完了，前面的信息看不到。时光挺欠揍，他说已经过了将军山隧道了，骑的车都比较快。前一条信息说东快马上到将军山隧道，有四个小伙骑着电动车，速度老快了，还载着人开车的，一定要注意安全。站右侧两排车道，还在比速度。东快上能骑电动车吗？什么情况啊？Superman 来了，周六快乐。他说节目最后一期了，九月一日改版了，月光快递是我们的根，点播一首有年代感的老歌，童安格的把根留住，与大家共享。刚才我看小胖不胖还说呢，他说下周一怎么改版呢？对，大连交通广播九月一号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的节目，全新的搭档，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那新版的节目表呢，现在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当然你也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三个字啊，节目表这三个字，一键可以获取查看的方式。月光快递没有调整，月光快递从九月一号开始起，我们的时间还在老时间，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周一到周天。女胖胖说消息也不读，感情淡了，谢胖胖，这不读了吗？说啥了？少年说谁喊的卓哥，我正在喝水，给我整喷了，哈哈哈。N 加一造型文老师，哎呦，我又想造型了。他说想听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我记得这首歌，我节目当中有一位九岁的小粉丝，他每一次来听节目都想听这首歌，而且每一次家长都说我们在车上二十分钟之内能不能听得到。哎呀，你不会是孩儿他爸爸。乘风破浪说中山路东北路路口现在应该是交通管控了啊。现在呢，如果说你要想下中山路的话，不让走，不让进隧道了，提醒大家提前注意一下。老梁来了，老梁说我今儿来打卡报道了，昨天去蓑衣湾现场看了咱们英博的比赛，他说在这儿呢想点播一首王小破的版本的捍卫主场，他说昨天我们的球员都很拼，在我们的主场捍卫了我们的尊严，让我们为我们的球员，我们的为我们的球员加油。再们说谢老板，你这么说的话，那今年就是月光快递的第五季了吧，哈，明年是第五个年头，明年是月光快递的第五季。来吧，下一首歌，来听一首温暖温柔一点的歌。哎呦，就这哥们儿喊我卓哥，萌 QQ， 好 QQ 的名字啊。他说第一次留言，想听这首富士山下，希望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你朋友，一起听。

陈奕迅《富士山下》。歪歪说，今天是你的加长版最后一期，听到大家一直在念叨你的名字，我听了第四个年头，希望能陪你第五季、第六季、第七季，一直到第一百季。哥们儿，那我得多大岁数啊？我那么能活？歪歪说，每次听陈奕迅的《富士山下》这首歌呢，都会想到和那个人已经不联系好久好久了，一旦停止联系，所有的关系都停止了。唉，真的是这样，人一旦不联系不分享，就什么都不是了。成年人的离散从来都不是争吵决裂，有的时候就是静默的，是默契的停止交换。我们交换时间，交换情绪，交换价值，一旦停止交换，可能关系就真的淡了。听起来好像这些话有点冷，但可能这真的就是现实。久不问候便是告别，对吗？所以你猜到我要说什么了吗？有好多人没有，我没有看到大家吐泡泡了。有的时候我下了节目以后，晚上快睡觉躺在床上，我还在想，哎，这两天谁谁谁我怎么在节目当中没见到他了，哎，这个人又跑哪去了，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惦念的。因为我非常珍惜和大家在一起的节目里的时间，谢谢大家的陪伴。 Mr. S 说，卓姐牛肉段糟了呗，这都哪天的事儿了，哥们儿都算完好几顿了。铁锅炖说，上次听你节目好像是在月初在大理下官厅，今天想听一首《平凡之路》朴树的歌。哇，现在在哪儿听呢？ Sorry， 这条消息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我也才看见。志芳说，谢老板，我只想说我在这里，我会一直在。哇，我的天哪，晚上好，笑颜常在。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很经典啊。20:10的消息，他说，不知道距离现在多少年了，今天是你加长版节目的最后一期。君莫笑说，今天晚上继续推荐妞妞的《我不是江南 style》。默默无语说，周末快乐，童安格上学时候的偶像，海报磁带都有好多啊。晚上好，宁静致远。史密斯志他说，谢卓一天干完喝一杯放松放松，一首500演唱的《突然的自我》送给各位，来吧大家，我刚才念到的所有大家点播的这些歌，如果有你喜欢的，恰好有你喜欢的，希望大家为他们加持一下。

老梁说呢，他说谢老板，我这段时间默默潜水，咱关系就淡了，点的歌就不放了，我信息你也不读了，这歌该放还得放。来吧，是不是这个版本啊？捍卫主场。

又看到一条扎心的消息，彼岸说谢卓歌咱也点不上，信息也不回，心里还要一直说原谅他原谅他原谅他，那就默默的潜水听歌，偶尔冒个泡，安静的陪伴吧。我错了。

常常问，他说中北路桥下广电中心往967方向，什么原因啊这么堵车，现在一动不动的，消息收到了，马上帮您反馈。大家如果说有知道的朋友方便的话，大连交通广播留言告诉我们一声，东北路桥下广电中心往967方向，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有点堵车。王说，谢老板想听一首玉芬，孩子上次听完就念念不忘，太解压了。大涛哥说，我加持，我全部加持。文哥说，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来冒个泡，我要不这样说你还默默的潜水呢，我就不信我炸不出来了。然说，我在，我一直都在，谢谢你。 Oster 说，那怎么能是谢老板吃溜肉段了吗？不应该是谢老板，你怎么又吃溜肉段了？我跟大伙讲，这次溜肉段代价有点惨重，特别大。这次溜肉段呢，是我们家那口子操刀做的，结果没啥经验，这油啊已经炸锅了，他还傻乎乎的伸手过去，身上穿着短袖 T 恤衫，胸前也被蹦上油了，都烫伤了，这胳膊就更没法下眼了。我的天哪，我说这一顿溜肉段代价太大了。西闪西城说，很怀念两个小时的听歌时光，今天呢是加长版节目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祝愿新版节目越办越好，收听率长虹。谢谢大家的问候，谢谢大家的守候。月光快递呢没有新版节目，咱就老版，9月1号依然老版见，行吗？小亮说，你来一首吧，开车有点困了，提提神儿。后街说，学弟来报道了，听闻今天是最后一期加长的纯享版的月光快递，心中满是不舍，于是呢我寻到了这一程这一段故事的起点，行至这一刻再回望这一程，满是欢愉与享受，想重听这个故事的起点，点播一首后街男孩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0: 我才明白过来，大涛哥说想要加持后街的歌，
1: 后街男孩 ，As long as you love me，OK、okay。北京时间来到了20:53，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周末快乐。来看路面上的情况，小东说中山路奥林匹克附近，他说看到了，有一女子和一个老年人就在大马路上横晃呢，丝毫都不在乎多少车多快的车速。哇，我们要谴责一下这样的行为了，自己没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呢还扰乱了交通的秩序。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正好途经这里，中山路奥林匹克附近，哦 sorry， 这是20分钟以前的消息了，我也才刚刚看到，抱歉各位。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关注得到，点播的歌也没及时的播放出来，你原谅我好吗？今天晚上10点下节目会复盘8点到10点这2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多瞭望，我们平安抵达。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黄征的《爱值得》，月光快递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啊，谢谢大家的全力以赴。所有问到节目改版的，是这样的，9月1号开始，月光快递老时间老地点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晚上周一到周七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依然不见不散，行吗？Jam 说我听错了，祝月光快递一路长虹，一直办到100岁，你也要焊在月光快递，我们就喜欢。好的 OK， 收到。小胖不胖说太好了节目，哈哈哈，他说我喜欢的节目时间不变，其余的爱谁谁。铁棍剁说嗨，有的人等着周一多听你的节目，而我呢就怕周一开学，你是不是还等着我这首《平凡之路》呢？哥们儿，是你点播的这首歌吗？

但啊 ，sorry， 他说我是曾经的杰森斯坦义，我的天哪，是你啊，朋友，好久不见了，太久了。他说现在是我的至暗时刻，等我缓过来，我就借一辆货车，拉一车奶茶，连续一个礼拜晚上8点到9点，在广电门口给大家喝。

看到你我很开心。人生的至暗时刻，可能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大道理没用，鸡汤也没用，小蛋糕什么冰可乐冰咖啡奶茶火锅都没用，甚至可能家人朋友的爱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我们的焦虑，但是呢它却不能够击退那时那刻的黑暗，对吗？所以真正能把我们从深渊里面拉出来的只有我们自己。加油朋友，我看好你，你一定行。没有人知道咱们那段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可是一分一秒熬过去之后，我们就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了。加油，我等着你晚上喝奶茶。东泽来了，他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因为我要再听到500季。我陪你。晶晶亮说杰别问，卓别问在不在，一天没落下的在，反手一个比心。小飞说谢老板，我猜你心里想的是9月1号改版了，你欠的那些饥荒也全都清零了是不是？他说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月光快递没变呢。哥们儿，你又扎我心了。但清零这个事儿可以有。嘉豪说谢老板我不懂就问问，改版以后月如的节目跟你有啥区别？我不知道哥们儿，你问问他。

楼听风雨，他说胖胖啊，潜水的我今晚又出来说话了，今晚最后一次两个小时了，在这特殊的日子里送给你一首歌，很好听，叫中意你，他说也是我今天刚好听到的，感觉很好，对不对啊？我很中意雷呀、啊，这首歌也分享给此时此刻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特别的送给我的一位朋友，他在路上呢，风样漂泊。

中意你呀、啊，我很中意你呀、啊。我怎么觉得不应该是这歌呢？还有一首歌叫《中意你》，啊，不是一个字儿，我不知道我播的对不对，反正就他了。阿苏说：“谢老板，我女儿想听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大连小胖说：“最后一期两个小时，那咱就来一首《闷》吧。”大家周末快乐。明明说：“这都说啊。”今天是改版之前最后一个加长版的月光快递，还有点伤感呢。改版以后就听不到这么长时间的月光快递了，今天晚上得好好珍惜。没事儿，哥们儿，我在呢。又要把我整没了。周一到周七以后每天晚上纯纯的八点到九点一个小时，咱不见不散，行不？行吧。

这首歌一出来啊，昨天晚上的经典电视剧专场又回来了，周华健《难念的经》啊。

心意，爱竟做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

了，又来一遍。我现在怎么还手残呢？一楼听风雨说点一个中意你，他说胖胖啊，不对啊，放错了，老铁。咋整？岁数大了，不中用了，还中意啥呀？我都不中用了。志芳说时间过得好快，又到了节目的下半场。他说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一首爱的故事上集女生版，很好听的一首歌，没有的话我要加持一下闷也是好的呀。

我记得好像有一哥们儿说想要听一首提瓦特民谣，哥们儿这歌我真没有，你原谅我。笔尖上的行者说，谢老板昨天晚上做梦，我做梦还梦到你了，梦到我吃牛肉段啊，然后崩一身油。大涛哥说，哦，这也是十几分钟以前了，他说东快路红陵路的车流量比较大，有交通调流，所以大家呢行驶到今天晚上，可能个别的路段呢还是有一点拥堵了，加上周末大家出行的比较多，所以堵在道上的时候呢，堵车别堵心，咱听听歌行不？小许说，不知不觉来到了节目的第二时段，真的很不舍得，所以说坐标青云街不二心包子铺旁边的道牙子上继续陪伴您。这地儿我还是有发言权的。晴朗说，感谢月光快递，谢谢你如此经典，我的天。老梁说，记得第一次听咱们节目是我干出租车的第一个晚上，那个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月光快递跟你互动，那个时候生意刚失败，刚进入到出租车这个行业，心里头特别迷茫，还跟你发了一顿牢骚，把你当成了我的树洞，这一晃也是3年多的时间了，我希望在我告别出租车这个行业的时候也还能听到你的节目，那是10年以后吧，啊！不管多少年，谢谢努力的自己，哥们儿，真的太棒了！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做彼此的树洞，也是彼此的情绪出口。在这里呢，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不用强装，不用坚强，你不必完美。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我们都会静静的倾听，不批判，不打断，也不追问，行吗？1123，他说每次来我都要跟我家刘大婷表个白，那就再表白一次，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刘大婷你听到了吗？我太好奇了，刘大婷你听到了吗？让我想起那句话了，安红我想你。小鬼看家说，谢老板最后一个加长版的节目，那不得唱一下凌云志啊，咱们得嗨着收尾啊。 Yes， 下一首歌是哪一首歌来着？来吧，先整个凌云志行不？现在唱还是一会儿唱呢？雪花刚唱，他说周末愉快，李宇春，是李宇春的这首歌叫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对吗？

来吧，继续问候下半场的朋友们。胖大圆说，上半段点的没有，下半段咱就点一个于和伟的《只字不提》吧。小黑也不努力升级，哎，《只字不提》，你扎我心。

OK， 又在听这首歌了，于和伟老师的《只字不提》。心想事成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声音低沉，好听。说为什么一个演员唱歌这么好听，一遍又一遍的听。当你细细的去听、去品味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首歌我觉得他唱的就是中年人的心境。君来随君意，君去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友。红颜辞镜，青春风好，不对，怎么说来着？青春风干好下酒，这个词儿对。

让我想到一首歌，叫《在你身边》，是不是？少年说，不行的话再放一首腾格尔的《隐形的翅膀》收一收吧，太嗨了，我在前面开车，乘客在后面唱难念的经，油门都收不住。这心里你承受能力太差了，一点不扛打。大连老马来了，他说自从有了月光快递的加长版，他说我也是每个周六都推迟一个小时回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车里聆听美妙的歌声，来自家乡大连的声音，对于我独在异乡的人是一种最大的快乐，也是对我忙碌一天的最大的奖赏。他说要感谢我们彼此之间的陪伴，他说我会一直陪伴在月光快递左右。哦，那首歌叫在你的身边，一会儿听一下，有没有人想听这首歌？来吧，下一首歌 Rise， 他说我要加持一下张靓颖的野心家。 OK， 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刚才阿苏说他的女儿也想听这首张靓颖的野心家。

OK， 这首歌张靓颖《野心家》。有朋友说这首歌也是我硬控的歌曲，特别好听啊。听完这首歌会不会突然就释怀了？野心从来都不是贪得无厌，是我们不愿意向生活妥协的那份底气，对不对？旁人看不惯我们的锋芒，于是呢就会冷眼嘲笑，其实呢我觉得他只是特别害怕我们挣脱枷锁，活成他们不敢活成的模样，所以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打气。哥们儿，我还等着晚上8点到9点喝奶茶呢，哥们儿，哈哈，加油，我们是海浪也是长风，天生自由绝不上锁，所有那些我们独自咽下去的委屈与痛苦一定会反过来成全我们，你相信我，我说话很灵的。君莫笑说，卓姐我在呢，我知道啦。菲尔他说想点播一首张杰的他不懂。孙姐说从收音机转换下楼回车上听歌，怎么着姐姐，就为了听在你的身边是吗？辽东人士说高尔基路唐山街交叉口红绿灯处有两车的事故。嗯，刚才应该是有朋友反馈到这个情况了，大家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注意一下，高尔基路唐山街交叉路口红绿灯这个位置有两车的事故，小心慢行，注意避让。C09846 他说听说电视剧主题曲现实返场了，我继续要求播放这首 Stay With Me。

刚才那首歌，后街说：“哎呀呀，这首《Stay With Me》好听，这首歌更适合在立冬的时候听。那立冬的时候再点播一次这首歌吧。”一楼听风也还说呢：“他说今晚中意你，能不能听到了，胖胖哥们儿够呛了。”咋整啊？卓尔雪莹他说：“谢老板，可以放一首就是哪吒吗？唐潇啊，唐汉潇的这首歌。儿子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去了普通高中，想鼓励他一下。”我会拼尽全力的，朋友，你等一等我。默默说最后一个加长版的月光快递了，想点播一首刘欢的《从头再来》，就让我们相遇在新版的月光快递《从头再来》。哥们儿，月光快递没有新版啊，月光快递一直是老版啊。妍妍他说气死了，在车里面等了40分钟，给他打电话打了20几个，他消息不回，电话不接，他想咋的？要干啥？要起义啊？你这要是我的话，谁要是不接我的电话，消息也不回，那外卖就别想要了，啥人啥对待。辽东人士还更正一下，他说刚才那个点位是私家车撞电动车，对的，应该就是大圆之前反馈的那条消息。

消息我再说一下，高尔基路去往中山路方向，在唐山街的路口红绿灯这个位置有网约车和外卖车相撞的事故了，大家提前瞭望，注意。

唱，你偏要我唱，我唱了。谢谢大家每天晚上的陪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接着听歌。今天晚上确实是加长版的月光快递两个小时最后一期节目了，从下周二开始9月1号交通广播改版月光快递，老时间老地方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晚上周一到周天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盛哲在你的身边。

郑哲在你的身边，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很感动。这首歌也是我的 BGM， 这首歌很奇怪，我觉得它像表白又像离别，也像重逢，更像是忽然有一天晚上你安静的两个人分开了，离别了，可是只要回头看一眼又感觉好像是许久不见的想念，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此时无声胜有声，爱吃零食的考拉好久不见了。默默无语说你是全能手啊，我可太厉害了，啥都会颠勺。

0: 儿咱有证，骑摩托呀咱也有地票，你看看咱厉不厉害。荣华说周末快乐，想点播一首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一个大 S 大聪，你就是个大聪明，他说你就说是新版嘛，你这样的话以前欠的债不就抹平了吗？我得向你学习，我这个脑子有的时候就不好用啊，你得多提着我点儿。说车灯关了，听这首在你的身边默默陪伴真好。踏雪寻梅说谢卓你来一段大舌头版的凌云志，效果应该不错。
1: 是否没中向你的
0: 来了来吧，大舌头版的凌云志咱暂且等一等。这首歌就是哪吒。卓尔雪莹说儿子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去了普通的高中，想鼓励一下他，来吧把这首歌送给这位同学，我们和他一起听。虽然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同学我想说虽然有一点遗憾，但是那不是终点，希望接下来的高中三年那是新的起点，是新的期望，你依然不能泄气，好好努力，未来可期，加油。

OK， 就是哪吒，怎么样？听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哪吒，踩着风火轮，爱谁谁。人生哪有完美的？曲折也是风景。虽然说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同学，我还是希望你，我依然想要为你打气加油，希望你用未来的努力来填补这份遗憾，行吗？开始重新的挖掘。

你人生的另一片新的天地 ，fighting。打工小少年说，谢老板，餐饮人下班了，太累了，除了没人疼，剩下哪都疼，不点歌了，默默听得了，辛苦了哥们儿。我也哪都疼，我就想我白天吃了那么多的苦，我怎么到这个点哪都疼，哪还那么饿呢？来，大圆又报路况了。胖大圆说，五一路东行方向，在万岁街路口有两台左转的车挤在一起了，占用了五一路东行方向的最内侧车道，后方排队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五一路东行方向在万岁街路口有两台左转的车辆挤一起了，占用了五一路东行方向的最内侧的车道，现在呢后方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消息，听到的话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其他的路线绕行一下。谢谢胖大圆。琳琳说，想听一听吹吹山顶的风。八戒说，从月光快递第一期两个小时被你圈粉，听到最后一期两个小时真有点不舍，希望你和月光快递越来越好，一定会的哥们儿。我的天哪，我记得我们月光快递刚刚开播，那是那一年2023年的3月13号，那个时候好像第一期是8点到9点，后来没几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变成了8点到10点，两个小时。谢谢你，谢谢八戒，快去找师傅吧。你看萌 QQ 他说了，过来人的经历告诉这位同学，中考考不好啊，不对，中考考好不代表高考能考好，高中才是新的开始，新的战场。就是说呢，中考虽然说咱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但是还有3年的时间呢，同学，在哪儿咱只要拼尽全力就不会有遗憾，努力吧。 As if it's your last， 他说下个月开始只能听回放了，想听周杰伦的半岛铁盒。一楼听风雨说，停车熄火收车，静静等胖胖放，中意你，不知能不能听到，还有18分钟就要说晚安了，哥们儿还有15分钟了。平儿说，时间好快，两个小时的月光快递就要结束了。Neo 说，人可以被欺负，肚子不可以，开饭。你看 Neo 好像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时间，今天晚上吃的是过水面条，还有肉，那是红烧肉吗？还有狗宝咸菜，我的天哪，我太爱了。曲先生说，人长大后买得起很多东西，却再也买不到小时候的东西了，唯一的幼稚就是幻想回到小时候，像故事的开头又想电影的结尾。年少是一场巨大的后知后觉，遗憾有的时候会让人记一辈子，所以长大后越来越珍惜当下拥有。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他说，谢老板，来一首《最后一夜》。

如果这是最后一页，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这句话，这句歌词应该是副歌的核心。听到的是离别不舍的遗憾。OK， 晚安，默默，周一见，哈哈，周一见，周一晚上的八点，我们不见不散。节目呢，9月1号。8点到9点还是这个时间，我们的节目时间没有调整，8点到9点，周一到周七。只不过呢，周六周天呢，不一定哪一天我一周会休息一天，不一定哪一天，但是一周呢一定会有6天的直播时间，剩下那天不直播呢，可能会有经典的录音回放吧。一生平安，他说我收车下班回家吃饭休息，希望每一个司机早上高高兴兴出发，晚上都平平安安回家。哎呀，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就要这样，注意行车的安全。大涛哥说旅顺用蜻蜓来收听节目，收音机不好用哦，消息收到了。大家在哪个点位听收听效果怎么样，可以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我们也掌握一下信息。

0: 打工小少年说以后啊，在以后也是听回放了。他说我这个点下班，你都下班了。有缘自会相见的朋友，谢谢踏雪寻梅。他说玉光快递一路长虹，一路走来收听长虹，辛苦了哥们儿，感谢陪伴。听 K 说谢老板，你的小粉丝跟你说晚安。哎，你看他就是那个九岁的小粉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天晚上只要在车上就想听王力宏的天地龙鳞。詹姆说你不会孤独，我们在这里陪着你，会是你的坚强的后盾。晚安，好好休息。
1: 我的天哪，
0: 何德何能啊，我有大家每天晚上在这里，我们听一个小时的歌。来吧，接下来我们吹吹那山顶的风，就是这首歌，对不对？点歌的朋友是琳琳。

0: 这首歌来自巴扎黑，叫吹吹山顶的风啊，我好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听闻山顶来的风，能吹散过往的旧梦，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人海里奔波，背负着各自的苦衷，被琐事，被执念，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困在原地。所以我想说，咱大伙儿都别纠结，别纠结何去何从，不要纠结那些患得患失，对吧？咱就大胆的往前走，希望我们能够卸下身上的担子，来吹一吹山顶的风，和过往，和自己和解。OK， 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还是小曲啊？凤凰于飞，《甄嬛传》里面的一首歌，这首歌特别送给所有喜欢听这首歌、喜欢看《甄嬛传》的朋友们。后街在吗？最亮清晰，晚安胖大圆，晚安吕胖胖。
1: 相依得来复失去，
0: 明明说感觉今天两个小时也这么快呢。晚安哥们儿，咱周一见。
1: 相信往常相，
0: 大连小胖说到说晚安的时候了，今晚点的歌也听不到了，你怎么知道呢？我会努力的。
1: 你情相悦，一心相许
0: 啊！我看到大连小胖在这个时间出现，我又特别感慨，真的。我知道他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没有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有节目当中，好多的听友都和我一样，对大连小胖是有一份惦念的。不知道你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希望一切安好。我又想到了我和大连小胖的那段时间。2023年3月13号的那一天，大连小胖在，而我的平台上只有20条信息，能想象吗？谢谢你，哥们儿。

来吧，大林小胖、志芳，所有为这首歌加持的朋友们，闷。这首歌作为今天晚上两个小时运光快递的关门曲，我们下一次见面是下周一晚上的八点，以后每天晚上的八点我们都在这里准时相约，怎么样？晚安，心想事成。有一朋友说想为我重要的朋友点播一首他最喜欢的动漫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讲述的是伙伴相遇相伴，就算走向分别，回忆也会化作珍贵的宝物，送给身边并肩同行的朋友，感谢每一场美好的相遇，愿我们就算以后各奔东西，也不忘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哥们儿，这歌我没有。

听风雨 Tinky 说把闷当主题曲吧。晚安大涛哥，晚安小曲，晚安你哦，晚安快快乐乐，晚安明明。后街说再见了，最后一期加长版月光快递，但我们的故事继续，感谢生命有你，感谢一路相随，各位晚安。好吧，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第四个年头的一如既往支持月光快递的节目啊，再见面下周一哦，对，下周一少年还提醒我下了节目去抖音群里看看，来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谢卓还有一个号谢卓，谢老板，谢谢你，周一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早上好，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这是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11发布的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西北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明天早上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2到28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再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气温20到30度，20到30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8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在收听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我是小蝶。

好古早的味道，这是刘文正的《晨光》。对，唱给清晨的一首歌曲，《晨光》，刘文正。

我在干嘛呢？我在打开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突然发现掉线了，赶紧一定要上来看看大家在官方微信上的留言。我们互道早安，看到了，看到了，看看第一梯队啊，发来信息的，这是微光啊，发来信息是，还有曲，看看啊，哇，还有那么多呢，慢慢来，慢慢来啊，看来好久不刷了，是，看到了。看到了，早早出门在外的小伙伴已经把波段锁定在这里 FM100.8。 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只要上了车收音机打开，一定要定格在这里，我们陪伴大家出行。要开学了，神兽要归笼了是吗？连续四年为新生家长免费提供住宿，这所高校又火了。我们说的是高校哈、啊，大学。到了学校之后呢，学校为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临时住宿，环境特别好，很贴心啊。这是8月27号，对，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开始陆续报到了吗？跟过往三年一样啊，学校呢今年再次为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嗯，27、28号，兰州大学迎来了各地新生。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多张临时的床铺，其中的游泳馆是176张，体育馆150张。那新生家长们线下登记之后就可以使用了，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有幸了。有家长表示了说，开学季周边住宿非常的贵，那么学校呢这项举措特别的贴心，还有家长点赞住宿环境啊非常干净，住在这里很方便啊，不用来回跑，而且还能够更好的了解校园环境。不少网友看到更是表示建议全国高校推广，那得有条件呀哈。除了给家长送方便，兰州大学对新生也十分的宠爱啊。新生报到的时候会领取一张就餐券，凭券可以在食堂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你看看人家。中午12点，我们就发现呢，这个牛肉面窗口是排起了长队，因为去兰州旅游都知道吃当地的牛肉面，对吧？新生跟家长有序排队，凭券来领取牛肉面套餐，包含面啊、蛋啊和肉。不少学生纷纷拍照留念，纪念自己跟这所大学的第一面。不光如此，在迎新摊点呢，学生们还可以领取啊江水饮料甜品券，感受当地地道的烟火味道。兰州大学的见面礼还延伸到了校园外，兰州、威武、张掖、嘉峪关、酒泉五座城市联动推出了景区免票半价以及专属购票优惠，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费了。你看看，你看看，算不算在文旅这块，文旅宣推这块，又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我们还看到哈、啊，免费的景区有30多家呢，包含兰州的水墨丹霞旅游景区、江掖的七彩丹霞景区等等。这个半价景区还包括呢，像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有敦煌世界地质公园、雅丹景区等等。嗯，真是啊，助力学子一路穿越河西走廊进行研学。所以大家对于入学报道有哪些回忆呢？跟你的母校第一面是怎样的情形呢？也欢迎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留言。那这个时候应该有不少哈，来自其他城市的小伙伴啊，到咱们大连那、本地的大学来报到了。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谈一谈哈，入学报到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送孩子来大连就读，这都是缘分。所以来大连啊，也不要匆匆忙忙啊，借此机会给孩子学校的事儿啊都置办明白之后呢，在大连多逗留几天，玩一玩，吃一吃。而且这个季节呢，在大连走走转转啊，算是一年四季当中比较舒服的了，因为最热的时候过去了。这两天的温度啊，虽然说看到明天有最高温度30度，但照比夏天最热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哈。至少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了。

官方微信上有听众叫欢欢，早上好。跟我们交通广播的欢欢同名同字。

和手肘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染给身边的人。这个阶段呢，出入公共场合尽量还是戴口罩吧。与此同时呢，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两次，那每次要在半小时之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清理阳台啊、厨卫啊和周边的积水，彻底清除蚊虫啊滋生的地方，不喝生水，不吃生食，还有这个剩饭剩菜彻底加热之后再吃哈。嗯，另外呢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及时全程的接种流感啊、水痘啊、麻疹啊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的手段。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啊、皮疹啊、腹泻等等这样的症状，严禁带病上学，立刻居家休息并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和接触史。下边呢是我们要跟这个学校说的啊，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嘛，刚刚讲的这些预防工作还需要关口前移。你像开学前要全面的开展校园环境清扫，还有消除卫生死角，加强教室啊、宿舍啊、厕所啊等等重点场所通风换气与环境消毒，保持校园整洁卫生，储备足量的洗手液、消毒剂，还有体温枪等等防疫物资，确保设施完好，还有就是消毒物品都要在那个有效的使用期限之内啊。新生入学的时候呢，认真检查啊，预防的接种症，对漏重未重的学生要及时的督促去补办，落实每日晨检和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你像那个各类的饮水设施啊，这个设备要定期的进行清洗、维护、消毒以及水质检测，来确保师生饮水安全。另外呢，要通过什么像班会啊、宣传栏啊、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啊，来普及传染病防控相关的知识，来营造人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氛围。我想对交通广播在开学这一段时间啊，前后这段时间各个节目都会有相关的提醒哈，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唠叨，因为有些事儿真的是事关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听到了就尽量的去做到。所有的祝福之前都要保证大家是健康的、平安的，再谈其他，你说呢？

0: 这首歌曲啊，相对比较陌生的，但是我相信呢，比较适合在这个当下响起。这首歌叫做《少年的荣光》，少年的荣光。好，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需要提醒大家的路段啊。
1: 路况报道。
0: 6:30的时候看到大连公安交管给我们的提醒，主要提醒的是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通行是这样的，高一呢因为有雾，所以沈海高速炮台到李郭儿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高二呢也是因为有雾，鹤大高速、庄盖高速、皮昌高速、皮口西到金岛立交这块还有大窑湾疏广高速也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
2: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妈妈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7: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6: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7: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6: 应该啥样啊？
7: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6: 这绿色在哪儿啊？
7: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6: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7: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6: 堵车，
7: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6: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7: 学得挺快呀。
6: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7: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6: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7: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嘞，我们再次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啊。

0: 天白天的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西北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明天早上五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2到28度，22到28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啊，多云转晴，西北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再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气温20到30度，20到30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赶海指数是3级呀、啊，可以赶海，像付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都 OK 的。来看一下晨练指数1级，冷暖宜人，非常适合户外晨练。洗车指数是4级，近期可能会出现降雨，不太适合洗车。晾晒指数4级，也是因为可能会有少量降水吧，啊，偶尔局部啊，所以不太适合户外晾晒。散步指数1级，早晚时间段是可以，散步的，非常适合，因为天气温度很舒适。垂钓指数3级，局部地区偶尔会出现小雨，对垂钓影响不大，但要带雨具。霉变指数3级，比较容易发生中度霉变，商品要放在低温环境当中储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们，早上好，我是小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早会合。

波发来信息说，东开路入市方向快进焦金山隧道100米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面包车坏了，停在最右侧，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信息我刚刚有转发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东快路入市方向快进焦金山隧道100米那个地方有一个面包车发生了故障，停在了最右侧，大家注意一下。早上按理来讲车子不多，但是发生了独立的故障，希望大家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分享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跃居全球第一，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实力圈粉。今年呢，第47届曼谷国际车展在泰国曼谷北郊印象会展中心举行，比亚迪展台之前呢，看车试坐和询价的消费者非常多。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全球市场实力圈粉，在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国的消费者，为了购得一辆中国新能源汽车热门车型，真的是不惜长时间排队。那么在欧洲呢，今年5月份，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了13.8万辆汽车，同比增长超过64%。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月度新车注册量首次超过了日本车企。那么在南美呢，巴西也成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那今年的7月份，比亚迪巴西工厂迎来1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这一幕幕火爆的场景啊，正是中国汽车产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动的写照。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联通，互促互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彼此成就。拉长时间线，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全球化蜕变。97.73万辆、709.8万辆，这分别是2013年和2025年中国汽车的出口量，增长超过了6倍。14/5时期呢，中国汽车出口呈现了100万辆啊，就是年增长量爆发式的增长的态势，连续跨越了200万辆、300万辆、500万辆、600万辆、700万辆大关。那今年的1到7月份呢，我国汽车出口达到了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

我愿称之为盼日出，日出版平凡之路。在听的华晨宇的这版

0: 还是现场版的超长版的将近7分钟呢，平凡之路，华晨宇。小蝶精选早间版，对吧？我们都要做健康第一责任人，是不是？嗯，没毛病哦。
1: 对，继续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节目表三个字，节目表三个字，就会有回弹给你啊，一键获取查看9月1号开始新上线的节目表。七翔，你的信息我看到了，看到了，只想说未来继续交通广播见。Good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周末，距离改版仅剩最后两天，感恩长久以来温暖的守候，纵使节目迎来新的电话，这份记忆会永远珍藏心底。哦，谢谢，谢谢，谢谢。虽然我们听的这个小曲呢，是属于早间的那种欢快感啊。我们需要的那种舒适的欢快感，可是呢，接下来我们要收到的信息会让我们会有心痛之感。废墟之上，我们一遍遍的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废墟之上，这声声呼喊让人泪目。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放弃。8月29号，昨天上午9:30左右，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受灾区域开展搜救工作，不仅要救人，还要开路。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力量持续开展道路抢通作业，水流汹涌令人揪心，消防员横渡激流挺进受灾区域。在昨天早晨呢，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队员们克服了复杂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的勘察、拉网式的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听起来看上去都让人心痛的消息。在29号凌晨我们也看到呢，央广的记者在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一处空中物资投送点看到，现场人员利用无人机为已经达到核心救援区域的前途队员投送了物资。每一次推进都非常的艰难，但愿呢救援人员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只要是有一丝希望，全力以赴，再难挺进也要进。也希望这些天我们陆续听到的都是见好的消息。

0: 人我的中国心啊，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 100.8收听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时间过得好快啊，6:57了。我们再预告一下哈，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过了明天也就是下周二啊，孩子们开学的那一天啊，新学年伊始，我们交通广播也是啊会上新崭新的节目单。那这个节目单呢？节目表，大家可以呢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节目表三个字，回复节目表提前看啊，哪些节目是有变化的啊，哪些是新的节目啊，哪些是新的搭档，都在这个表上一目了然。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节目表三个字，就会有回弹信息给大家。你也可以呢移步到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去亲自查看，都没问题的啊。当然不仅是交通广播啊是上新啊，迭代换新哈，那么其他的广播也是一并同步进行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啊大连广播6套频率，希望9月1号崭新出发依然和大家同路。
1: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2: FM 991都市之声，
3: FM 105.7体育广播，
4: FM 100.8交通广播，
5: FM 106.7少儿广播，
1: FM 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6: 连的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今天会有丹书号限行滨海路西段，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滨海路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当。

0: 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8月30号。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31号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8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
8: 满电向前冲。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领先早高峰，我是小林。各位早上好，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一大早的海泉水就赶紧发来问候了，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字节目表啊，然后来获取查看我们的改版节目。那9月1号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会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那新版的节目表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呢来到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就可以获取我们的新版的节目表了，您可以来看看，精彩换新，等你来听。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的走势情况，这也是朋友们最为关注的呀。
1: 领先提示，
0: 好，领先提示，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26年至今国内成品油调价的历程。截止到本次呢，已经完成了17轮的调价了，整体呢是呈现出了11涨5跌1搁浅的格局，涨多跌少，哎呀，这简直太明显了。虽然说年内有5次这个油价的下调，但是也抵消不掉多次大幅上调所带来的影响。1月份92号汽油的价格呢是每升6.73元啊，如今是涨到了每升8.10元啊。我们看看，相比年初，每升汽油是累计涨幅达到1.37元。那么调价之后呢，全国油价区域分化也特别的突出，因为受到运费呀、税费政策的差异影响，像海南和西藏长期呢是处在全国油价第一梯队。那么92号油呢，这个价格也是明显的、显著的高于其他地区的水平啊，平均水平。那么像新疆和部分西北的省份油价呢，是属于全国的低位区间，同标号的汽油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每升的差价最高可以达到0.7到0.9元。所以跑长途的车主，相信如果跨省份加油的话，是非常能感受到各地不同的油价的。那么下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呢是9月11号的24点，机构也预测显示，2026年的第三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呢是维持在了每桶90美元的附近，第四季度呢可能进一步的走高，后续油价走势仍然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啊。

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在上周五啊，经过了调整之后的这轮油价，目前咱大连地区的价格，92号汽油呢是每升上调0.30元，价格呢是每升8.15块；95号的乙醇汽油呢是每升上调0.33元，价格是每升8.72块；98号乙醇汽油呢是每升上调0.36元，价格是每升9.55元；0号柴油呢是每升上调0.30元，价格是每升7.65元。如果按照一般的家用油箱50升来估算，咱大连小伙伴加买一箱92。这轮过后呢是多花15元啊，上周五24点调的价格。下一轮油价调整的时间是9月11号的24点，我们来看一下啊，9月11号应该是又过了2周的周五啊，大概现在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了。固定2周之后的这个周五，会呈现出下一轮的价格到底是涨啊还是跌呀？我们只能是关注最终的发改委的给出的落地价格了。

小许同学说，又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周末，突然发现距离我们节目改版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仅仅剩最后两小时了。没有9月1号啊，还有明天两小时，无数个晨光电波抚慰心绪，治愈疲惫，感恩长久以来温暖的守候。纵然节目将开启崭新篇章，但那些歌声、心事与相逢，这份珍贵的记忆将会永远珍藏心底。哎呀，小许同学说的太好了。我们新版的节目呢，9月1号就开始重新启动了，也欢迎您来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节目表，查看一下我们的新版的节目表。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直接进行查看。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有朋友说，哎，明天不是31号吗？对呀，刚才小雪的时候还剩2小时了，就是因为他，我理解他说的是今天还剩2小时，我们节目就要改版，不是的，明天还有2小时，9月1号星期二，我们正式改版啊。好，特别感谢笑话收场还有漂泊啊，然后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谢两位。还有这个微光说，这个小旋风的小去当这个销售了，呵呵，阳光的光呢，就光胜旋风了，阳光的意思哈。老九大鹏说，这歌放的大早大清早，这个心直颤颤的，特别想回家，是不是？

好嘞，想了解我们交通广播啊、最新的节目改版的，您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在上面啊左滑找到车生活频道，直接就可以查看到了我们的最新的节目表，或者呢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也可以一键查看。

0: 领先新气象。
1: 领先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全市都是以多云为主的，部分地区是有阵雨，市区气温呢在22到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雨水还是比较零散的，整体雨量不大，对户外活动影响很有限啊。不过外出时间较长的话，您还是带上把伞更稳妥点啊。那么周一呢，云量仍然比较多，部分地区还有阵雨，偏北风呢也有所增强，市区气温在19到28度。那么周二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因为周二开学，孩子们到校。那么周二到周三这天呢，就逐渐转晴了，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呢是27到29度，早晚的凉意特别的明显啊，所以提醒各位注意，白天气温呢还是有所回升的。进入9月份之后，你会发现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所以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的调整您的着装。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呢是返校日啊，这个所以呢很多的孩子们可能都会这个回学校拿书啊，这个分教室啊，所以明天早间呢应该是8点钟之后哈，一定会有部分的学校门前会出现排队和拥堵的，大家提前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吧。

说到上学啊，这两天有一条消息真的是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哇这个太夸张了，这是最近的有位父亲在北京陪女儿完成大学报到之后呢，这个父亲有多么的负责任，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我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家长，也有可能没有被新闻放出来啊，咱们省身边还会有更多类似这样的家长，实地走访了学校周边的消费环境，结合了当地的物价水平，决定将女儿每月的生活费从2000元上调到了3000元。就这条新闻几乎全国的各大媒体全在争相的报道，临近开学了嘛，这样类似的话题肯定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呢像之前很多说啊给多少能够啊这么多这大学生了怎么怎么样，但没想到人家这个父亲也咱也不听别人说，咱也不听孩子要，咱们自己实地走访，到底这个地方如果一个月要生活花多少钱合适。这父亲说呢自己啊实地考察了校园周边的餐饮等等日常消费，发现就是2000元的生活费难以满足孩子日常的在校开销，他坦言此举并非是溺爱孩子，而是出于贴心的考量，认为孩子独自在外求学囊中羞涩，很容易心生局促，缺乏安全感，而18、19岁的年纪正值青春最好的年华，也希望孩子能够没有经济的顾虑，轻松开心地度过大学的时光。真好，这爸爸可真好。咱们很多的孩子们已经入学了，对于大学生来说基本上可能马上就要开始出发了，甚至已经有的要出发了，在旅途当中了。今年咱们看到了很多送孩子上大学的一些新闻，比如说全家人开车自驾送孩子上学，还有这样的这个父亲亲自去考察周边的物价，让女儿在大学生活能够更安心更舒适，在美好的年华能更开心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当年上大学的求学的这个经历和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有少年发来信息说，小林早上好，好久不见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今天一开话筒一说怎么有一种好几天没说话的感觉。好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直接在下方的对话栏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路况报道。
1: 过去了30分钟的时间，我们通过大屏幕关注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的，路面车辆相对较少一些。因此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9点到晚上6点钟，滨海路的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呢是限制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8月30号。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31号的早间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8度。
5: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8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9: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5: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5: 天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那个经历。老马说84年上大学，哇，他说从吉林到上海，家人呢送到了四平，自己在天津换车到上海。第一学期家里面给了100元，加上学校给的助学金，度过了大学的第一学期。这一看是终身难忘啊！这虽然短短的这几个字，在我们平台上只有一行半，但我相信这过程当中的曲折，包括整个的所有的细节，老马应该至今难忘啊。

很多朋友关心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到底在哪个节目里面了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凌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啊，直接点击进行查看，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发送节目表啊，节目表三个字，然后呢可以自动就回弹到我们的链接上了。

接下来呢，咱再说一个婚宴的事儿啊，满心欢喜结婚，不料在婚宴上呢，酒店竟然将17道的主菜上错了10道。这事儿最近呢是，其实呢是之前啊发生在安徽的一件事情。不过最近呢，安徽的这个某法院呢是二审宣判了这起婚宴服务合同的纠纷案，然后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认为酒店上错菜品构成了违约，判决酒店退还差额部分的餐饮费10800元，并且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这小两口小王和小李呢，为了筹备婚礼，提前数月就和当地的某酒店啊达成了婚宴的服务合议，预定了 A 标准的婚宴套餐，并且全额支付了相关的服务费用，全权委托了酒店来承办婚礼当日的餐饮服务。那么婚礼举办当天呢，因为酒店工作人员的疏漏，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高端的套餐 A 套餐的标准提供菜品，为新人呢实际提供了标准较低的 B 套餐的婚宴菜品。这个婚宴结束之后呢，多名亲友啊就向新人反馈说，你俩忙不知道，你这菜怎么好像跟预定的不一样呢？这时候啊，这小两口才发现这酒店的服务存在着严重的疏漏，比如说将广式葱油桂鱼换成了广式蒸多宝鱼，将金蒜银丝蒸大连鲍换成了蒜蓉蒸扇贝，哎呦，这差的可有点远，有10道主菜呀、和预定的标准套餐是完全不符合的。这头跟朋友说呢，给大家上大连鲍鱼啊，那边变成扇贝了。俩人随即呢就和酒店沟通协商，要求酒店就履约失误承担违约的责任，退还相应的服务费用，并且进行赔偿。双方啊经过多次的沟通，一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小两口呢就向当地的法院起诉了，要求酒店退还差额的部分餐费是2.7万元，双倍返还定金，并且呢赔偿他们的精神抚慰金5000元。那么庭审当中，酒店辩称啊，菜品出错是员工工作疏忽导致的，并非是主观恶意欺诈，不同意双倍返还定金。那双方呢仅存在服务合同的关系，并非是侵权法律的关系，而且呢婚礼仪式已经顺利完成，没有对新人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所以呢这个新人主张的精神抚慰损害抚慰金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认可。哎呀，我这听完这酒店这辩称，我都得生气了。我这那法院看看怎么审理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说当事人呢应当按照什么呢，约定来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酒店没有经当事人的同意擅自降低婚宴菜品的标准，没有全面适当的履行合同义务，已经是构成明确的违约了，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结合案涉的套餐差价、服务的瑕疵程度等等实际情况，法院呢是酌情判定了酒店按照每桌400元的标准向新人退还餐饮的费用，合计呢退还餐饮费是10800元。民法典呢第996条规定啊，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婚礼仪式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性。那么酒店的履约疏漏直接导致了新人精心筹备的婚礼留下不可逆的情感遗憾，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基于婚礼专场专属场景享有的特殊精神利益。那么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适用情形，综合考量违约的情节、损害的后果等等因素，法院的依法酌定这个酒店支付新人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那么对于新人主张的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呢，因为案涉婚宴服务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的判决啊，被告退还原告餐饮费10800，给原告精神抚慰金是3000元。这酒店不服啊，酒店一审不服判决，向中院提起上诉了。二审审理之后确认一审的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准确啊，这个裁定的这个结果呢也非常的适当，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0: 好嘞，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近这个关于取消 ETC 的这个话题啊，网友是吵翻天了。源于呢是8月29号有一则关于 ETC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网友讨论。网友问啥呢？就说这个他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啊留言提问，说这个您好，现行的高速公路 ETC 啊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安装时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如车牌号绑定支付宝、微信或银行卡，直接走 ETC 的通道扫车牌支付，节省我们排队的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希望领导给予重视，切实为百姓出行提供方便。那么交通运输部呢在官网上回复了网友的留言，说感谢您的留言， ETC 呢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呢是在于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呢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 ETC 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呢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自愿选择办理 ETC 的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的官方小程序，包括支付宝的服务入口等等正规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的申领 ETC 的设备。同时呢，为进一步提高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我部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8，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个模式是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的行驶轨迹，并且核算通行的费用。用户呢可以通过现行的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的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来付款。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这个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 卡的这个CPC 卡的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那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首先将在 MTC 的车道开展，也就是人工收费通道，那么未来后续呢将会根据试点的情况逐步的拓展到 ETC 的专用车道，并作为当前 ETC、 MTC 等收费模式的有益的补充。2026年底，成渝长三角区域的高速公路入口 MTC 的车道和全网出口的 MTC 车道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的全覆盖。针对不同的出行需求，公众可以自主选择通行方式。我们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可以办理 ETC 并享受95折通行费的优惠。那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呢，您可以使用原有的 MTC 的通行模式，或者呢是在试点的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就可以了。所以呢，针对这个网友的建议，评论区也是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啊。也想问大家，您支持哪一种通行方式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31号的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8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